一线南下的林口往桃园，台66线往西平镇二往平镇系统要接国一，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台北市的福林路往仰德大道的方向，车子的尾端来到至善跟福林路口。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是仁爱路到和平东上方车多，那在三重往台北方向的连外桥梁、中兴桥、重阳桥、忠孝桥跟台北桥，还有板桥地区的华翠桥往台北都是车多。

台湾开场。伊莉的嗓音真的是很有辨识度，非常的特别，演艺圈当中有很多人是真的很爱她的声音，比方说最会吃的男人，孤独的美食家的主演松重丰知道吧，他就非常欣赏伊莉，非常热爱她的作品跟声音，所以亲自邀请伊莉去他的电台去上节目去聊天。在国一北上三重入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三甲往西 0.2 公里，就在台北端前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离开了。台64线往西 5.4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 99.7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小客车故障在路间。国道5号北上 53.1 公里，过了苏澳的外侧路间，散落物还在处理。国三北上 110.1 公里，这边是香山出口前的外侧铁条掉落。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仁爱到和平东车多的状况，车流恢复正常咯。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50，过了五堵一路到内湖车速30-50之间。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0-30的速度，中立到右师交流道5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在50公里上下。桃园开始到五股交流道30-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哦。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往北的话，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环北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往南，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60公里。

日本的灵魂歌姬，她是伊利，听到这首歌曲《Wonderland》。伊利号称是日本乐坛最具辨识度的低音嗓音灵魂歌姬哦。今年是她出道10周年，也是一个里程碑。她也即将在年底来到台。

0: 陶喆的歌声 In the Morning。在国一南下中心隧道里头，外侧车道看到一辆小客车在倒车，而在国三北上 109.9 公里香山出口前的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 42.3 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五号北上 53.1 公里过了苏澳，外侧路径的散落物排除喽。再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 42.3 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正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解决了。台64线往西 5.4 公里就在观音山隧道前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为持续打击酒毒驾，新北市警局针对辖内85处易肇事路段、治安顾虑场所展开第七波全市同步取缔勤务，逮捕29件酒毒驾之外，更查获通缉犯27人，其他刑事案件19人，以及失联义工2人，执法成效亮眼。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动员738名警力，责定在辖内85处路检点执行全市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精准打击毒酒驾及各类不法行为。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表示，本次共查获毒驾18件，酒后驾车11件，后续均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刑事案件也查获通缉犯27人，其他刑事案件19人及2名失联移工之外，路检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瓦解非法改造噪音车辆。
3: 运用科技侦查、情资分析及精准部署警力，将目标从查缉违规进一步推升至防治事故。今年5至8月份毒驾交通事故计49件，较一至四月份80件下降 38.8%， 已逐步展现事故防治效果。
2: 新北交大强调，警方将以最高标准打击酒毒驾，提醒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违法将面临高额罚锾、吊扣车辆牌照等行政处分，更有可能面临刑责，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八德警方盘查违规驾驶，发现男子涉及毒驾且持有安非他命等毒品，另外同车女性乘客也持有凯他命毒品，当场扣车扣牌，并将两人移送法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当时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获报，八德区永丰路华康街口某高中附近有车辆违规占用道路，立刻出动处理。到场后严谨盘查汪姓驾驶，发现他持有电子烟主机、一托米纸烟弹29颗以及安非他命50多公克，后经施以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内李姓女子也持有毒品凯他命。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庭所长说，
5: 全案李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汪男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法办，并将涉案车辆拔牌移至保管。
4: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影响驾驶车辆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化取缔勤务和查缉作为，强力执法，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张姓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向警方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民警研判疑似遭到假投资。

0: 资诈骗，经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女子100万元积蓄。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国航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2: 民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敲打落狱航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由应对，未必关怀提问。”
1: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全线车多，在国一南下15公里这边是东湖出口前，客运车抛锚在外侧。台64线往西5.4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的内侧，本来说是3辆小客车的事故，北分局说是2辆小客车再加上小货车的碰撞，那重点是已经排除。台北市的福林路往养德大道的方向，原本车多，回吐到至善路跟福林路口的车流消化了，这里的车流恢复正常喽。国一南下中心隧道里头，外侧车道看到小客车倒车中，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110.1公里，香山出口前的外侧铁条掉落，再往前一点点，国三北上109.9公里，外侧路肩2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行速度缓慢。国一南下五堵一路到高架汐止端红通通，车速30公里上下。过了高架汐止端到内湖50公里左右，而在桃园开始一路到幼师交流道，车速20到50之间。国一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林口到五股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又红柚子20左右的车速，西武高架在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堤顶40到5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4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车速50左右，安坑到中和30公里，而在往北方向的话，树林到土城不到60，土城到中和30公里，中和到安坑50左右，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40到50之间。国道三峡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30，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50公里。国道2号再往东的方向全线绿油油，往西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到60哦。

林小培他的眼泪这首歌收录在1998年所发行的专辑 Shino， 这首歌非常不是说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都非常有他个人的特色，走比较痛快坚强跟潇洒自我的路线。国三南下97.8公里，在宝山出口前小货车故障停在路肩，国一南下15公里东湖出口前也是有车辆故障哦，是在外侧车道客运车抛锚。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未如预期，国际油价每桶再破$100，导致美债殖利率

0: 率今天接近新高，美股普遍走低。近期受到人工智慧资金需求与伊朗战争持续，市场弥漫不确定的因素。总统赖清德昨天接见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知会访团，会长北村勤男表示，将推动制定日本版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台日政府高层交流及国防合作。赖总统则说，面对中国复合式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防卫实力，才能共同发挥吓阻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知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2: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1: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勤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架设假投资诈欺网站的工程师集团，历经多个月，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6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页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一队队长陈炯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提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4: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3: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经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2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需完整接种2剂疫苗。记者尤如纯报道。
5: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1/3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2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2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6: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8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5: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1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80%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2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30%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

陆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路口慢慢开，左右多多看，行人过斑马，停车最心安。
1: 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放慢车速，提高注意力，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内是否有人车经过。
2: 请记得，只要看到行人穿越道路，就需完全将车辆停下，并礼让行人先行，让一让，世界更美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请问现在是2026年7月，然后你是小明吗？
1: 啊，对啊，你哪位啊？
0: 我是5年后的你。
1: 啊，真的假的？
0: 我是来拯救你的。
1: 啊，要世界末日了吗？
0: 不是啦。
1: 要叫我买股票吗？
0: 哦，不是。
1: 啊，不然是什么？
0: 是你忘了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1: 啊，
0: 5年后你云端发票中了1000万，但因为你没设定领奖账号，又没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没收到未领奖通知，所以逾期未领，奖金飞了。今年财政部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改版，除了原本的整合载具、管理云端发票、自动兑奖、奖金及时汇等等的功能之外，还新增了中奖通知及防漏领主动推播，以及自动汇款设定，还有快速登入生物辨识免打密码、减碳存折、消费分析、双语界面等等的实用功能哦。
1: 哦，原来啊，改变未来只要现在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 啊。
0: 还有结账的时候出示手机条码储存云端发票，才是开启幸运的第一步。
2: 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全面升级，让你奖金不漏接，消费更聪明，生活更便利，智慧生活不必等未来，现在就下载，让幸运不再错过。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雷琴。
4: 雷琴发给星光宝贝，
5: 不要叫我宝贝。

再过几秒钟，8:40，这里是 FM94.3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赶快去下载新版的统一发票 APP， 免得5年后的你都不想回来提醒自己了吼，错失1000万。除了记得下载 APP 之外呢，也别忘了下个礼拜二9月15号，景广这边要举办捐血活动，就在我们台本部的大门前广场广州街17号，按照往例都是现场报名的，那时间呢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除了把自己照顾好，带着你的热血来之外，也别忘了要带

你的环保袋，因为这次的活动赠品非常的丰富，有卫生纸、洗碗巾、洗发精、米、关庙面，还有盆栽、旅行三件组、盥洗包跟保温瓶。但当然数量有限哦，就是先来先捐先拿。国三北上109.9公里，是在香山出口前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在国一南下98.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内侧轮胎皮掉落，刚刚好我朋友经过就有被吓到，他说这一坨轮胎皮，他用一坨来形容哦，蛮大一坨的，危险系数比较高，拜托一定要小心闪避。台北市的志山路往故宫方向车多，回堵到太北高中喽。国一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人就站在车道上。台北市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到忠孝。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的全线车道，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到忠孝，辛亥快速道路往东新生到建国，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以及信义快速道路往北，通通都是车多。那在台北市的辛亥路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基隆路到复兴南路这边的车流已经疏解。

黄小琥的歌声，人生嘿。我们常在说，其实听广播是一种有声音的陪伴哦，你不见得会一字一句的仔细听，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抓住一些蛮有趣的关键之处。比方说刚刚黄小琥的这首歌，他歌词唱到说想找朋友喝两杯，但朋友都很早睡，我就会觉得哦，我应该就是那一个人家想找我喝酒，但我不但不能喝，我还睡得非常早的那个朋友。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也看到手机的讯息哦，朋友说呢，他弟妹哇准备要生了，然后半夜的时候呢，家人就说赶快来把他的小孩接过去，但因为朋友夫妻俩都在睡觉嘛，这个手机都是关静音的，就一个小时之后才看到，但幸好都离得很近，所以赶快把小朋友接到他们家去。然后看到那个讯息，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等我看到应该孩子都已经生完了。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到苏澳各个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喽。台二吉线北上 3.4 公里，在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三北上 23.5 公里木栅隧道里头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 27.1 公里三重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说人都站在车道上。这肯定就是没听警广哦，因为你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你应该要想办法赶快得到安全的处所，就是停等，而不是站在车道上，因为万一有二次事故发生是很可怕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是，在国一南下 98.8 公里，这个是在新竹系统前的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这个轮胎皮很大一坨，那因为内侧车速又比较快，看到要闪的时候会变蛇形，那就会导致后方也许反应不及，非常需要你留意哦。国一南下 98.8 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内侧有一大坨的轮胎皮掉落哦。

国一南下五堵道高架汐止端又红又紫，车速20公里上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0-30到4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公里。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上下。机场系统到桃园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

0: 接下来来收听改版过后的《真心英雄》。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欢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大同派出所的警员周哲良。Hello， 周警员，早安。
2: 哎，早安。
0: 在今年上半年二月底的时候呢，您遇到了一个很紧急的报案状况，是有民众录到。那当时的一个情况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2: 哦，我记得那一天应该是2月27号嘛，大概5:50左右。当时就是我们因为要回来派出所做警务交接嘛，那就突然有民众就走进来跟我们报案说，哎，对面马路有人昏倒了这样。那我们跟

0: 师就过去看。
1: 嗯，
0: 那我走过去看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太太在他旁边，是很紧张的，所以我就下意识我就转头眼神就去看那个昏倒的民众，我就觉得说，哎，他的脸色好像怪怪的，发紫，他的嘴巴是那种像鱼在呼吸那样的，鱼的嘴巴在动那样。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之前有上过课，这就代表他是濒死呼吸，这是没有效的，吸不到氧气的。那啊，所以我靠近之后，我就马上摸他颈动脉。摸了一下也没有感觉到，那接着就下意识就是开始帮他做 CPR 这样啊。那时候刚好他太太已经有跟119在通话了嘛，所以就把电话放在旁边，然后就跟着那个119的指示放那个节拍，啊，叫我跟着他节奏这样压，啊，大概压了3分钟左右吧，因为消防队其实离我们这边蛮近的，救护车就到了，那我就把这个整个就交接给119去做处理。
1: 嗯
0: 嗯，那我们也就在旁边看啊，看看大概他们弄了一下嘛，就是接手 CPR， 然后后面应该是打那个叫做强心针。
1: 嗯哼，
0: 哎，强心针打下去之后，那个哎，他反应就有了，手会动，然后呼吸有起伏，这样，他们就说哎，有回来了，回来了这样子。对，大概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1: 整个过程听你讲的很云淡风轻，但其实我也去上过类似急救的课程。我想问一下，因为对一般民众来说，就算我去上过课了，我实际遇到这个状况一定是手足无措，那对身为警员的你来讲，遇到这样的机会应该也不多吧？那个当下你是立刻直觉式的行动吗？
0: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迟疑啦，因为我们上课蛮常上的
1: 啊。
0: 对啊，但是之前是弄安妮，
1: 对啊，
0: 但是弄人还有自己亲身去判断这种东西，还是真的是第一次，就是真的看到哎，之前播影片讲的濒死呼吸啊那种东西，真的是第一次。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上课他们讲的蛮仔细的啦，就有记在脑海里面，这样其实是蛮紧张的，但是你没有时间去紧张。对啊，
1: 这个是不是身为警员都不需要有的强心脏啊？
0: 应该是大家都会有啦，因为遇到了自己就会下意识就会去应变该怎么做这
1: 样。嗯嗯，因为我还记得上一次跟朋友去上完相关的急救课程，就像刚刚警员说的，会看到所谓的无效呼吸的样子。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压安妮要有固定的这个节拍以及力道要够，要不然也是没有效的按摩嘛。
0: 对对对，
1: 总之那一次课上完之后，我跟我朋友最大的体悟就是我们两个遇到这个状况在旁边打电话就对了。
0: 对啊，打电话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对， 对，
1: 可是要能够像您这样子就是立刻判断状况不对，赶快下场协助，然后当然119在电话上面的协助也很重要。
0: 对，
1: 但是整个过程结束之后，你在旁边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那时候在等的时候其实也是蛮紧张的，因为还是毕竟还是希望说能够有效把他救回来这样。
1: 嗯嗯，
0: 对，后来等到那个说哎，有了那种感觉，就是当下还是蛮激动的啦。
1: 哇，
0: 对啊，
1: 真的是在死神的手上抢回一条人命。
0: 对啊，那感觉是真的蛮特别的。
1: 嗯，我看相关的报道是说后来这个民众出院有亲自到派出所找您。对不对？
0: 哎，欸，有他其实当天晚上他太太跟儿子就有来。
1: 哦，
0: 欸，因为他们送去医院之后还是觉得说蛮担心的，因为要去的时候救护车那个学长有跟他说哎，欸，他的状况很不稳定，随时还会再停。
1: 嗯，
0: 所以就是他们送走之后其实就一直蛮忐忑说哎，欸，到底会不会再有什么不好的那个。其实当天晚上看到他们走进来，哎，欸，看到他们的表情是轻松的，
1: 哎，
0: 欸，那我就大概知道他们还没开口，你就大概知道哎，欸，OK 没有问题。他们说哎，欸，救回来去到医院意识也恢复了。
1: 嗯，
0: 啊，就是做心导管啊，再就是住院观察这样子而已。对啊，
1: 我现在觉得我心情好激动跟澎湃哦，明明就不是我去做这个事情，可是听你转述就觉得好像我也在旁边见证到一条生命这样子被救回来。
0: 啊，
1: 非常的了不起。
0: 没有，也是刚好啦，因为其实这个觉得这也是一个说缘分嘛。
1: 嗯，
0: 哎呀，
1: 啊，真的是在你的从警生涯当中留下了一笔不可磨灭的记忆，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0: 啊，
1: 再次谢谢你，相信这个民众这个家庭也一定是非常感谢你，而且从此之后应该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吧。
0: 会啊会啊，对啊，因为其实有很多同事，尤其是最近这几年，
1: 是
0: 有些同事也都是因为这样心肌梗塞就离开了，啊，只有一个有救回来。啊，对，
1: 嗯，从事这样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
0: 对啊对啊，嗯，所以还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1: 是，祝福您，非常谢谢您，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大同派出所的警员周哲良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周警员，
0: 谢谢。

在国一南下桃园入口的那一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 23.3 公里就在木栅隧道里头内侧车道受到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后方回堵到新店隧道。国一南下在国一北上 27.1 公里三重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想法，I'ma let you feel like you're the alpha。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高架汐止端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在桃园入口的内线车道大货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38.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的路间小货车故障，司机正在推车当中，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稍早的西武高架北上27.3公里，湾北出口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树林开始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北上23.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新店路段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日及港西连外道路北上3.4公里中和路之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6线东向在大潭入口掉落一包垃圾，台88线西行7.9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河安第32号演习，今天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的中山区、安乐区以及七堵区发放核子事故警报测试及灾防告警细胞广播 CBS 讯息，请不要惊慌。万一核子事故发生时，请依照核子事故防护行动停看厅，停留在室内看最新讯息，听政府指示行动。另外，今天演练周边区域会实施部分路段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1: 早安，今天没睡过头吧？我是萧敬腾，早餐吃好一点，今天也继续奋斗吧。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再过几秒钟，9:05，这里是 FM94.3 京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先做个节目预告，等一下会有好书要分享 ，Starbucks 就在歌曲过后准备登场。不过刚刚听完了萧敬腾的台呼，真的很想问大家，这两天你起床有障碍吗？我有诶，又开始为了那3-5分钟的贪睡时间在挣扎哦，很想多睡个2-3回的贪睡，但是不行，因为很怕要一大清早在路上狂奔去追第一班公车。

口 A 交流道的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雨生街从志诚路一段到二段，因为施工是单向封闭，这个工程九点到下午的五点。同样是九点开始的施工，台北市的中诚路二段207巷、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也是占用单向车道在进行工程，施工到下午的3点钟。新北市的中和区建一路往北过了连城路的外侧工程，预计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到下午4点结束。国一南下桃园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就占用在匝道的内侧。三重地区重阳路四段跟大直街口国道客运三重站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经过小心慢行。

桃子陶晶莹，真的假的？这首歌收录在2013年所发行的第九张专辑，也是桃子第一次挑战 rap， 那都已经是2013年的作品了。我还记得同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评价就是，不愧是陶晶莹，因为他第一次听人家唱 rap 是不需要歌词就能够知道他在唱什么。等一下要分享的好书，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也是真真假假分不清哦。那怎么样分清呢？当然就只能够靠着主角抽丝剥茧了。国一南下桃园入口这边，就在匝道的内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二起线北上3.4公里，在港西连外道路

0: 中和路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南下98.8公里，就在新竹系统前的内侧有一大坨的轮胎皮，内侧的车速都比较快，所以导致看到的时候会有急刹或者是蛇形闪避的行为，那就可能让后方的车辆闪避不及，所以务必小心通过。国一南下15公里东湖出口前的外侧客运车抛锚。现在国一南下汐止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低于3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20-30公里上下的车速，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40，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3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60，五股到台北交流道20-30之间，台北到圆山50公里。汐五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过了环北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道校前路不到60公里，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30的速度，往北的话是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持续车多，车速在10-50之间。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都不到60哦。
1: 欢迎光临 Starbucks，让我们为你挑一本好书。
0: 通常在续集的推出，我觉得大家都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因为第一集太好看才会有第二集的推出嘛，但偏偏第二集都很容易挫走。好啦，那既然用这样的开场就知道我今天要讲的是续集的故事，既然会讲就表示这一本好看。先来欢迎新经典文化的责任编辑陈燕婷。 Hello 燕婷好。
2: 诶 Elsa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请燕婷来跟大家聊的就是由她负责编辑的茶馆里的名侦探，作者是陈梅林，那负责翻译的是游船里。那续集嘛，我个人看完就是觉得哦，真的是在差不多的框架里面是有玩出新的花样的，不是只是换一个人死而已，这个续集有全面升级的味道。所以故事的内容就让燕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可能会稍微提到剧情上面的设定，其实一样是这个扮演侦探的是这个60岁在旧金山唐人街经营茶馆的维拉，不过他这一次的命案不是发生在他的茶馆里面，而是他发现了一宗网红的死亡事件，所以他为了找到更多线索，他尝试的开始一步一步摸索，就是踏入这个网红圈里面。
0: 对，
2: 就可以看到说他就找到一些可疑的，他列为嫌疑人，对，然后这些人其实也是网红身份，然后想不到就是维拉一边认识网红，然后一边试着拍片，然后也就是有成功的当了一个
0: 另类的网红，
2: 流量爆红的一个网红。
0: 哎，真的，这一集的设定非常的有趣哦。前一集呢，茶馆里的嫌疑人，整个案件的发生就是在维拉自己的茶馆里面。那他是一个年事已高，其实60岁对我们来讲没那么高啦，但总之他就是一个儿子大了嘛，也跟他关系没有很好，他就是有点一个老人家的感觉，先生也已经过世了，生活就比较无趣，所以他就很渴望有一个事情能够来打破他平静无趣的生活。那第一集因为命案的发生，他发现自己还真的有破案的能力，而且在破案的过程还收获了一票小伙伴，变成他新的家人。那到了第二集，其实这个案件已经离他有一点点远了，比较不算在他的生活圈，可是他透过新闻，透过他儿子的女朋友，女朋友是警探嘛，他又再一次发挥他没有边界没有界限这件事情，怎么会去随便翻人家的包包来看案件的发展进度呢？你不觉得到了这个时候会很渴望看到维拉踢铁板吗？
2: 对，他的确也是，因为他的儿子其实就是一个不同的效果嘛，因为他儿子的女友是警察，
0: 对，
2: 所以他可以透过私下的关系找到一些不一样的线索。
0: 嗯，
2: 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警察他也知道维拉

0: 啦，在私下办案，所以当然也是会有一些说，那个你应该要助手啦。
1: 对，
0: 对对对。
1: 哦，我觉得围绕在维拉身边的这些年轻人，其实就像我们平常生活的态度。当你知道家中的长辈在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会立刻呵斥，然后跟他讲说你不可以这样。但是有时候长辈跟小朋友一样，你越说不行，他越要这么做。然后我个人呢，就有一点点这一个心态不佳哈。我就是很期待看到维拉，因为跟你讲不行了，你还硬要做，你一定会吃苦头的。那第一集可能对他来说太过的顺利，他真的觉得自己就是天生的侦探，要展开人生第二条路了。第二集果然有个铁板让他狠狠的踢了一下，我看了是觉得哦，有点兴奋，然后也有一点点心疼他啦，因为毕竟有点年纪，要遭受到这样的折磨跟事件的发生，也是对，只有维拉可以承受得住。好，那问一下燕婷，你觉得续集的魅力跟看点在哪里？
0: 这次的续集呢，它有一点就是科技办案，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维拉为了要一步一步的认识更多网红，掌握更多线索，所以他自己学会拍片剪片，
1: 对，
0: 然后其实网红圈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用语，然后有些角色一开始得知维拉在经营自己的自媒体的时候，就是曾经会酸维拉说，你是不是就是跟那些其他长辈一样只会用脸书，那维拉就说没有，我也有就是 IG 啊，然后我又用 TikTok 啊这些，
1: 哇，我觉得维拉在里面呈现的活力跟他对于科技的适应能力，也许比很多现实生活中的我们都还要来得好哦。那当然他会有这样的动力，是因为他想要破案了。这一次的案件跟一个网红的死亡有关，然后透过维拉去追查这个案子的凶手，我们其实会发现网络世界真的跟我们想的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当然知道这些网红就是丢我们想看的东西嘛，但是他真的生活是这个样子吗？也许不尽然。好，这个部分我们懂，但是就连身份都开始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起到了一个蛮好的，在现在算是大家使用网络上面的一个警示作用。现在真的不是那一种眼见为凭的时代了，尤其像声威技术这么的行，那维拉却可以用这样子很老派的方式闯入网红的世界，反差是一个很有趣的魅力在这一个续集里面。那维拉他就是一个充满爱但是又越界越得很可怕的长辈，所以在这个续集当中，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维拉办案的手段。
0: 哦，好，这次可以讲其中一个嫌犯，他是死者的经纪人，死者生前的一个经纪人。
1: 对，
0: 这个经纪人非常年轻，他可能30出头左右，可是他有一个女儿。
1: 哦，青少年。
0: 对，所以这个经纪人他其实是一个单亲爸爸。然后他这个女儿她其实是一个青少女，踏入了这个叛逆期的阶段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单亲爸爸就很困扰，说他要怎么样跟自己的女儿相处。这时候维拉就跳出来开始介入他们的关系。
1: 哦，
0: 然后比如说女儿的学校打电话跟经纪人说他可能有一些处分，然后你要亲自过来学校一趟，这样
1: 就是女儿做了什么事情，然后通知家长来了。
0: 对，然后维拉就跟了过去。维拉跟过去之后呢，他就跟学校说我就是奶奶，
1: 对，
0: 这样子。然后就是说你这个停学处分很不合理，然后我们进一步了解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停学处分其实是跟女性成长有关的，因为她这个少女她正在发育嘛，她可能不穿一些女性的用品，同学们就是反而是跟学校就是打小报告说不能这样子。然后维拉就说哎，为什么你反而是检讨这个少女呢？你其实那些就是盯着别人看的同学更可疑。
1: 对，
0: 然后这是一点。然后后来呢，维拉也是亲自带着这个少女，然后就是去购买一些女性相关的用品，教导她说要怎样长大成为一个女人。
1: 对对对，很亲切的告诉这个小女生她正在面临身体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可能也知道爸爸不晓得该怎么介入，或是她根本没有发现女儿正在成长的阶段，所以有点像是介入这个家庭，那担任了部分母亲的责任。但是这一段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她跟校长拍桌，我那时候觉得维拉你真的太夸张，你这样子让这个小女生以后怎么样在学校继续的生活下去，然后你让爸爸情何以堪。结果发现哦，没有，这对父女的确是需要维拉这么强行的介入，所以维拉越界的行为再次成为一桩美谈。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作者很长，在我们看似觉得很夸张很抗拒维拉的做法的后面，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

0: 就是需要人家这样子比较侵入性的来关心我们，然后才能够很直面的去发现我的生活真的变得一团糟。要不然我们可能都还觉得自己其实过得还不错，或者是觉得的确不太好，但是我应该可以 handle， 还在死撑这样子。那维拉就是用来打破这一些假象的人物。所以这样的长辈真的非常了不起，只是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害怕哦。所以我想问一下燕婷，你觉得像维拉这样的角色，我觉得透过书籍我们喜欢他，甚至如果这样的角色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很乐意看到他，因为他真的煮了一桌好菜。所以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可以收服比他年纪小这么多的，在第一集是一群年轻的小伙伴，才十几二十多岁，那这一集当然他的嫌疑人们年纪跟身份有所不同了，但为什么维拉总能够让这一些人跟他在一起？
1: 我觉得维拉他就是有两大招数嘛，一个就是他煮的食物真的是非常的好吃，然后我们在书里面可以看到说其他角色吃了维拉的食物赞不绝口，
0: 被征服。
1: 对，然后当然第二个不能忘记的就是维拉他经营的茶馆嘛，就当然他这一次还会秀出他的名片说他其实就是一个茶专家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他泡茶的功力还是不能就是让人忽视，然后他也是有真的带嫌犯去他的茶馆里面，然后也是泡茶给他们喝，然后也是一步一步的透过美食茶点来瓦解这些其他角色的心房。然后我觉得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可以看到说就是这些角色他们遭遇的困难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些当代的读者很可以共鸣，而且他其实其他角色就是他的年龄层跨度很大，他有那种不到三十岁的角色，然后也有那种可能跟维拉一样在唐人街里面很辛苦的在经营自己的餐饮事业的老板这样子，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年龄层大概落在五六十岁，可是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或者说这些长辈在生活上面都感到孤独，然后他们想要改变现状可是又没办法踏出那一步，
0: 对，
1: 我觉得维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推着他们改变迈向更好生活的一个动力。
0: 哇，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有时候我们在看这样子的系列小说会觉得到底凭什么，你以为自己是鲁夫吗？就是为什么好像所到之处大家就是会渐渐被你感化，然后愿意跟你走在一起，但其实重点就是在感化的过程当中，维拉的确看到了这些人缺乏了某些东西，然后透过他的惯用两大招数，就是热茶跟非常好吃的食物，的确像你讲的是瓦解他们的面具，也是因为这个瓦解让里面很多的角色都会情不自禁的跟维拉讲了很多之后说，我以前没有这样跟人家讲过耶，为什么对你可以说得出来？不光是因为维拉是一个无害的老太太，真的是因为维拉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缺乏的东西，跟或者是在这个生活上面他们恐惧的面向是什么，所以维拉可以有这样子的能力。那这本书里面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主要是他不光是换一个人死而已，他所牵涉到的议题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非常密不可分，新闻上面都可以看到，而且息息相关的。那透过维拉踢到铁板后面揭开的内幕跟黑幕比第一集来的大更多，当然危险层级也上升，所以从前面觉得好像节奏还好，到后面已经变成有点动作片的感觉，很值得大家来杯茶吧，然后好好进入维拉的茶馆里的名侦探的世界。今天非常谢谢新经典文化的责任编辑陈燕婷，谢谢燕婷。
1: 谢谢。
0: 是非常有趣的，已经是系列书籍了，在访谈当中没有讲到，但其实故事的尾端很明确的标示第三集的出现。那第三集呢，其实书稿也已经到了出版社这边，正在进行翻译跟编辑的作业，所以喜欢茶馆系列的朋友或者是听了之后有兴趣的，不要忘了先从第一集茶馆里的嫌疑人开始。在国一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是占用在内侧，那在国一南下 39.8 公里林口 A 出口前的 B 车弯看到客运车抛锚停放，国一北上林口 B 出口已经靠近平面的浩志这边了，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菲律宾巴拉望省一处观光胜地附近发生渡轮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并有87人仍下落不明。这艘渡轮昨天从马尼拉出发，前往布桑加岛科伦港，晚间约6:45在布桑加岛东侧外海起火。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第一批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整艘船已经陷入猛烈火势，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

0: 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1: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0: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北检侦办台版地面师案，查出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泄露民众个资，目前已起诉移送国民法庭审理。北检在依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16名业者。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面师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1.4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受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周六登场，首场活动在鱼池乡一达双码头举行，预计吸引大批游客到场。为了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南投县政府紧急积极警分局已经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南投县紧急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紧急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5: 首场活动位于一达少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4: 积极警分局呼吁前往一达少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8: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7: 这么多东西，

0: 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1: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0: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1: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0: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1: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0: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2: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9:38，这里是天天陪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例行路1段1到87号，就在菜市场周边，人多车多。市区车多的地方在三重这边，台北桥往台北方向，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松江，敦化到光复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板桥地区华江桥往台北，说刚过上桥处看到一个老先生站在机车道上。国一北上林口 B 出口已经靠近平面号志的地方了，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五股入口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而在国一南下38.9公里是林口 A 出口前的 B 车弯，客运车抛锚停放。国一北上林口 A 入口就在入口匝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桃园入口在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台二几线北上的3.4公里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哦。另外国一南下98.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内侧，轮胎皮是一大坨，那内侧的车速都比较快，导致大家看到轮胎皮的时候都会急刹，或者是赶快蛇行要避开，免得撞上嘛。但是这样子就会导致后方车辆有可能反应不及，所以经过这里务必小心。

0: 来听金钟单元的重播，已经确定入围
1: 了。哎呀，跑太快了吧！
2: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 杨明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5: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原住民传统运动会的现场转播。
1: 是的，即将登场的是看似简单，其实非常考验默契的传统锯木接力赛。
5: 今天场上的两支队伍啊，很有意思，分别是泰雅族还有达悟族。

0: 先说泰雅族吧、
1: 啊、
0: 在泰雅族的文化里面，火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哦。
1: 真的，不管是要煮东西啊，还是要取暖、嗯、或者是家族围着这个火来聊天、
0: 哦、
1: 哇，火都象征着生命和团聚。
0: 对，那火从哪里来呢？当然从木材开始啊。
1: 对啊，所以锯木啊，砍木啊，对泰雅族人来说都是基本的技能。
0: 嗯，可是另一边的达悟族也不简单哦、
1: 嗯、
0: 达悟族也称雅美族。
1: 对，
0: 那说到他们就不能不提象征家族荣耀的乒板舟。
1: 对，那造船的第一步啊就是锯木。
0: 是的，在选手准备比赛的同时，我们先来了解达悟族的大船下水祭。
1: 对，这个呢是在新船完成的时候在兰屿海边举行的隆重祭典，很有传承的意味。
0: 嗯，我们就一起走进兰屿的海边咯。
1: 嗯，在兰屿，达悟族人世世代代与海为伴，对他们来说，船不只是捕鱼的工具，更是一个家族的荣耀。
2: 爸爸，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上山砍树木啊？
3: 我们的祖先每一年都把飞鱼送到海上，所以我们男人要砍树，坐船去捕捞飞鱼。
2: 哦，我懂了，男人几乎都要有船。
3: 没错，有船才有渔获，才能养家。
1: 几天后，下水的日子到了。
4: 鲤肉鲤鱼每一家都有，这艘船是大家一起祝福的船。祖灵啊，请保佑我们，让新船航行平安，渔获满满。
2: 哎，爸爸，长老为什么要挥刀啊？
3: 这是为了要驱赶恶灵，保佑我们出海平安，然后族人们就会一起把大船抬起来，准备出海。
5: 一二三，
3: 走，把船送到海边。
1: 青年们肩扛着大船前往海边，新船终于下水。达悟族的大船下水祭，不只是迎接新船，更是一代代与海共生的文化传承。好的，听完故事了，那我们把镜头拉回到比赛现场。
0: 嗯，在锯木比赛开始之前，特派员珍珍找到了专家、嗯、我们来听听看锯木选手平常是怎么训练的。
6: 嗯，那一后我是阿密斯的珍珍，在我旁边的专家是国体大竞技员专巴桑主任。
7: 哎，大家好。
6: 哎，主任好，想问一下这个锯木项目呢，平时是怎么样训练的呢？
7: 这个训练一般来讲我们不会特别用这样的去训练、啊、
6: 嗯，
7: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锯木，这个就是我们原住民日常生活，我们如果去森林里面啊，去锯木的时候用到的，我们不会为了这个东西特别去训练那个核心肌群吧，腹背肌做20下这样子，不会啦，都不会这样去做。而且早期锯木的过程当中，不像现在那个有电锯，对不对？电锯这样，这样一下就可以把它锯完了。以前可能要锯哇半个小时，很辛苦哎，对啊，所以其实不会特别用这个当做训练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6: 哇，原来如此！看来这场比赛不只是体力，更考验技巧跟默契。比赛马上开始，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珍珍，我的腰背负也准备好了，而比赛要开始了。
1: 嗯，这个规则呢是采接力的方式，也就是啊，谁先把木头锯断，那就赢了。
0: 是的，锯、嗯、木其实很讲究技巧，锯子一定要保持垂直，不能靠蛮力、嗯，不然只会白费力气了。
1: 哎，目前看起来泰雅族比较领先哦，哇，他们锯很快。
0: 哦，不好说，达悟族追上来了。
1: 哎呦，
0: 他们是用节奏在锯木哎，
1: 真的耶！你看他们的锯齿前进再拉 回，哇。就像祖先留下来的身体记忆
0: 哦。比赛进入紧张时刻，泰雅族微服领先，
1: 但是达悟族紧追在后，几乎只剩下一个锯齿的距离，
0: 最后一颗。
1: 哇，恭喜耶！今年的原住民传统锯木接力赛的冠军由达悟族拿下了。
0: 他们展现了惊人的默契跟技术，会那么厉害，真的不是故意助演
1: 的。今天呐、啊，比赛不止分出了胜负，但是更重要的是
0: 文化没有终点，传承永远在路上。
1: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转播，我们下次见喽，
0: 拜拜。

0: 贵客上门了，但是先让贵客等一下。在国一南下15公里东湖出口前的外侧客运车抛锚的状况排除了，国一南下98.8公里就在新竹系统前的内侧轮胎皮掉落的状况解决了，国一北上五股入口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二几线北上3.4公里就在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看到喽。板桥地区华江桥往台北刚过上桥处有一个老先生站在机车道上，而在国一北上方向林口 A 入口就在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林口 B 出口已经靠近平面号志处两辆小客车的碰撞。9:50，赶快来欢迎无限精美。Hello，Hello，
1: 精美还没有换人哦。
0: 当然没有啊，哎，
1: 永远的精美吗？
0: 永远 always， 而且你昨天又成为另一个女团的团员，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
0: 是吧？
1: 嗯，而且还是用中国古典小说。我喜欢，
0: 是不是觉得很棒？
1: 哦，我喜欢。
0: 那有没有需要叫你的搭档进来？
1: 我的搭档现在不在。
0: 哦，真的啊？啊，好吧，好可惜哦。本来想说
1: 摘金了，
0: 你

0: 今天回来了，那不如就让这个团体呢就是正式原地出道。结果怎么不是缺瓶就是缺煤呢？
1: 自从听到入围之后呢，他就是没有办法的接受很多人的恭喜、然后现在已经不知道恭喜到哪一层楼去了，
0: 所以现在正忙就对了。
1: 是，
0: 哇，真希望可以一路忙到台上，
1: 金的，
0: 那就太棒了，
1: 金的，
0: 哇哦。好，这么嗨是对的吗？还好等一下换真正，要不然换我沙哑了。真的有点傻傻呀，
1: 还是当金沙好了。
0: 真的真的，对，等一下下节目立刻去买金沙来吃一下补一下。
1: 你今天有讲到感言吗？要由我采访您吗？
0: 是不用了
1: 啊，没有讲哦，可惜了。
0: 我要怎么
1: 接？到时候是得奖感言嘛，入围感言比较少听到
0: 哦。
1: 先讲入围感言，然后那一天再讲。得奖感言，
0: 嗯，对，
1: 嗯，
0: 谢谢我的伙伴，
1: 嗯，
0: 带我上天堂，带我飞，
1: 嗯，
0: 感谢真真，感谢梦萍，感谢俊秀，感谢我自己，谢谢，谢谢，谢谢。
1: 对啊，其实有很多人，因为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剧嘛，
0: 对呀，
1: 很多人也录，所以昨天有参与演剧的人也跟我说，哎，请问。我那个入围的是不是就是我演那个什么什么的？我说哎，就是就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也都与有荣焉。
0: 真的，每一次就是在制作这样子比较精致啦，然后是朝着这一个入围啦或得奖目标前进的作品的时候，真的都是整个电台精锐进出。
1: 哎，是，
0: 对，
1: 因为莎莎他们都是那个眼睛都睁得很大，眼睛睁得很大，耳朵也睁得很大，就是在听。哪些人很适合这个角色、然后非要他不可，
0: 对，
1: 虽然很多人很挣扎对不对，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被找，
0: 嗯嗯，
1: 就会觉得什么要我录音，我没有在录音的，
0: 对，
1: 因为不是每个人录的每个录音的人他本来就是这个工作没有、所以大家听到那个剧里面也会觉得哎、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时候主持节目的呢？哎，没有，有很多根本是行政人员。
0: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的老听众他其实很容易听得出哦，这个是谁那个是谁、然后因为知道在直播间中会发现哦，那个可能全国网的谁谁谁下来客串我们哪一个短剧的角色，但是的确因为人还是有限的，剧有太多太多，不是只有我们的剧吗、还有别人的单元的节目的剧，所以真的是只要是人只要他的声音觉得可以就会被拿来特训一下。
1: 对
0: 对，
1: 在特训的时候是痛苦的。
0: 哎、
1: 而且要他们接你，光开始要这些人来接受自己可以录音，甚至后来甚至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自己要求都很高，
0: 对呀、
1: 会觉得啊，你们要录金钟的剧，我这样可以吗？我们要先说服人家跨越心理这个关卡、之后才能收音、收音的时候可能他平常不录音他又少了一点什么情绪，
0: 对对、
1: 那又要教他像导演一样教、所以真是不简单、
0: 真的哦。
1: 但是有这个成果之后大家都抢着说就是我录那个剧入围的。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的表演欲望、只是因为没有试过所以会担心，而且就是又说要请他们来录金钟的短剧都会觉得有点压力嘛、很怕就是录不好或怎么样的，但我觉得就是录完之后出来的成果都蛮好的啦，
1: 是，
0: 对啊，就是都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然后也可以让他们下一次再被邀约的时候更具信心。
1: 你要相信我们的眼光，
0: 是是真的，
1: 对对，
0: 要相信我们的耳朵，
1: 会演是英雄
0: 哦，真的真的，我
1: 觉得还蛮会，我们还蛮会挑的哎。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在发掘一些新声音的过程，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就是会觉得，哼、我真的是蛮厉害的，就是演的不见得很好，但是我在发掘新的声音这一条路上，我发现了我自己另外一个天赋，
1: 挖掘人才。
0: 对，挖掘声音方面的人才，我觉得蛮有趣的。
1: 还有说服人家，
0: 说服的话，其实。是没怎么说服，都是就是直接强迫了，因为时间紧急啊，在制作这些单元的时候要把大家的时间凑在一起本来就不容易了，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我物色这个人他时间又可以，那你就不要再多说什么了，直接先来吧。来了之后我就让你知道你可不可以，最后证明你可以，对不对、
1: 这也是一种说服的方法，
0: 真的，
1: 你要知道吗、
0: 强迫是不是，
1: 对，因为时间很紧迫，这也是一个方法，你用紧迫的时间让他没有什么时间考虑，你不觉得也是一种谈判的一种技巧
0: 吗？所以我是不是其实也蛮适合做生意的，

0: 就是用这种强迫啦，然后、很紧凑啦，机会不多啦，你不能够再就是东想西想，你来就对了、钱拿出来就对了。
1: 这就不是金沙了，是金银铜铁砂了、
0: 金银铜铁如果能够全包也是挺不错的哦。怎么样才是够？怎样都不够啊。
1: 从挖掘人才的过程当中也了解自己还有其他的长才，
0: 对，我还有经商的天赋呢。
1: 祝福你，
0: 这话真是越讲越歪了。
1: 入围感言已经都出，
0: 入围感言
1: 已经
0: 出到这个经商的宣言。对，哎，
1: 不错，
0: 好啦，总之人就是要多方的尝试跟斜杠嘛、对不对？
1: 真的，而且你有时候要相信别人，因为有时候自己在自己的圈子久了就会觉得好像我只能做这个。
0: 对、
1: 你要相信别人，我叫旁观者清，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人家可以看到你有某些的特点、你就试试看吧、反正人生走这一遭。
0: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虽然自己还很没有自信或者是还很不确定，但是别人相信你的时候，你不妨就顺着这个就是相信，就打蛇随棍上吧、你就上吧、对、
1: 就了不起失败了就知道哦，原来只是人家的误解。
0: 应该是说不要怕失败，就算失败了还有那个相信你的人垫在你底下嘛、所以失败是共享的，进步也是一起的。
1: 你有原来的事情，就是因为那是以外的事嘛、你还有本来的主业在做，
0: 没错、没错，
1: 就尝试一下、真正心里难过的应该是挖你的人吧。
0: 因为还要再想办法去挖第二个人嘛。
1: 对，还会觉得哎、我自己眼光怎么会这样子。
0: 哇，总之对了，制作的过程其实有蛮多的这种有趣的地方，或者是很紧张的地方，不很确定的地方，但很感谢就是最后面结局是好的。
1: 是，
0: 对，好啦，感谢无敌精美无限精美，
1: 那我们下周见啦。
0: 好的，拜
1: 拜。
0: 拜
1: 拜。

64线往东27.8公里新店墩出口前的外侧箱型车抛锚停放。国三北上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台北市大渡路3段往淡水的方向就在中央北路4段前，由于水管破裂漏水了，现在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抢修。国道5号双向的头城到苏澳各个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那在国道5号南下是头城到苏澳的内侧移动式的清扫。更多的路况，等一下让珍珍继续提醒你。我是莎莎，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大雅系统到大雅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01.9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帐篷掉在内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109公里香山路段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南153.8公里院里交流道前则是有金属制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北上的土城开始到木沼休息站沿线车道速缓，省道台64线东向27.8公里在新店端之前箱型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158.8公里在龙井路段有砂石散落，台82线西向11.6公里在埔子路段前玻璃瓶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欢迎收听九月十号礼拜四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哀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一样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有云量比较多，那局部地区会有这个短暂阵雨。那桃园以南呢，大致都是多云到晴，不过中午过后嘉义以南的山区有也可能会有这个短暂阵雨的情形，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携备好雨具了。气温方面，早晚还是比较凉哦，各地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白天的北部还有东半部呢，大概是29到30度，中南部则是31到32度。所以要提醒朋友哦，这个早晚温差比较明显了，早出晚归的朋友哦，记得要适时的加件衣服哦，千万不要让自己着凉咯。好，另外呢，今天因为东北风比较强哦，所以桃园还有苗栗到台南哦，以及这个台东跟恒春半岛的沿海哦，可能会出现强阵风啦。所以今天如果要往海边活动的朋友吼，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喽。时间来到10点08分，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国一往北林口 A 路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53公里，刚过莺歌系统有自小客抛锚停放的情形，已经没有看到了。国一往北哦，林口 B 出口就是比较靠近平面红绿灯的地方，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感谢北区交控的通报。有掉落物哦，国三往南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的内侧哦，有看到一颗轮胎皮掉落。好，另外在国一往北58到40公里内坜到林口 A 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双向头城到苏澳各个交流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南一下的头城到苏澳好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的，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作业，提醒朋友行进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呢，拜托拜托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好，一样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南汐止端到内湖目前车速呈现红色提醒，好，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喽，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好，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方向，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车速为10到40。再往前哦，桃园到林口路段已经呈现紫爆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圆山，好，目前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高架部分哦，一样帮忙留意南下的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又没端，好，这边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也要特别留意哦，从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多哦，车流还没有疏解哦。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目前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北上的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还有这个木栅到南深路哦，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国二甲的部分哦，目前往西的方向大园到镇头哦，目前也是有车多情形。好，车速只有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南16到17公里内湖前的内侧哦，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那台三线的部分哦，在南下87.3到87.9公里哦，在北埔高中一路到竹苗谢界，好，这边呢吼有这个铺面的工程啦，所以现场有用这个胶围吼胶围调拨。那整个工程时间呢，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钟。台六四线往东27.8公里新店端前的外侧，有看到一辆箱型车不小心

抛锚了，那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喽。持续提醒哦，长期工程哦，在选到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师做，所以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到新市台15线了。台60线双向哦，从77到 85.8 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过南港平交路口，这边呢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所以现场呢是采半半施工，那施工时间呢会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台66双向哦，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尊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整个施工时间呢，会一路到下午的6点钟。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61线往南83.3到83.5公里哦，在盐港西桥哦这边正在进行这个桥面的这个桥面板的一个修复工程啦。那目前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哦，施工时间会到下午的3点钟哦。台北市的部分哦，大都路三段要往淡水的方向哦，刚好是在中央北路四段前，这边因为有水管破裂的情形哦，所以目前呢有封闭这个双向的内侧一线车道，正在处理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哦，多加配合了。台北市的雨生街哦，从志成路一段一直到二段哦，目前有工程，所以是封闭单向车道，会到下午的5点钟。中成路二段207巷，从东山路一直到市东路299巷哦，同样有工程，那有占用这个单向的车道啦。那工程时间呢，是到下午的3点钟。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哦，长期工程哦，捷运施工在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还有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哦，看运街到木栅路三段，同样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好，另外也是长期的捷运工程哦，在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哦，同样有工程，所以再请朋友拜托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了。好，新北市的部分哦，也要持续提醒哦。中和区建义路往北哦，刚过连城路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会到下午的4点钟。好，另外呢，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哦，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那建议朋友哦，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话，可以改道行驶走三福街跟复兴。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走骏宝路、骏兴街、三骏街还有三荣街来替代行驶。好，乌来地区呢，在揽胜大桥的双向哦，目前同样有工程，会轮流的占用车道，那时间会到下午的4点钟。土城区中华路二段要往三峡的方向，从207一直到255号，人行道这边啊，我正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那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点。提醒一下哦，桃园市复兴区哦，台七线的双向哦，在49.8公里80路段，因为路面有塌方的情形哦，正在抢修当中。那双向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要请朋友提前改道了。开车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走国道5号。那如果骑机车的朋友哈，请您改走台线或者是台九线。那相关单位回报啊，预计9月17号，9月17号的早上8点钟哦，才会抢通成功。好，国道方面呢，在国立往南57.8公里刚过内坜的中线哦，这边有两部资小客哦，不小心追撞了，一样提醒后方来车要多加注意，再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郭采洁的歌曲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时间来到10:20哦。过山往南95到110公里，宝山休息站一路到香山路段的内侧哦，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另外提醒哦，在国一往北45.9公里哦，林口逼前中间两线车道呢后有塑胶制品掉落，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台北市的新生高架要往南的方向，要下滨江街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国一往南57.8公里，刚过内坜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哦，不小心追撞了，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喽。今天9月10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哦，叫做世界预防自杀日。诶，大家先不要因为听到这个名称就觉得诶，今天的话题好像有一点沉重。其实我觉得这个日子哦，更重要的意义啦，就是要提醒我们一件很简单但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关心。好，我们要多关心自己一点，然后也要多关心身边的人一点。好，这个世界预防自杀日呢，是在2003年哦，就是由国际自杀防治协会还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哦共同推动的，就希望可以透过每一年的这个9月10号呢，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自杀防治，然后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更愿意啦去谈论心理健康哦，以及生命中遇到的困难。那今年呢，它其实每一年都有主题啦。那今年的主题呢，就是改变谈论自杀的方式，听起来好像很正式，对不

对？好，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再让这个议题变成一个不能说也不知道怎么说的话题。因为有的时候真正重要的第一步呢，不一定是我们好像要马上解决什么问题啦，而是愿意听，愿意陪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哦，就是看到朋友最近好像有点怪怪的，平常很爱聊天，可是最近却突然变得很安静哦，或者平常活力满满的时候呢，最近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要不要问他？那会不会问了很尴尬？他会不会觉得我管太多了？好，但其实真的不用想那么多啦，有的时候一句很简单的最近还好吗，就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哦，甚至你什么可能都不用急着说，就坐下来听他讲一讲，就让对方知道，没关系，你可以慢慢说，因为我在旁边正在听，正在陪伴你。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很温柔的力量啦。但是关心别人之余最重要的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如果最近真的有一点累，那我们就让自己休息一下。那如果事情很多也不要一直要求自己，然后一定要做到最好。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天气不可能每一天都是晴天嘛，对不对？有的时候会下雨啦，有的时候会阴天啦。但是你看雨总是会停的嘛，我们生活也是一样啊，现在觉得很辛苦，可是不代表未来也会一直这么辛苦啦。所以如果真的遇到很难熬的时候，也不要觉得我是不是太脆弱了这个时候如果只要你愿意的开口寻求帮助，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哦。所以我觉得呢，世界预防自杀日虽然谈的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议题啦，但它其实呢也可以是一个很温暖的提醒，就是要提醒我们多听一点，然后多问一句，多陪伴一下。当然呢，我们要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啦。所以如果今天你身边刚好有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不妨可以传个讯息给他，真的不用想得太复杂，一句嘿，最近好吗？我觉得就很好了。也许对你来说这是一则很普通的讯息，可是对收到的人来说呢，可能就是一个原来还有人记得我的一个小小的温暖。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一个小小的关系会在别人的生命里留下多大的力量。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喘息空间，然后也在需要的时候勇敢的伸出手，然后说出自己的需要。好，今天9月10号世界预防自杀日，愿我们都可以多一点理解，然后多一点陪伴，也多一点温暖，好好生活，然后好好照顾自己，也一起陪着身边的人，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哦。台六四线网的27.8公里新店端前的外侧有一辆箱型车抛锚停放，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持续提醒，国三往北110到95公里有上山到宝山路段的内侧，这边有移动施工程。好，另外在国一往南57.8公里刚过内坜的中线，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也帮忙留意一下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吴贝雅的歌曲，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

115年和安第32号演习，今天上午已经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完成警报测试及灾防告警讯息发放，感谢您的配合。演习期间，周边路段的交通管制将会陆续解除，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电动车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自愿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30kW 已经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3: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准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2: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

0: 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察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自即日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即可抽500元超商礼券。记者陈怡玲报道。
1: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2: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市 Facebook 官方粉丝是专业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1: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南萧龙镇头艺术季本周末在萧龙文化园区登场，集结在地艺镇展演，带领民众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记者施欣凯报道。
3: 萧龙镇头艺术季今年以来绕镇、来看镇、来走读、来学镇、来塞气五大主题串联。9月12及13日，有七股竹桥国小牛犁歌镇、宅子港慈德宫十二婆姐镇以及嘉里南市九龙店宋江镇等多组在地镇头轮番出镇。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说，
4: 就是把我们每年跟文化部所争取的艺术扎根以艺镇为主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展现，所以从9月12号、13号这两天会有动静态的一些活动。
3: 主办单位表示，串联五大主题，打造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文化体验，让民众不只看镇头表演，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同步推出艺镇博览会特展，将展出到30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说明天气状况。新国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北还有宜兰地区，今天雨量会比较多一些，而且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况。而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来说相对比较零星一点。那新竹南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高雄、屏东以及嘉义以南的山区只是会有一些零星午后短暂阵雨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在22度到25度，感受上是比较凉一些些的，而到了白天在桃园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9度到30度，新竹南高温则是会来到31到32度之间。那提醒大家持续逐渐进入到秋天了，这些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请适时增添衣物。另外，东北风偏强的关系，在桃园、苗栗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上，或是阵风8级上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来到10:3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新生高架要往南的方向，要下滨江街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哦，后方已经回堵到中山路跟文林路口了。好，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如果朋友晓得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国一往南57.8公里，刚过内坜的中线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另外提醒，国一往北45.9公里，在林口 B 前中间两线车道后有塑胶制品掉落。好，另外有工程哦，是因为这个水管破裂的关系啦，在台北市大东路三段要往淡水的方向哦，中央北路四段前因为有水管破裂哦，现场有这个漏水情形，所以目前是封闭双向的内侧一线车道哦，正在处理当中，也要提醒朋友哦，小心留意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王谦的歌曲《风筝》。

0: 最近天气是不是越来越有要出去玩的感觉了呢？如果你正在找一个可以吹吹海风，然后又可以看看美丽风筝哦，又可以带着家人一起放电的地方，好，今天这一集哦，可要听仔细了，因为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来到这个新北市的石门，就是要聊一个每一年哦，都让大小朋友超级期待的活动，就是2026新北市北海岸国际风筝节。而且今年真的不简单哦，现场还会出现超级有特色的恐龙风筝，哎，想象一下哦，这个蓝天海风，然后再加上一大群恐龙哦在天空飞，光用想的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好，那新北焦点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石门区公所的吴家照区长，区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我是区长。
0: 是，区长好，今天呢就是要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今年的风筝节到底有哪一些非常精彩的内容，然后呢也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石门这个充满海洋风情的好地方。哎，所以区长哦，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啦，今年的这个北海岸国际风筝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1: 好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向听众朋友来介绍新北市北海岸国际风筝节。从2000年开始举办，那今年已经迈入了第27年，可以说是在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风筝活动。那今年将在9月19日星期六在我们石门白沙湾来登场，主题是寻龙记。那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大家喜欢的恐龙带上天空。活动现场除了有巨型的龙形风筝，还有许多可爱的 Q 版恐龙风筝。当风吹起风筝升空的时候，相信整个白沙湾的天空一定是非常的壮观。那所以今年很适合全家一起来玩，那小朋友可以来看风筝、看恐龙，那大朋友也可以来欣赏来自国内外团队精彩的放飞表演。我们希望透过风筝节让大家来到石门，不只是参加活动，更够感受我们北海岸山海风光以及在地的人情。
0: 哦，所以呢，我们不只可以欣赏风筝哦，还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石门在地的风情。而且今年的主题真的是蛮吸睛的，竟然把这个恐龙搬到天空上来了。这个真的哦，大小朋友都很爱，我个人也很喜欢恐龙。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恐龙存在，真的是哇，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啦。所以想要请区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毕竟呢，还是有很多这个很独特的动物嘛。那为什么今年会选择恐龙当主题呀？
1: 是的，其实我想恐龙一直是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的主题，然后它是非常具有非常的想象力，那而且这个是非常有那个视觉的效果。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说在白沙湾的蓝天上面出现巨型的翼龙啊、飞龙啊，还有各式可爱的恐龙风筝的时候，是不是就好像来到一座天空的恐龙乐园呢？所以我们今年呢取名叫做寻龙记，就是希望大家来到石门，来一起来找恐龙、看风筝表演，也陪伴我们的小朋友，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0: 哦，所以今年呢，大家到现场呢，就有机会看到一群恐龙哦，在北海岸的天空这样飞来飞去的。我真的觉得这个画面真的非常让人期待啦。那有了这么可爱又吸睛的主题呢，当然也少不了这个国内外的好手也会一起来热闹一下嘛。所以，今年有邀请哪一些国外的风筝团队呢？
1: 今年的阵容其实是相当的精彩，然后让我们邀请了来自意大利、巴西、日本、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泰国跟印尼的国际团队。另外我们还有超过10支的国内的专业的风筝团队共同来参与。那现场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风筝，包括大型的软体风筝、串形风筝、造型风筝以及精彩的特技风筝的表演。我想最大的特色就是只要我们一抬头啊，整个天空都是非常的热闹，也展现不同国家的风筝文化跟创意。
0: 所以当天呢，北岸的天空真的会非常非常热闹啊，我们只要躺着欣赏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沙发上这样。
0: 是，但是要记得九月还是这个体育日啦，当然也不可能让你躺太久啊，我们还是要稍微起来动一动嘛，所以现场也是有安排一些体验活动，对不对？
1: 对，那今年我们希望说大家不是只是来看风筝啊，还可以来亲自来玩这个风筝，所以现场有彩绘风筝的 DIY， 由风筝达人带着大家亲手彩绘，那制作自己的风筝，从在上午的11点跟下午的2点半各有一场，那每一场有50个名额，另外下午3点到4点会有。

0: 达人来陪你玩风筝，让民众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实际来体验这个放风筝的乐趣。那除了放风筝之外，我们今年也特别规划生态小旅行的一日游，那把风筝节跟石门的景点来串联起来，那可以到我们的富基港来品尝海鲜，或者是走访农村生态的景点，那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来预先报名。所以我会说今年来到石门不只是看一场活动，那而是整天的玩乐，一定是非常让大家能够玩得非常的尽兴。
1: 哎，我真的觉得很棒。哎，这个就很适合这个不喜欢规划的朋友，因为反正我报名啊，行程就交给你们吼，我们就是走一个非常 chill 的行程啦。哎，但是要记得先报名哦。
0: 对。
1: 哎，现场活动真的是很丰富。哎，所以想问一下区长后有没有比较适合这个亲子活动，就是全家可以一起参与的呢？
0: 我想我们今年啊，除了天空在放风筝秀之外，陆地上的也是非常的热闹，包括我们现场会安排亲子艺文的表演，还有性别平等的剧场，还有我们的客家原住民族马戏以及音乐的演出。那另外在活动现场的旁边还有叫光行寺的这个广场啊，在这边有我们石门的特色农特产，还有一个文化市集，所以大家可以来逛市集吃美食，认识石门的在地特色。那在这边也特别来分享一个好康的事情，那从9月17日到19日，只要到我们富基渔港合作的餐厅来消费，单笔满1000元就有机会来获得限量版的小风筝。所以很欢迎大家能够提早来石门吃海鲜、逛渔港，然后再来白沙湾看风筝，一整天的行程一定是非常充实。
1: 我觉得大家人来就好了，就好好享受这个区长为我们安排的旅程。哎，不过这边呢有一个活动哦，这个大家一定要参加，但是啦，建议要提早到现场，因为有机会可以拿到小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嘞？
0: 对，那今年有特别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惊喜，那在活动当天只要到我们的服务台来索取这个闯关卡后，只要到我们的市集摊位啦，或者是一个行政的宣导摊位集满3枚戳章啊，就可以来兑换限定纪念版的小风筝哦。出量有限，总共只有1500份，所以送完为止哦。所以想要拿到这个限定版的小风筝的朋友，我建议可以早一点到现场，然后一边逛一边玩，然后顺便把这个纪念品带回家。
1: 因为纪念品是限量的啦，拿完就没了，所以建议大家提早出门。哎，这个机会也比较多，然后也可以比较好找停车位。
0: 是的。
1: 好，除了这个风筝活动呢，我们要好好感受一下石门的味道嘛，所以区长有没有什么必去的景点可以推荐给我们呢？
0: 其实我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既然来到石门，我想就不是只是参加这个风筝节结束就离开，可以留一点点时间来好好感受我们石门。那石门最大的特色就是山海相依啊，那喜欢海景的朋友，那建议可以到我们的白沙湾啊、林山鼻、富贵角灯塔，还有富基渔港，还有我们最具代表性的石门洞。那如果是喜欢山林啊、生态健行的，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青山瀑布步道来走一走，茶山步道啦，还有我们松山社区的这个百年17梯点。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台湾珊瑚贝壳庙，这个里面也非常的丰富美丽，那也是很多游客喜欢造访的景点。所以来到石门，除了安排一日游，甚至可以安排2天1夜的行程，看山看海吃海鲜，然后把脚步放慢，然后享受一下我们北海岸的悠闲。
1: 哇，这个山跟海的部分哦，都帮我们选好了。那如果两者都很喜欢，就是喜欢海，然后也喜欢爬山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这个过夜的旅程啦。
0: 对，
1: 因为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好好的认识一下石门这个地区嘛。
0: 是的。
1: 那区长哦，请再帮我们提醒一下啦，这个今年的这个北海岸国际风筝节哦，是什么时候举办？那活动地点又在哪里呢？
0: 好的，那今年的2026年新北市北海国际风筝节将在9月19日上午，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5点，那在我们的石门白沙湾来举行。所以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把9月19日这一天给空下来，那带着我们的家人一起来我们石门白沙湾看风筝、看海、吃美食。
1: 不过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这个区长吼，因为这个风筝毕竟还是蛮看天气的，如果是下雨天，还是会正常举行吗？
0: 我们基本上会看一下风筝，然后会有一些室内的一个替代方案。那这个活动办的，除非它有台风，那我们才会再另外再找一个其他的时间来适合的时间来做一个表演这样子。
1: 了解哦，所以要记得哦，9月19号礼拜六哦，早上的10点到下午5点钟哦，记得要空下来。那这一天呢，就跟大家约好要去看恐龙哦。

0: 欸，不过区长，我们要怎么去比较方便？因为是假日嘛，大家还是想要悠闲的去啦。有没有安排这个接驳车呢？
1: 好，那在交通方面呢，我想说，今年我们也会特别来规划这个免费接驳的服务，希望大家能够轻松来，轻松玩。那第一条就是区域外的一个接驳车，那可以从红树林的捷运站，那往返白沙湾，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每30分钟，一般我们大概今年会安排这个部分来接驳。那除了区外的接驳之外，我们也有石门区内的一个接驳，会串联到我们的白沙湾啊、呼吸渔港啊、然后婚纱广场的景点，让大家可以去游玩。那除了免费接驳车之外，也可以来搭乘公车，包括可以从我们的淡水捷运站，然后转乘我们的862、863、865、867，或者是搭乘那个皇冠北海岸的这个716的这个公车，那在我们的白沙湾的游客中心来下车，那步行3分钟就可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因为活动当天可能人真的会比较多一点，那周边的停车位有限，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或是免费的接驳车，这样大家可以玩得比较轻松。
0: 所以我们还有将近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那最后呢，我们要请区长再帮我们做一个温馨提醒哦，就是要来参加活动的朋友后，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是啊，最后我想提醒大家啊，风筝活动就如同刚刚主持人讲的，那它是受到天候跟风况的因素的影响。那所以当天如果好天气，然后我们放风，也会针对我们现场的风力跟风向来做适度的调整。那为了大家的安全，我想到大家到现场之后，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引导，那不要进到我们的选手区或是管制区。那如果说自己带风筝来放的，那也请到那个我们的指定的区域来做。那小朋友一定要有大人来陪同，然后那最后还是再次的诚挚的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9月19日星期六，欢迎大家带着家人一起来我们石门白沙湾，一起来寻龙、看风筝、逛市集、吃美食，然后顺便感受一下我们北海岸最美的山海风光。我们在石门白沙湾等大家。
0: 是，真的非常谢谢区长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个北海岸国际风筝节的精彩内容。听完真的是很想要直接安排起来。今年呢，不只可以来看风筝，然后还有超可爱的恐龙主题，还有这个国内外非常优秀的风筝团队一起来共享盛举。所以呢，来到石门呢，我们可以顺便吹吹海风，然后欣赏一下北海岸的美景。那现场呢也有很多这个精彩的活动跟表演了，绝对呢可以让这个听众朋友周末的行程真的是丰富满满。所以还没有安排假期的朋友赶快把时间记下来哦，就是在9月19号礼拜六，然后早上10点到下午的5点，然后我们就一起跟这个区长约好了，然后在石门见，我们一起来跟这个恐龙打个招呼。那我们再次感谢新北市政府石门区公所的吴家照区长，区长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所以朋友哈，赶快把这一天空下来哦。9月19号礼拜六早上10点到下午5点钟后，我们一起在石门见哦。但是呢，因为天后的关系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提前的规划一下哈，来持续的追踪我们这个石门的这个风筝节的这个官方网站喽。好。时间来到10点55分，一样提醒路况，在台北市的部分哦，新生高架要往南的方向哦，朋友说下滨江间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而且后方呢整个回堵了，已经回堵到中山北路跟文林路口，那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朋友晓得的话再麻烦通知我们咯。国道3号南下109公里，象山交流道前的内侧轮胎皮掉落，已经没有看到了。那另外呢，还有排除的消息哦，在国一往南38.9公里，林口 A 前有客运抛锚停放在 B 车湾，好，这个也已经排除。那北上的方向哦，45.9公里，林口 B 前的中间两线车道说塑胶制品掉落，这个也清理完毕了。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北21.8到11.7公里哦，刚过圆山，所有铁条掉落在内侧路肩哦，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改成北上哦，苏澳到头城这边有移动式清扫，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

国一南下57.8公里，刚过内坜的中线哦，这边有两部自校客追撞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好，另外呢，后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北上的中坜转接一到内坜，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圆山路段，目前的车速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其他路段呢，这边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但还是要持续提醒啦，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咯。好，来听潘宁的歌曲《云的上面》，有什么呢？有恐龙。好了，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嘉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有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7.8公里过了内坜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40.5到340.4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还有桃园到

林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继续往北21.8到21.7公里之间，过圆山路段铁条掉在内侧路肩，国道三号南下142.7公里，通宵路段前中线车道掉落木棍，南下的竹崎到中埔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63线南下5.5到5.6公里之间，大理西桥路段大直乡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2: 秋天是一个美丽而充满诗意的季节，随着气温渐渐转凉，有着暖和色系的黄色花卉是这个季节最适合的装饰品，不仅为秋天增添了缤纷的色彩，也带来了一丝温暖。台北花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几种常见的金黄色系花卉，提供听众朋友做一个选择参考。首先是花姿曼妙的文心兰，花朵盛开时宛如舞者般的跳跃，也有着跳舞兰的称号。文心兰在光线的照射下散发出耀眼的金黄色泽，就像为这秋天的景色增添欢乐气息。而有着趣味花名的木瓜百合，是一种橘黄色系的小型百合花，在秋天里特别的迷人，花朵绽放时仿佛太阳般给人温暖，适合在秋季时节摆放在家中或办公室，让生活增添一抹活泼的色彩。另外一个推荐的花卉是千代兰，它的花语是幸福与高贵。这种兰花有多种花色，但黄色的品种特别具有秋天的典雅氛围。与亲朋好友团聚时，不妨在餐桌上摆放几枝千代兰，来添加喜悦的气氛。台北花市也提醒您，这些美丽的花卉都记得要放在瓶中给予水分，并定期换水，如此就能绽放它的美丽，也在秋季时节陪伴我们度过一个温馨的时光。

蔡佳玲雄心的酒，时间来到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阵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朕，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我刚刚看新闻哦，这个新闻报道说行天宫的旁边有浓烟哦，好像是地下室的餐厅起火。好，不晓得周边有没有实施交通管制哦，这边在询问相关单位咯。国一往北58到40公里内坜到林口 A 路段的内侧哦，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道3号北上54.6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有非常非常多的铁条哦，散落在中外侧车道。好，另外提醒哦，在国5双向头城到苏澳各个交流道哦，这边有清扫作业。那北上的苏澳到头城那一侧车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一样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台北市的部分哦，在淮爱馆二滨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咯。好，另外呢有工程师作，因为有水管破裂的情形啦，所以现场呢有封闭管制。好，是在台北市的大渡路三段要往淡水的方向哦，中央北路四段前好，目前是封闭双向的内侧一线车道哦，正在处理当中，也要提醒朋友哦，配合现场的原指挥来行驶了。好，另外呢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哦，车速不到60，北上的中坜转接一到内坜，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圆山路段，目前都是走走停停的。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后，目前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再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李翊君的歌曲《爱情酒鬼》。

0: 我每天出门哦，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啦，就是要平安出门，也要平安回家。所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呢，我们就要从大家哦日常生活中很常遇到的交通问题，要来提醒朋友哦。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文艺分局蔡在碧组长，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组长，我们先从这个最熟悉的公车开始聊起好了。因为搭公车，我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哦。不过呢，从这个上车啊、下车到候车啊，还有这个过马路哦，其实都有一些小细节啦。而且近期呢，也有看到这个新闻，就是有看到比较遗憾的事情哦，就是公车跟行人的事故。好，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还是要请组长哦，再次的提醒我们喽。
1: 好，有几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属于最近好像有民众都在民众群里。检举说，怎么公车会在路口突然停下来？
0: 嗯，
1: 跟大家报告一下，一般他在路口突然停下来要左右转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看一下 A 柱跟 B 柱这两端到底在行穿，我讲的是要通过行穿线的时候了，要看说是不是有行人，要 check 完之后行人确实都没有的话，他才能通过这个此路口了。那往往在后面的一些机车或者是一些汽车的驾驶朋友，他以为说奇怪，为什么突然？
0: 停下来，对、
1: 啊、对对对，啊，就出来就跟我们那个民众去再去检举说什么啊，那个公车啊，突然在路口骤停啊，违反43条等等的哦。
0: 哦，
1: 跟他报告一下哦，因为这东西，一般而言，这个东西是不成立的，因为毕竟他们目前公车这边推动是属于为了防止那个事故发生哦，所以他们公车司机他们都要到路口，就是穿越马那个行穿线的时候，他要看一下远端跟近端这个。视野这边的那个线有没有行人要通过？
0: 是，
1: 如果这都没有人的话，他才可以完完全全行通过这个路口就对了。这也是说，他确保行人的安全，但是他当下可以在路口稍微简短停一下，然后看有没有视觉死角等等的状况，然后来经过这个路口。所以可能跟各位那个驾驶人朋友要宣导一下啦，就是当下这是一个算是一种避免那个事故的发生，而不是说它是一个违规的驾驶行为，因为。最近我们有时候几天说啊奇怪，怎么突然停在那边干什么？然后就检举说他是违反43条啊，无故骤停啊，停在那边那跟他报告一下，因为毕竟为了让他们减少那个视觉死角，所以才有这个动作会出现哦。那第二点哦，就属于他们在转弯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车身比较长，现在有时候他们右转的时候，尤其因为左转应该还好，尤其右转的时候，他们可能他们的右后车轮可能会稍微压到那个。人行道，跟他报告，这等于说，如果你在人行道上面要等候那个通过那个前段线的话，哈，那我们建议是尽量往后面退个几步会比较好，因为那个叫做内轮胎，他如果当下他的前车轮转过去的时候，可能后车轮可能会在靠近我们自己身体这边的部分哦，所以跟他报告，如果你在等候那一个过马路的时候，建议你们还是要稍微退避这个几步会比较好，因为有时候。毕竟有时候有内轮胎的问题的话，可能会造成那个危害哦。那第二个，我就要宣导那个最近那个自行车的方面哦。那可能自行车，因为我们后面这边附近哦，可能就是有很多自行车道，那也是提倡那个绿色运具等等的哦。
0: 对。
1: 那我们这边跟大家报告，如果这有来这边骑乘脚踏车，和平这边骑乘脚踏车的话，还是要遵守一些号牌，甚至还要礼让行人，甚至即使那一个人行道是由。自行车跟行人的共用道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要去抵挡这个行人，毕竟行人的路权是比较优先的。因为最近也是有1999也打来我们这边反映说，奇怪了啊，我这边走走好好的，可能挡到自行车，哎呦，自行车扛一直叫闪开，
0: 是，
1: 那么跟大家呼吁一下哦，但是这样叫做人车，这个车是自行车是共道的，那问题是当下的路权还是属于规则于在。行人为优先，
0: 是。
1: 就我们中央跟报告，如果真的是人车共道的时候，建议还是要稍微礼让一下行人，会比较好。那另外，如果今天你要穿越一些路口马路的话，如果当下它的斑马线就是行穿线上面它是没有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标志的话，
0: 哦，标志，
1: 应该还是要下来签呐。讲来讲就是因为毕竟它是有符合细则12条，即使违法，它是有劝导的可能性的。所以我们觉得说。建议就是要嘛就是如果当下是没有人的话，那当然也可以这样骑过去，那当然我们有符合我们劝导，因为毕竟当下也没有造成危害等等嘛。那如果真的是很多人的话，建议你还是要下来签一下会比较好，毕竟当下那个行穿线上面它是没有那个自行车可以骑乘的那个符号出现的话，你还是要下来签乘变成行人的状况，把车子牵过去之后再加以骑乘，因为现在有很多状况，刚刚我讲了。人车共道的时候也让一下， 然后呢，然后通过晴川线的时候，人家一堆人躲过来，哎呀，也在央，还叫人家闪开。啊，这边说可能有时候骑乘自行车是我们所提倡的，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就是同理心也要自己要去提升啊，因为毕竟每个人的角色身份都会互换。今天你是骑自行车，那可能你明天或后天你可能是行人的身份。
0: 嗯，
1: 我认为就是大家互相友善的话会比较好。第二个，因为我们这次也最近我们动员就发生了，就是有可能我们这边自行车可能也比较多，那可能就是如果你要左转右转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算是手势上的动作。
0: 嗯，
1: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转的话，千万不要说连后连基本的手势动作也不做，然后左应该是什么头部也没有转一下，看看后方有没有来车。
0: 是，
1: 对，因为别人说其实后方是没办法去预测你说你到底要左转右转。
0: 嗯，
1: 有些人就是属于你不但没有动作，也没有观看说到底后两方到底有没有来车来的可能性，哎，就转了，啊，事故就这样发生了。所以我这边才提倡说，如果真的有需要左转或右转的状况的话，那你至少要有一个转弯的动作。毕竟每个人都有看过那个，就读过那个交通的那个法条，或是属于看过一些图案哦，什么左手往上指啊，左手。如果平时的话是左转啊，往上的话是要右转啊，这都是考过驾照的，应该都有一个初步的一些交通观念了。这可能这方面也必跟大家宣导一下。那最后一个一项是属于酒测跟毒测的方式哦，一般跟大家报告，因为最近毒测方面，尤其是事故发生之后，很多当事人会提出说，为什么你们有酒测，为什么没有毒测哦？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发生事故完之后，我们现场的

0: 功能会去判定说是不是有需要毒蛇有血的可能性。第一个，现场有发现违禁物，什么是违禁物？有一级、二级、三级等等的毒品或药品等等的。
1: 是。
0: 第二个，他撞的都是非常的奇特，像例如，突然右转，突然转就把一整排的那个存在路边的那个机车停那个里面的全部撞烂，这个人要有特殊性的等等的，还有或者是属于蛮严重的，就是例如很大力把那个甚至行人或者是一些发生很严重的事故，
1: 是
0: 我们才会介入自己毒测来检测。因为今天最近好像有一些事故，好像当时都提出说，觉得为什么啊我们都没有把当事人实施毒测，我会跟他报告一下哦。毒测不是每件事故都会实施，而是属于看他的由当下由同仁去判定说，这件事故的可能性发生的是有可能毒测所引发而成的哦。所以如果他的状况是比较特例的话，那当然我会实施毒测的检测。不是说每一件都有，因为毕竟最近好像蛮多当事人会提出，在毒测检况我讲到我。
1: 对。
0: 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个叫笔记原则。
1: 嗯。
0: 不是说每件事故 A 到都就叫人家毒测，这还是要经过我们一些算是 SOP 的一个观测。
1: 是。
0: 跟大家报告一下。
1: 了解哈，我们还是要相信这个警察的专业了哈，由他们来判断。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组长哈，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个交通安全的重要观念了哈，从这个搭空车啦、骑自行车啦，哈，到最后我们也特别提醒这个酒驾跟毒驾的部分哦。那其实不管选择哪一种交通方式哦，最后都只有一个目的啦，就是要安全抵达。好，那我们再次感谢文一分局蔡在地组长，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
1: 好，有没有觉得组长的语速非常非常快哦？因为他赶着要开会。好啦，但是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哦，尤其这个酒驾跟毒驾哦，真的不要心存侥幸哦。喝酒了就不要开车，然后身体啦，或者是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哦，不适合驾驶的话，我们就不要勉强上路哦。好，多一份注意，就多一份安全。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哦，16到17公里，内湖前修剪花木作业已经结束了。那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的部分，滨江街往东，从新生北路一直到松江路，这边有工程，所以目前哦，新生北路往北刚过民族东路。平面车道的全线都是封闭的，拜托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那整个工程呢，预计啦，等一等，中午12点钟就会结束了。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的新盛高架要往南的方向哦，刚刚有朋友提醒说，下滨江街哦，这边已经回堵了，后方已经回堵到中山北路跟文林路口。那中山分队回报说，是因为滨江街往东的方向有工程啦，所以才会造成后方有回。度情形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卢润泽的歌曲。好，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个人一瓶酒一包烟，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九月十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马偕医院庆祝39周年庆，从今年的8月推出了为期1个月的永续健康爬梯活动，将原本平静的楼梯间变成全院最热闹的运动场。有一位门诊护理师以高达9672层的惊人纪录夺下冠军，请听以下的报道。活动鼓励员工以爬楼梯取代搭乘电梯，不仅吸引381位同仁热烈响应，连平时忙碌的医师也加入了行列。一个月下来，全院总共累积完成125000多层楼，消耗超过520000大卡热量。主办活动的治安室主任叶秀丽说：“
2: 今年一个很特别的39周年，也配合 ESG 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鼓励员工走楼梯以外，也刚好也慰劳他们，所以我们就是设计这样的一个。”活动全部员工刚好借这个机会能够让医院增加你的运动的量能哦，然后也得到医院的奖励，这样的一个方式。
1: 而排行榜有一位门诊护理师以高达9672层的惊人纪录夺下冠军，以医院9层楼的 N 点楼来计算，相当于一个月内来回爬1074趟，平均一天得爬35趟以上，展现了惊人的毅力。台东马偕长期重视高压医疗环境下的员工身心健康，不仅每年规划减重比赛以及运动课程，更首创每月3小时的健康运动假，鼓励同仁规律运动。这次爬楼梯活动意外爆红，不仅成功凝聚团队向心力，也让健康生活自然融入日常工作中。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全县文旦柚种植面积约800多公顷，正值采收期，预估产量12000公吨，比去年减少20%左右。而今年持续拓展外销的市场，目前已出口加拿大、新加坡等国与地区。县府也与韩国人气 IP 合作行销花莲文旦，抢攻中秋文旦市场。请听记者

0: 张涵的报道。
1: 为推广花莲文旦，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跟韩国人气 IP 爱斯乐小兔合作，并串联28家联名店家以及14家旅宿业者推出限定活动。9月前往店家消费可以获得限量吊饰，11到13号入住可以获得兑换券，12、13号在花莲太平洋公园市集可兑换周边商品。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
2: 是爱乐斯小兔在我们的9月12的话有一个快闪的见面会，如果喜欢我们小兔的朋友们，记得9月12到我们的市集，可以跟我们小兔一起来拍照。
1: 文旦又种植面积达680公顷的瑞穗乡农会总干事黄胜煌表示，延续去年持续拓展国外市场，希望让开花期受干旱影响减产两成多的文旦柚销售开出红盘。
3: 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一个拓展。
1: 花莲文旦因为减产，批发价格略微上扬，不过消费者末端不涨价，十颗十台金装500到600元，十二颗十台金装700到850元，每箱都有抽奖券，详情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官方社群平台查询。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阳明交大医院导入了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和温室气体盘查，让兰阳及新民商院区通过 ISO 5001能源管理系统国际认证，在确保医疗品质前提下，成功打造了智慧绿色的医院。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医院是一个24小时运转的高耗能环境，为了兼顾医疗和环保，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结合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精准监测用电，彻底告别传统用电模式，在确保病人安全前提下，让每分能源都能用在刀口上。今年更同步启动温室气体盘查，建立节能减碳双轨治理架构。院长黄志贤说，
5: 医院呢是一个吃电怪兽，那为了维护病人安全和医疗品质，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必须要必要的投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对地球尽一份心意的地方。那我们透过这个有系统的这个验证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
4: 为了让永续在兰阳平原生根，院方从今年起携手台北荣总苏澳圆山分院及仁爱圆山等在地医院办理培训，成功培育16位取得国际认证的专业人才。阳明交大医院希望从医院永续走向区域共好，为宜兰乡亲打造低碳健康的就医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为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三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8: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6: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

0: 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1: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萧小轩窗外的天气，时间来到11:4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持续陪伴您咯。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在国一往北21.8到21.7公里，刚过圆山说有铁条掉落已经排除了，南下16到17公里有内湖前的内侧修剪花木作业已经结束。提醒一下，在台北市哦，因为滨江街往东的方向有工程，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另外，在滨江街往东，新生北路到松江路这个工程呢还在进行啦。所以目前新生北路往北刚过民族东路，平面车道的全线都是封闭的。好，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那这个工程预计啦，等一等，12点就会结束喽。国三往北54.6公里，由莺歌系统交流道前有很多的铁条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好，另外持续提醒哦，移动式清扫作业在国道5号双向头城到苏澳各个交流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那北上的苏澳到头城内侧车道目前是封闭的正在进行这个清扫作业。那国三往北110到95公里，香山到宝山路段的内侧同样有工程，而且也是移动式的。台北市呢，在大渡路三段往淡水的方向中央北路四段前，因为有水管破裂的情形哦，所以现在呢，现场呢，正在抢修当中，是封闭双向的内侧一线车道，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那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好，一样来关心我们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一路到新竹，竹北路段，竹北路段。好，目前的车速呢不到60公里。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以及这个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那补充一下国一往南东湖一路到内湖路段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其他路段目前保持的还蛮不错的都是绿油油的一片，一样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国道3号南下61.5公里，在大溪交流道前有一部白色的车子。好，目前是停放在外侧车道，只有闪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而且要提醒朋友多加注意，因为这个路段是没有路肩的。好，所以呢行驶在外侧的朋友可能要多加注意咯。新北市中和区有建议路往北刚过连城路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会到下午4点。台北市中城路二段207巷、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现场呢有占用单向车道，会到下午3点。雨生街哦，从志成路一段一直到二段的方向哦，同样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有封闭单向车道，会到下午5点。一样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黄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Home》。时间来到11:51，有排除消息哦，在台北市新生高架要往南的方向哦。原本说下滨江街有车多情形，是因为滨江街往东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啦。不过北市交控汇报说，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喽。国道五号双向头城道苏澳各个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台六六往东21.7公里，刚过平镇二交流道后，说有一部小货车停放在外侧车道，只有闪双黄灯哦。提醒一下哈，有工程师做在台三线往南87.3到87.9公里哦，北埔高中一路到竹苗谢界，好，这边有铺面工程哦，所以现场呢后是交围调拨通行哦，会到下午5点。台61线往南83.3到83.5公里哦，在盐港西桥哦，这边正在进行这个桥面板的修复工程哦，所以是封闭外侧车道，会一路到下午3点。好，这个月呢，9月交通安全月呢已经正式启动了。今年呢也有特别了，把焦点放在机车安全，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句话，就是骑车唔通行，不要赶啦。想说台语好像有点烂，停让保平安。好，那今年呢还有。

一个好康活动啊，吼，会从九月一直到十二月，吼，一直到月底哦。那全台有超过7000家的机车行呢，有加入这个机车安全的守护站，就是可以提供给朋友吼免费的安全进检，就帮大家呢吼检查轮胎啦、灯光啦，还有刹车以及这个润滑油哦。所以骑车上路前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车况给顾好了，而且大家哎也免费的哈，我觉得很棒哎。好，那另外呢还有。有这个机车常用组的一些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抽奖活动，然后有超过800项的好礼哦，而且总价值呢有超过200万元。好，最大奖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哈，哎，吸引大家哈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好，最大奖就是一台市价27.8万元的这个 Honda 的大型车，重型机车哦，大型的重型机车。那另外呢还有哎，这个听到呢真的很想要抽奖一下，还有这个 iPhone 17还有 Garmin 的这个智慧手表以及各式的礼券。那大家呢如果想要知道这个更详细的奖品的话，都可以上官网查询。好，不过要抽奖的话可不是骑车乖乖就好，参加者呢还是要持有这个有效的机车驾照啦。那名下呢要有这个有效的牌照机车，而且活动期间呢机车跟汽车都要维持零违规零肇事的记录。好，大家为了这个奖项好啦，我们本来就是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然后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呢9月份全台有超过60场交通安全活动哦，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活动资讯。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我们朋友，然后奖品虽然很吸引人哦，但是最重要的奖品呢其实只有一个啦，就是要平安的回到家哦。所以骑车不要抢快哦，入口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养成一个好习惯，然后就是要记得减速停让，然后骑车还有开车真的不要那么赶啦齁啊。如果这个我觉得路程如果比较远一点，或者是可能早上啊出门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不要赶时间啦，就提早起床哦，提早出门平安真的才比较重要。好啦，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朋友齁，就是要收听情况，掌握方向才可以到达平安到达目的地齁。我们就是你们的肩膀，来听何耀珊的歌曲《你的肩膀》。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咯。

0: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人，不如脚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脚步煞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嗨，我是诱人。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入口匝道小客车自转护栏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会入国八西向匝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 61.5 公里在大溪路段前白色车辆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95.7 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西行 4.5 到3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1.7公里，过了平镇二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外线车道。台61线北上272.5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中线本机掉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3: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2: 啊、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3: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2: 哦、啊、那怎么办啊？
3: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2: 有，我现在开很慢。
3: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2: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3: 小心一点，我们。

0: 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1: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幼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是一场表演，我们诠释得如此耀眼。

安排。我翻了又翻了一番陈年的旧照，却兜不出当时快乐的诀窍，只看着我被抱着的感觉充满欢笑。那个人坐在那里美丽又娇小，草上飞雪依然身姿曼妙，但重新回忆过去难免有点突兀，消失的笑容是被谁耽误，是谁

新的方来自谷谷吕思伟跟万芳合作的歌曲哦。那这首歌呢，是谷谷写给妈妈，也是写给自己的一首歌。那歌曲完成之后呢，他就觉得好像需要一些女生的声音哦，就可以让编曲呢更加的丰富。那脑中呢，就浮现万芳哦，非常温暖而且充满故事性的声音。所以呢，他就向前辈提出邀约啦。好，不过呢，其实这个有一点小小的插曲啦，就是在配唱的时候呢，万芳他就即兴的轻哼了一段摇篮曲，哇，结果让谷谷当场真的是感动落泪，觉得哎，心灵好像有深深的这个被接住，还有温暖的对待。我觉得万芳的声音确实有这样的魅力。时间来到12:10喽，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三往北95.7公里，刚过宝山，说有一部自小客哦追撞施工缓撞车，好，目前已经排除喽。国道3号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到宝山路段的内侧哦，这边有一栋施工城。台北市的部分，中城路二段207巷，东山路一路到市东路299巷哦，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有占用单向车道，会到下午3点钟。雨生街从志成路一段一直到二段哦，目前是封闭单向车道哦，正在进行工程，会到下午5点。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大东路三段往淡水的方向，中央北路四段前，因为有水管破裂的情形，正在抢修当中了，所以目前是封闭双向的内侧一线车道。我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后，这边的停车位都已经停满喽。国道3号南下8.1公里哦，在汐止隧道的外侧哦，朋友说指示牌整个倾斜了哦，已经影响到行车喽，后方哦这个有回堵啦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新北市中和区建一路往北，刚过连城路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会到下午4点钟。好，还是要持续提醒哦，在滨江街往东，新生北路到松江路哦，这边有工程，所以目前新生北路往北，刚过民族东路的平面车道哦，全线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喽。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目前还是有车多情形哦，车速不到60公里。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在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的双向哦，49.8公里，80路段因为有摊方的这个情形啦哦，所以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要提醒朋友赶到行驶哦，走国道5号哦，这是开车的朋友。那如果你是骑欧都拜的朋友哦，请你改走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那预计啦，9月17号的早上8点钟哦，才会抢通成功哦。台北市建高往北南京东路的上方哦，外侧车道这边有菜篮子掉落哦，也要请您小心闪避了。所以我们在行车之前哦，尤其是车上有载运货物的朋友，拜托拜托哦，再多检查一下，然后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哎，确认自己的物品都有哎绑好。杂劳，好，我们再上路喽。

吴卓源的歌曲 Replay， 时间来到12:16，国三往南90.9公里，刚过竹林交流道，有两部砂石车哦，最撞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哦。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活动啦，就是新北市青年局呢最近有吸收好几个国内知名的 NPO 组织哦，包括 TFT 还有 LIS 哦，跟这个爱长照以及这个甘乐文创还有海勇工作室等等哦，一起举办这个 Impact Star 青年影响力的启动赛。那这个活动哦真的很有趣，因为它不是单纯来听演讲哦，坐着听课而已哦，是由这个 NPO 来出题哦，邀请青年朋友可以一起来解题，那也就是呢把大家平常关心的社会议题啦，就想办法变成这个比较实际然后可以执行的行动，是不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好，而且这个成果展就要来了，就在这个礼拜9月12礼拜六还有9月13礼拜天早上的10:30到下午5:00哦，在新北市青职基地呢会举办这一个成果展。那现场呢除了可以看看这些青年朋友啊到底想出了哪一些非常有创意然后又有影响力的点子之外哦，而且呢还有特别邀请到这个知名创作者然后林子俊跟这个专家林晨毅哦来跟大家分享哦。好，所以如果朋友你对这个青年创业啦还有社会议题啦或者是我到底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这类的主题是有兴趣的，我觉得这个活动呢非常值得来看看。而且还有一个小小的好消息就是现场呢还有机会抽好礼哦，所以9月12、13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大家有空的话呢就可以一起到新北市青职基地来走走。

王大文的歌曲《你和你的宝丽龙心》，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就是如果你平常啊就很关心气候变迁啦、净零啦，或者是对永续发展这些议题很有兴趣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活动先把时间空下来，就在新北市环保局呢即将了在10月22号礼拜四会举办这个新北市2026国际青年气候论坛哦，而且这一次呢非常非常的特别，除了会邀请国外专家还有青年朋友来分享他们实际参与的这个气候行动的经验之外呢，还有这个国内气候行动竞赛的优胜青年团队哦，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一路走来的经验啦。所以不只是听听气候变迁有多严重，而是可以听听看这些年轻人到底是怎么把想法变成比较实

记得行动。所以如果朋友和你对气候变迁啦、近邻啦、永续啦、发展这些主题是很有兴趣的，我觉得非常欢迎哦，一起来参加，说不定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经验里面找到一些自己的新点子。好，活动地点要记得就在新版金融大楼，我们从板桥捷运站走过去大概十分钟以内就可以抵达了，这个交通方面真的算是比较方便了。那另外要提醒朋友，9月15号就已经开放线上报名，还有几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先记下来。有兴趣的朋友记得要留意报名资讯，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名额给卡位起来哦。好，所以10月22号礼拜四，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国内外的青年跟专家怎么用自己的行动为地球多做一点事情。国三往南90.9公里，刚刚竹林两部砂石车追撞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好，台北市的部分呢，在大渡路三段往淡水的方向，中央北路四段前因为有水管破裂的情形了所以目前封闭双向内侧一线车道正在处理。我要提醒朋友拜托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来帮朋友们找东西，陈姓乘客在9月9号昨天晚上6:15的时候，从这个中和中原里立德街299号搭到三重龙门路29号掉的是一副单耳。他是掉耳环，他掉耳环，只有一边的耳朵啦齁，所以要请问蒋斌可能要仔细的找一下了。好，那刘先生呢，在9月8号的晚上7点台北马街医院搭到龙江路257巷掉的是一个黑色的帆布手提袋里面有药袋跟回诊单。好，要请问蒋斌又帮忙留意一下了齁，如果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东西，可以送到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好，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朋友齁，我们警广呢这个月也是有举办活动的齁，大家赶快把时间给记下来，在下个礼拜9月15号礼拜二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好，就在我们的警广台本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会举行这个捐血活动，大家一起来做公益咯。好，记得时间9月15号礼拜二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那这边呢还是提醒大家啦，多加利用大众运具，我们搭乘捷运在小南门2号出口步行走过来就可以咯。时间来到12:26，有更多路况再麻烦提醒我们。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邓福如的《越来越爱》。好了，听完这首歌曲，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Jam， 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政院拍板提高长照住宿机构补助，每年最高18万元。台湾人口统计连续32个月负成长。

0: 各位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万元，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个月10000元补助提升到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万元。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到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万元增加到18万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自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1: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含括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行政立法两院别再陷入过往的纷争，立法院新会期应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让 AI 红利可以如期发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本年度总预算立法院直到8月才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指出，立法院应就事论事，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只要审议合理，行政部门都会做出清楚必要的说明。至于普发现金的发放时机，卓奎提醒，如果总预算审议拖久的话， AI 红利就没有办法如期发放。
3: 我们一些做行政的准备作业已经全部在展开了，依照去年的这个经验啊，那必须重新做，因为去年我们是特别预算，明年预算何时通过，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放。

0: 啊，我也希望立法院也能够一起，国家一起给人民 AI 红利的共同享受到这个群体的利益嘛。
1: 行政院不附属案达到八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有学者认为附属权应用于制衡总统，卓奎表示，现在行政院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若总统坚持法案要附属，行政院长却不要，总统可以马上换个阁揆来附属。他也感谢赖总统两年多来的信任与支持，气候变迁、健康台湾、全民防卫韧性等政策也在府院配合下持续推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伊朗首次攻击美国军舰后，高层领导人近几天发出的警告越来越强硬，不排除升级对抗美国。美国总统川普9号警告，伊朗将在美国的其中选举后放弃作战，立即结束战争。但是美国媒体报道，多位白宫的高层私下已经告诉川普，德黑兰可能会持续抵抗，战事将一路拖到川普的第二任期结束，新总统2029年1月宣誓就职为止。如果冲突真的持续数年，将使全球的石油市场长期受到干扰，可能会牵动到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也将对美军的资源造成压力。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失守47000关卡，跌破五日线，早盘跌点一度扩大到609点，成交量也明显萎缩，目前下跌372点，指数来到46810点。记者游淑苑报道。
3: 美伊冲突推升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通膨和利率压力再度升高，加上美债殖利率走高，在双重利空夹击之下，美股四大指数多数收跌，只剩半导体相对抗跌。低迷的市场氛围连带使得亚洲股市普遍开低，台股先前好不容易守住的47000，在开盘后迅速跌破。电子股和大型权值股成为拖累盘势的主要来源，短线资金转往金融保险及部分传产，观望气氛浓厚。分析师李永年说，
4: 今天呢就是一个弱势的盘整盘，就是等待消息的，所以呢进场操作的投资人应该不多，那也就是说大家都在屏息以待，所以市场上的反应来讲的话，都是先做一些比较避险的动作，就是先暂时先退出观望。
3: 分析师指出，尽管台股均线目前维持多头排列，但市场等待美国这两天即将公布的重要通膨数据和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整体成交金额收敛到九月以来新低。不过台股基本面稳固，中长线持续看好，后续需等待成交量能回温，才能进一步带动上攻力道。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前兆基物管董事长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案，昨天展开第二波搜索，约谈包括另一名李姓前董事长在内共十人到案，今天预立李姓男子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媒体报道，兆基物管相关公司兆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暨居械管理顾问公司疑似发证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前董事长李建成曾与投资人协商，提出以兆基物管为上市股票抵偿债务。兆基物管公司9号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公司资金及营运状况正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运作。公司民国114年度财务报告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其中应付公司债及股东往来科目余额均为零，呼吁客户、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无需过度解读或担忧。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李建成与周姓会计师等人涉案，兵分11路搜索，并约谈相关人员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准。检察官并预令周姓男子50万元交保，其余数名被告则分别以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屏地区发生黄金的假交易真抢夺案件，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的黑手。记者徐俊学报道。
6: 警方表示，犯嫌利用 Telegram 群组匿名的特性，跟被害人相约以价值56万元的3.28两黄金交易20000颗泰达币。两人在便利商店现场烧金验货，没想到陈姓嫌犯拿到黄金却趁机逃跑。被害人前往屏东县警局东港分局报案，追查发现嫌犯踪迹遍布南部地区，而且跨越多个辖区，协调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第三队与东港分局、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共组专案，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

0: 陈崇茂队长说，
1: 专案小组追查发现，除左手抢夺之陈显弃受魏显指挥外，幕后尚有徐黎等嫌，徐等紧密规划，分工明确，经搜证锁定范显行踪后，发动搜索具体，查获许贤等四人到案。
0: 全案依涉嫌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成功瓦解以虚拟货币交易为幌子的抢夺犯罪链。刑事局呼吁民众进行黄金、虚拟货币等高价值财务交易时，应慎选合法交易管道，避免落入假交易、真抢夺的陷阱。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八月底，台湾的人口数为23,224,721人，总人口较七月减少10,281人，人口连续32个月负成长。八月的新生儿为7,492人，今年一到八月的新生儿共有61,742人。40岁香港籍的陈先生健检时发现眼球的底部有块黑点，后续还伴随眼睛积水，确诊早期的恶性黑色素瘤，有半数的病患死于癌转移。为此，他跨海来台进行质子治疗，不用摘除眼球，成功保住灵魂之窗。记者尤若纯报道。
3: 糖尿病每一年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发现的。有个黑点。
4: 2年前意外发现眼底长了一颗痣，原本追踪就好，结果眼睛开始积水，发现不对劲。在香港医师的建议下，循着国际医疗管道来到林口长庚眼肿瘤中心与质子中心治疗。主任周宏达表示，眼内的黑色素瘤是恶性肿瘤，有扩散致命风险，半数的病患死于癌细胞转移。评估陈先生的肿瘤小，适合质子治疗，因此只花了5天，每天短短10几分钟就将癌细胞杀光光，成功保住眼球。更保住视力，
5: 他在治疗之前的视力是最好的，是 0.7， 治疗之后视力也维持在 0.7 的部分，所以我们是维持他在治疗前的视力，并没有因为他这个接受质子治疗而有任何影响到他视力的状况。然后他现在他的肿瘤，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合并一些肿瘤的积水，他治疗之后呢，我们预计这个积水他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会吸收掉。
4: 医师提醒，这种眼癌罕见致命，台湾每年有5到15人确诊，早期没有症状，可能会出现飞蚊症、闪光，看到线条扭曲变形，症状不特别，不容易早期发觉，呼吁近视族群1到2年就要到眼科检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面对突发压力，可能会诱发类似心肌梗塞的章鱼湖心肌病变，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医师提醒，若在经历重大压力的事件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及早就医并告知医护，才能对症治疗。记者陈依琳报道。
6: 一名58岁女子历经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湖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7: 章鱼湖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湖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6: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湖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断治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物，因为盐的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额外付费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开发咸蛋白的加工技术，新产品每100公克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预估每年可达1000万产值。记者李一成报道。
8: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

0: 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趋势所所长黄振芳说，
1: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可以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0: 趋势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脂肪 0.3 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每年秋天是赤腹鹰与灰面狂鹰过境的时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2026廊桥鹰季，邀请民众到南台湾赏鹰。记者宋玲报道。
3: 2026廊桥鹰季举办的时间是9到10月之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今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透过展览、影像导览跟体验活动，带领民众认识赤腹鹰、灰面狂鹰等过境的猛禽，也从他们的迁徙旅程看见恒春半岛山林、农田以及自然环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处长许淑国说，
4: 用设计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来参与了。那包括从学童开始有绘画比赛，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还有影片的一些欣赏，那爱好自然的这一些朋友，要认识自然的都可以来参与。
3: 另外还有社顶凌霄亭的假日限定赏鹰解说，9月19号社顶赏鹰小市集，以及10月3号到18号在满洲国中举办满洲赏鹰博览会，欢迎喜爱自然的民众一起前来了解鹰的世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南下 90.9 公里过竹林，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砂石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98到100公里之间，宝山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前沿线车速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丹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 7.5 公里自强隧道前有角铁掉在中线车道，台13线北上 64.2 公里后丰大桥的外线有石头，台61线北上 178.3 公里鹿港前有枕木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民间团体今天呼吁参选者尽速在9月18号前揭露部助理的聘用、公费考察及兼职等利益冲突资讯，未来也应将利益冲突揭露法制化，建立助理保密责任机制，以补上国安漏洞。记者林雨晨报道。
7: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指出，过去曾发生多起国会助理或政治幕僚涉及泄密等国安的案件，国安会也曾示警，因国会助理可能参与法案、预算、外交、国防及国安的议题，因此应建立助理接触机密资讯的安全查核机制。公都盟常务监事李美娜说，
8: 我们也要求韩国瑜院长应该迅速的推动国会自律改革，将立委利益冲突揭露正式制度化，立法院应建立国会助理机密接触分级，以保障国安安全，弥补现行的国安漏洞。
7: 公都盟也表示，目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虽然适用于立委，但在利益关系人的认定、通知义务及法则上仍然有落差，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及韩国都已经尽力申报揭露或回避的制度，呼吁朝野尽速修法纳入制度规范，让国安上紧发条。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淡海轻轨二期补助款遭删除，捷运局表示114

0: 年申请补助全数核列，后续人期待中央支持淡水重大建设，让计划能尽早通过。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淡海轻轨二期116年度补助款不予核列，交通部回应是因为淡海二期计划修正尚未完成核定，才未编列相关预算。捷运局则指出，淡海轻轨第二期工程申请补助款早在102年就已经核定中央分摊款，并依施工进度申请，且114年申请 1.64 亿元全数核列，最后却未拨付。115年则申请 1.93 亿元，仅核列 0.48 亿元，目前尚未拨付。捷运局副发言人陈怡蓉说，
2: 修正计划呢是老街改新河岸两个站点的调整，其余核定的路线没有变，我们也已经和地方沟通取得了共识，也期待中央能够支持淡水重大建设。
1: 至于其他捷运路线，包含三莺线、基隆捷运等补助经费仍有短少。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轨道建设是以2035年搭乘四环八线为愿景，是全国轨道建设最多的县市，未来会力盼让轨道建设在期程内达成目标，及早开工有助于降低建造成本，并同步向交通部沟通争取追加经费。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云林县政府在斗六举办乡镇亮点巡视，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县政府团队来到斗六糖厂竹创基地，透过空间活化、文化创意及产业串联，让原本闲置的糖厂重新被看见，也巡视新建完工的多功能社会福利大楼。交通方面，县府也持续推动停车场建设、公共自行车、云林 T-Pass 及智慧候车等措施，逐步完善斗六公共运输与智慧交通服务网络。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4: 那斗六市也有很多的亮点，那第一点来到我们斗六糖厂的竹创生基地，是整体的打造，从山上到连结到平地哦，啊，如何让我们更认识竹的美丽哈，跟竹的产业了哈。
3: 县府表示，城市发展需要各单位共同合作，这次的乡镇亮点巡视从照顾出发，串联地方创生、观光、社会福利、交通、水利、健康照护及教育等政策面向，持续以民众需求为核心，打造更加宜居的城市。金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桃园市警局荣获行政院115年反毒有功团体奖项，获得市府加冕。记者金杰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警局少年队保护青少年成果亮眼，去年荣获首尔国际大奖，这次又获行政院115年反毒有功团体剧毒预防组奖项，相当难能可贵。感谢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和春晖志工伙伴投入反毒行动，透过宣导和实际服务，协助青少年远离毒害，营造更友善安全的成长环境。
6: 我们查缉毒品是让青少年不要误入歧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提供给他们很多正向的课程，可以有这个锻炼身体的机会。结合警察局以外，还有我们很多相关的局处一起来努力。
5: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独创青春启航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落实早发现、早介入、早辅导策略，迄今已提前发现上千名青少年有多重偏差行为，及时导入辅导资源。另一方面，也结合春晖志工深入校园推动反毒教育，完善相关防护网。未来将持续整合跨局处和民间资源，深化反毒预防及辅导工作，提升反毒剧毒的防治成效。金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英国空管系统故障导致数百架飞机的航班取消，空中交通管制服务部门正在紧急抢修，目前已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航空公司协会表示，这两天的航班中断影响超过33万名乘客，有155,000人的航班取消，约180,000人的航班误点。航空监管机构表示，受影响的旅客不太可能获得赔偿，因为根据乘客权益规则，这次的故障可能会被视为特殊的情况。一名林姓男子趁店家忙碌时进入店内窃取手机后离开，店家透过定位功能确认手机的位置后报警求助。警方不仅查获遭窃的手机，另外还查获海洛因以及注射针头，全案讯后将林姓男子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文山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木星路一带有窃贼在场。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报案人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手机遭窃，透过手机定位功能一路追踪到这里，确认手机位置后才报警求助。 台北市文山第一警分局木星派出所所长黄正刚说，
8: 警方到场后当场查获涉嫌窃盗的林姓男子，并起获手机三支，其中一支为报案人遭窃手机，后续经窃嫌同意搜索，在其背包内另查获毒品海洛因及注射针筒等物品。
7: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窃盗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据了解，报案人是一间牛肉面店老板，发现手机遭窃后，先是调阅监视器，确认林姓男子的行窃过程，接着开启手机定位功能，一路追踪，透过定位锁定好林姓男子位置，并且发现他进入一间店家用餐，在确认林姓男子就在现场后，才报警求助，协助警方顺利查获林姓男子。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屏东市区有多家的店家遭到窃，屏东警分局逮捕涉案男子，这名男子已经连续犯案十起，财损共计新台币21万元，全案讯后将他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9: 潘姓男子涉嫌的窃案不少，就连社群平台也都贴文指称屏东地区有窃嫌流窜，多家店家连续遭窃。屏东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分析逐案勾稽比对各所受理的案件，发现潘姓男子涉有重嫌，因此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9号执行专案查缉逮人。潘姓男子还一度弃车逃跑，偷了民众的机车代步，但最后仍然遭逮。侦查队副队长王登勇说，
10: 积极查追查过程中，锁定32岁潘姓男子涉有重嫌。于昨日查缉过程中，潘前弃车逃逸，并窃取机车代步。警方持续追踪后，于屏东市仁爱路将其查获。经清查，潘前共涉嫌11起窃案，财损约20余万元。全案将依窃盗、毁损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进行侦办，并建请羁押。
9: 由于潘姓男子专挑深夜，以破坏天花板、撬开抽屉、破窗等方式侵入店家行窃，屏东警分局已经加强深夜时段的巡逻查查，同时也呼吁店家在打烊之后，千万不要将现金、烟品留在店内，并且加强门锁跟监视设备，机车停放务必要拔取钥匙，加装大锁，如果发现可疑人车，一定要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邀请台中荣总从急诊的第一线分享交通事故伤害的经验。而数据显示，18岁外伤病人近半数为机车车祸所致，显示年轻人族群是建立道路交通安全观念的重要关键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11: 台中荣总傅云清院长依据去年急诊创伤数据，强调安全帽是降低事故伤害的重要防护，安全帽不是有戴就好，更重视防护范围以及正确的选择。
12: 那其实我们在医院工作呢，每天都有人车祸送到医院来，不是头部外伤就是骨折了。骑摩托车要很小心哦，尤其没有戴安全帽，非常危险。
11: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8到24岁机车事故死伤占所有年龄比例22.4%，也是最高的族群。
13: 第一线刚才讲，第一线的医师他所看到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死伤的情形，转化成一个宣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的机车。所有拥有的机车的驾驶朋友，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呢，能够正确的佩戴安全帽，而且就这个速度上能够有效的一个管理，正确的管理，来确保行车的一个安全哦。
11: 交通部和台中荣总呼吁骑士，取得驾照不只是多了一项运具的选择，自己享有移动自由的同时，也应承担所有人的安全责任。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进入麻豆文旦的产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麻豆区农会这个周末将办理文旦博览会，并安排一系列活动，除了购物满千元可抽奖，现场文旦更享九折优惠。记者魏金妮报道。
14: 麻豆文旦博览会12号跟13号在麻豆幼儿园登场，农会总干事孙慈明表示，在麻豆文旦不只是果实，更承载土地记忆。两天活动除了有好吃的文旦，还能够抽家电。
15: 我们把文旦的知识相关的事情都讲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叫做一起一个博览会啊。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说很重要，就是利多，然后想来这边以外，我们有九折优惠，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们买了之后我们还有摸彩券 会当钓足大种的电视啊、摄像机啊，所以咱厝人欠电器的人会当他们来吃，咱来买只油啊，买油啊，搁钓电视啊。
14: 同时，现场也规划了幼趣 DIY、农业科技探险趣跟文旦石农小教室等石农教育活动，透过趣味的体验，带领民众跟学童认识文旦产业。

0: 业，欢迎大家要买香甜多汁的正宗麻豆文旦。12号早上10点到下午7点，13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就来麻豆文旦博览会。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接到的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on.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到底眼红。我穿在红洞，让你兄弟还被 coast on。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8到100公里之间，在宝山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前，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20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7.7到7.5公里之间，自强隧道前有角铁加在中线车道。台13线北上64.2公里，在后丰大桥的外线有石头掉落。台61线北上178.3公里，在鹿港前有枕木。北上272.5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前有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

0: 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景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的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海洋怎么是黑色？树叶突然枯黄。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10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一点控股分解时间，你吃饱未？会记得吃饭哦，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要先谢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有 follow 到我们最新的这个2026年的广播金钟奖第61届的这个入围记者会啊，然后有好多听众朋友都特别传私讯告诉 Mia， 就是说哎呀恭喜恭喜入围啊，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当然也是希望可以有这个机会啊，再次把金钟奖座带回金广哦。所以大家要一起帮金广集气加油吼，让我们金广所有的这个入围者呢都可以顺顺利利把奖杯带回家。那路况部分呢也要赶快来更新了，首先我们金工香香要来提醒什么嘞，先提醒一下国一的朋友吼，现在国道一号啊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平均车速有点缓慢哦，不到60公里，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刚才在内湖路段有朋友说沿途都有看到散落泥巴的状况，而且有看到这是一台85开头的大货车掉的，哇！提醒朋友，东西要给他绑好，扎牢防渗漏。目前泥巴的情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看看可不可以赶快把它清除。至于国道3号的朋友，整体来讲车型状况维持的非常良好，大家可以安全通过。那国道3号的工程路段呢，目前是在北上的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了宝山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3号稍早南下8.1公里汐止隧道的外侧，朋友说那个指示牌好像有点弯腰倾斜吼，可能会影响行车。OK Studio， 目前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也要提醒朋友，稍早在国3往南的98公里过了宝山，说是一台大型车，它的轮胎爆胎了吼，所以这个轮胎皮呀、是好像整个车道都有，而且呢是从98到100公里处都有看到轮胎皮散落吼，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状况我们目前也已经通报处理。那国道5号的朋友，整体来讲车型状况也是不用担心的，但是要留意的是在南下的宜兰交流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就在刚刚开始了，大家经过也是要小心，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再来呢要提醒的就是在

省道跟市区的朋友了。省道台62线目前西向的 7.7 到 7.5 公里之间，自强隧道的中线车道有看到脚铁掉落，通报处理当中。省道台66在东向 21.7 公里过了平镇2，稍早有

0.1到2.6公里就要注意了，因为这个地方你可能主线车道会开不过去。这个是介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到118年，所以施工期间我们的改道动线要记牢咯。那市区的部分呢，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稍早有看到大渡路三段往淡水方向跟中央北路四段交叉路口之前，因为发生水管破裂的状况，现在是在还在抢修当中。根据北水处阳明分处的回报，这个工程可能会到下午4点才抢修好。这是北投地区在大渡路三段往淡水方向跟中央北路四段前，目前是封闭双向内侧各一线车道，进行水管破裂的抢修工程。还有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行经南京东路上方 IC 里，一个菜篮子掉在了外侧车道，已经通报了。那市区的部分，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之外啊，还要提醒的是刚刚在树林地区有看到了事故消息，这是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嘉园路跟学府路交叉路口，正好就是国三往北方向的树林入口之前，看到这个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感谢朋友来电回报，目前状况我们一并通报处理当中。那后续的消息呢，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咯，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这一周呢，我们这个怀旧系列听众朋友说，哎呀咪呀，你昨天播的那个歌曲全部都是我很喜欢的歌，你要我怎么专心开车嘞？但是呢，就是因为喜欢的歌才要多听一点嘛，对不对？因为这样听起来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心情也比较好，而且跟着唱一唱还可以醒醒脑，所以呢，就是还是要放大家喜欢的歌曲啦，我们这样子开车起来这个心情才会好嘛。今天为大家选播的歌曲是来自于辛晓琪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味道。有没有哪些味道是你很怀念很想念的嘞？

味道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辛晓琪的歌声。这一周啊，我把主题定在这个怀念的系列哈。结果呢，这首歌曲在那个副歌那边的歌词啊，就这样子轰的一下进入到我的脑子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好，这首歌曲我一定要在某一天哈当成这个主题曲来跟大家分享。经典歌就是经典歌吼，有一些歌曲呢，就算你没有到非常熟，但是呢，它的副歌一出来，然后你就会跟着哼了起来。在昨天呢，因为播歌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歌曲对我来说，可能年代有稍微差距一点点，但是我发现呢，有一些歌曲它是那个旋律一出来，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有听过，我有听过，我绝对有听过，我的那种感觉。好，所以不知道大家就是这个歌曲是你的年代呢，还是不是你的年代，都可以跟我分享看看哦。提醒一下路况后，台北市目前在信义路往东，介于建国南路到复兴南路之间，车子好像多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您刚好是行经路段，也可以告诉我们最新的原因。那另外台北市正在施工的地方是在雨声街，从志成路一段到二段之间，目前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预计到下午的五点才会收工。中成路二段207巷，介于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占用单向车道的工程，则是三点钟就会收工完毕。那北投地区今天呢，因为有一个水管破裂的抢修工程，目前占用了大渡路三段往淡水跟中央北路四段交叉路口之前，目前内侧的车道都是封闭的，双向内侧一线车道都是封闭，在进行水管破裂的抢修作业。那再来还在施工的地方呢，是在台北市的滨江街往东，从新生北到松江路之间，那现在因为工程的关系，再加上新生北往北过了民族东的平面车道也是全线封闭，所以提醒朋友一定要这样按照我们人员指挥通过。这个工程原本是预计12点钟收工的，但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在收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刚好行经滨江街，也可以帮米娅来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工程还在不在哦。那我们市区的部分呢，要留意的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还是持续施作。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桥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正在施工。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的捷运工程会比较久一点，会到明年的年底才完全 OK。 至于在新北市的部分呢，也是有长期性的工程哦，在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是三龙街都 OK。那同样在新北市的地方呢，这个乌来区的揽胜大桥双向占用车道的工程啊，今天到四点钟才会完全收工。土城区则是在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介于207到255号之间的人行道管线施挖工程，朝九晚四会持续到九月底为止。那桃园地区呢，要特别提醒，因为在桃园市复兴区的台七线双向 49.8 公里80路段，因为摊方的关系，目前正在抢修，所以呢暂时还是双向无法通过，预计会到9月1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四，这个路段可能才有抢通的机会。所以这段时间如果您要往返于宜兰到桃园中间开车的话，请改走国道5号，如果是骑 Autobike 的话呢，就要改走台二或台九线来往返桃园宜兰。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会是更好的选择。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 70.5 公里杨梅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但是也非常迅速的就

排除完毕，所以现在不用过度担心。但是在新北市树林地区的嘉园路跟学府路交叉路口，正好是国三北上的树林入口前的位置，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哦。所以如果你原本正打算从树林的这个树林入口上去的话，现在嘉园路学府路这边会暂时比较难开，驾驶朋友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更多路况后续杨磊各位提供，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吃午餐的时间，所以我在想，或许呢你会闻到这个味道哦。

小霸掌，这是洪荣宏的歌声。时间来到下晡的一点二十三分。有听众朋友说，哎呀，现在已经在巷弄里面不会听到那个修霸掌的叫卖声吼，然后就让我想到啊，我最近一次听到的那种叫卖呢，就是修理刷汤，修理刷门，哇玻璃。虽然台语很破吼，但是这几句呢，我觉得应该还算是发音蛮标准的吧，毕竟这个从小听到大嘛。来，路况部分有更新一下吼，来提醒一下，现在在国道一号的车流表现，只有在北上台北到圆山会稍微辛苦吼，车速不到60公里，其他还 OK。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朋友，如果现在你的车窗外这个天色有点昏暗，别忘了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

保持前途大方光明，也让你自己被别人看见哦。除了吃的味道，或许呢还有一点香水味。旁醉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志峰跟张秀清带的合唱，也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呢特别想念的味道哦。说到香水呢，通常都是有什么什么前调，然后中调、后调嘛。但是呢，对我来讲呢，我觉得我的那个嗅觉好像没有到那么灵敏哦，可以知道说啊它是什么味道。但是呢，确实会偏好某一个系列的味道。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味道呢？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看看。脸书搜寻打上 Mia Air M I A 空一个 O N 空一个 A I R 就可以找到我喽。

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1:29咯。在我们收听半点新闻之前，提醒一下国一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从56到58公里，就是在内坜路段的内侧车道进行花木修剪工程，所以经过的朋友记得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更多路况或后续告诉我们吧，0800-000-123，0800-123，等一下1:30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YouTuber 前情侣档爆发频道账务纠纷，一审判决日前出炉，佳宁获判无罪，佳宁母亲则因业务侵占罪遭判刑1年8月，不得一颗罚金。 Andy 与新北地检署双方均不服，已提起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网红 Andy 与前女友佳宁两人在2016年创立重量级频道后，唯由佳宁母亲曾淑慧成立群海娱乐，负责营运及税务。但曾淑慧涉嫌在2019年到2024年间侵占 YouTube 流量收益、脸书广告及业配收入等超过4000万元。另外，未经两人同意，以自己名义申请重量级商标，并与丈夫张国龙、女儿张佳云以人头虚报薪资逃漏税。曾淑慧因业务侵占遭判刑1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另外，涉及背信逃漏税等罪，应执行1年4个月，可一颗罚金。张国龙违反个资法，判刑4个月。张佳云帮助逃漏税，判刑2个月，缓刑2年。至于佳宁被控分手后擅改频道密码，涉犯刑法无故变更他人电磁记录罪，法院认定他是为阻扰 Andy 验证，判决无罪。 Andy 不服判决，请求上诉。新北地检署也针对佳宁无罪部分以及认为曾淑慧、张国龙、张佳云量刑过轻，双方皆已提起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响应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站明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与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罗家慧报道。
3: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4: 以前我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想给大家一个进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3: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4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结合艺术及文化的多重体验，以石猴走入街区及文化嘉义串，持续串联城市生活，邀请民众来寻找一段属于自己的嘉义故事。记者施欣凯报道。
5: 黄敏惠市长表示，嘉义是一座适合慢慢走、慢慢感受的城市，文化也可以在街道、老屋、店家与人们的生活里。石猴走进街区，就是希望让艺术走出展区，与城市日常产生更多连结，让大家在旅行、散步的过程中与艺术不期而遇。民众可依活动指引走访展出及合作场域，在城市漫游中发现更多精彩。嘉义市文化局局长谢玉哲说：“
6: 很多人都说，有管乐的嘉义好美，有管乐的台湾好美。这个计划呢，是配合文化部百大文化基地推出的嘉义市的文化嘉义串。我们把嘉义市市内的27个文化景点，还有……”

0: 还有嘉义市的九个场域呢，共同推出做成了一个整合的企划。
1: 文化局表示，九月份就来嘉义串一下，用脚步串起城市文化，用音乐串起人与人的相遇，也让每一次停留都成为一段属于自己的嘉义故事。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下午来到1:36，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挂起蜜雅来继续补充路况了。首先跟你说的是排除消息哦，原本在国道5号往南宜兰交流道的清扫作业就在刚刚说是已经收工，现在换成了国道5号的南下罗东交流道进行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5号往北方向在35到30公里，从过了宜兰到过了头城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是还在进行当中。那台北市区原本在信义路往东，从建国南到复兴南路之间车多的路段，现在呢北市交通回报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咯。那稍早在省道台六一有发现 Odobai 骑到了台六一快速道路上了，在南下19.2公里过芦竹的路间，现在误闯的机车是已经发现自己骑错路，已经停下来，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接应。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国道上面的几个工程路段，包含国道1号往南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花木修剪中，国道3号在国三北上的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了宝山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作业也是还在进行。那至于如果您还在路上发现任何的状况，任何看起来好像会影响到行车状况的情形，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3 0000-0003。虽然来分享的味道呢叫做你的香气。

这是郭靖的歌声，你的香气。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使用香水之类的东西呢？因为呢，我们好像有一些同事是喜欢来使用香水的，所以呢，他人都还没到，但是香气先到了。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哦，稍早在国道5号往北35到30公里，从过了宜兰到过了头城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结束喽。现在换成国道5号的北上，从头城到南港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哦，这是蔡依林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柠檬草的味道》。

这是蔡依林的歌声《柠檬草的味道》，这首歌曲呢充满了这个成熟韵味，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呢就是以前在听这首歌的感觉跟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感觉确实不一样诶。有时候有些歌曲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影视作品，我们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诶，这个好像跟以前看的又有一些新的体悟、新的感觉。像是最近呢，我就再一次的重看了这个卡通系列，然后尤其是这个吉卜力系列，因为我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超级无敌的喜欢哦。我觉得在那个动画里面啊，每一次看都每一次会有惊喜，而且呢，有时候去看人家整理出来的一些这个小彩蛋啊，都会觉得说，哇，天哪，怎么可以心思这么细腻，在每一帧的这个画作里面呢，都是充满了浓浓的心意，难怪看起来就是特别好看。所以呢，有时候就时间堆积起来后，就会有一个韵味了嘛。那我们来听这个，真的是时间堆积起来的味道了。爷爷泡的茶，周杰伦的歌声。

爷爷泡的茶，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时间下午的1:52，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先讲排除的吼，原本在省道台61线往南，不是说有一台 Odobai 不小心骑上来了，在南下19.2公里芦竹路段的路间等待抢救吗？那现在呢，北分局说好像他已经安全下来了吼，所以现在已经没有看见，您可以比较安全通过。那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地区的嘉园路学府路口，就是刚好在国三北上的树林入口前的事故，也接获新北交大回报，状况排除，您可以安全通过哦。再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呢也是非常有味道的歌曲，除了它的歌词里面有味道之外，它本身呢也是有一种很特殊的韵味。我觉得它在重新翻唱之后的感觉跟它原本的原版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那我个人还是最喜欢它原版的这个状况哦。来自于陈芳语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爱你。

爱你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Kimberly 陈芳瑜，她的歌曲呢真的是非常厉害，那个转音啊，每一次转呢都让我觉得晕头转向啊。要唱到这样哦，那个气息要非常稳定才有办法哦。所以其实这首歌曲呢，应该在很多的 KTV 系列哦都会听到，因为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好可以练歌喉的歌曲哦。再来这首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歌曲《香水百合》，来自 Angela 张韶涵的歌声。等会儿2点钟准备对时，稍早国道5号南下罗东教道的清扫作业结束喽。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168.6 公里过丰原路段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西向匝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 416.6 公里过了竹田系统有塑胶挡泥板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 9.7 公里燕巢路段前内线车道有塑胶板，另外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时速30-40公里，省道台61线北上175-174公里，洋厝路段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捷运万大中和线施工工程正式迈入系统整合验证的重要阶段，双北市长蒋万安以及侯友宜日前前往市城，对于这一项重要交通建设，两人除了感谢施工团队辛劳，更期盼工程如职如期完工。双北市轨道建设迎来关键里程碑，捷运万大中和线已从图建施工正式迈入主线动态测试。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万大中和线目前11辆列车已经陆续在金城机场完成各项静态测试，也在测试轨完成耗制测试，预计10月19列列车将会全数就位投入测试，下半年将进行自动驾驶测试，确保未来营运安全可靠。
2: 据我认知在书，我们已经通了安康、淡海，包括环状线、三莺线，这一条线是预计是明年完工。
1: 此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提到，万大中和线共设置9座地下车站及一座机场，未来双北市民从中和高中到中正纪念堂通勤时间只需要14分钟，还可以三线转乘，大幅提升大众运输服务品质。
3: 我想不止缩短通勤时间，也代表我们迈向双北都会30分钟共同生活圈的目标，所以不只是要如期如职安全营运，更是重要。
1: 新北捷运局补充，新北境内

0: 各工业区为例，将配合进度，逐步缩减并办理道路复旧，提升人行道宽度，以及设置多处行人庇护岛，优化行人空间。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1: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

0: 下午来到了2:05喽，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今天我们前一个小时听了好多好多听众朋友推荐的味道系列歌曲哦，都是非常有味道的歌曲。那我们路况部分也来赶快更新一下喽。首先我们要提醒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5号往南罗东交流道的清扫作业结束了，还有在省道台62的西向 7.5 公里，原本自强隧道前的中线车道有角钢掉落，目前不用担心，状况也已经解除。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的国道施工路段，要提醒的是在国一，目前国一南下56-58公里内坜路段的内侧车道花木修剪工程是还在进行的。那另外在北上的内湖路段也要小心哦，可能会看到散落的泥巴出现在国一北上内湖前的路段。那当然如果您经过发现说刚才已经清除掉了，都可以跟我们说一声。那国道一号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在南下内湖到圆山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北上的台北到圆山，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车速大约还是维持在60公里左右咯。国道3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工程路段占用北上110-95公里，香山前到过了宝山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正在进行。至于在国道5号则是留意北上头城南港路段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是还在进行当中的，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小心咯。那我们市区的部分基本上这个长期性的工程都还在施作啦。那原本新北市树林地区的嘉园路学府路口的事故也终于排除，所以现在后方的车速也在慢慢的回升当中。那也请朋友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警广说一声，电话是0800-000-123，多谢大家。所以来听的歌曲呢，也是一首我觉得呢充满了年代的味道，也充满了面香的味道，枫叶红面馆，这是来自于品冠的歌声。
1: 这暑假

0: 这是品冠的歌声《枫叶红面馆》这首歌曲里面呢，讲述一个故事吼。虽然不太确定这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还是真的现实现有这个状况，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种味道还是很好的。下午的2:12，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应该来学习法律了呢？所以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聪明法宝单元。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法服的律师林奕秀律师，律师您好。
3: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林奕秀律师。
0: 今天我们要跟律师来聊的吼是有关于这个诈骗相关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诈骗很猖獗嘛，而且它的手法也很多变，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成为那个帮忙数钱结果你自己被卖掉的，其实那个是卖掉你的钱的这个帮助犯吼。所以今天呢来聊一个可能大家觉得好像就是平常生活上面会出现的状况啊，结果没想到后面的这个后果很严重。我们就请律师来帮忙举几个例子来讲吼，就是哪一些状况可能都是只是小小帮个忙开始而变成了犯罪的一部分呢？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我每次要讲到这个题目我都很想告诉大家说千万不要作为诈欺集团的戴罪羔羊，因为钱是进诈欺集团，但是真正进到法院受到处罚的却是我们那个没有因为疏失而没有注意到的状况。那其实常常会遇到的状况，其实我们在法院实务里面常常遇到的大部分不外乎就是出借账户或者是当作车手。那什么叫做出借账户？我们一般人绝对不会傻乎乎的说，哦，有人要跟我借账户我就借了，因为我们都会有犯罪意识的警觉嘛，哎，这不对劲。那我们一般人怎么会这么做嘞？其实在我们其实归纳出来哦，不外乎就是网络兼职。其实在 Facebook 或是 IG 上它有很多真才。其实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案例，就是长期全职妈妈，那小孩长大了，他想要做一个，他就是想要开始代工，那他就进入了代购，他们就开始看到 IG 上面有看到说，哎，我们要征求这个团购妈妈，他就加入了一个代购集团。那刚开始看代购集团的时候都有 po 一些文章，他们就以为真的是真的是我们来做一个团购，结果他就把账户跟密码交给别人做一个核款的验证，
0: 是，
3: 哎，结果突然发现我莫名其妙领不出钱来了，才发现说，哎，我的原来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骗局，我被诈欺集团利用了。
0: 利用了什么呢？
3: 他拿走了你的账户，你的账户就是他们转金流的断点。当他今天告诉你说，钱有多少钱进账户，这是买货的货款，那么请你指明到你的下游厂，你的上游厂商去转钱。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个话术，它会让你以为你真实是在操作这个团购，实际上你是把它随机打电话来诈骗集团骗到的钱，他们转进你的账户。例如说我们是不是会常常听到，哎，某某某你在牛排店消费了多少钱，但是我们发现你多消费了，原本消费1000，但我们刷成10000了，我们要帮你退款。那这些被诈骗的

0: 人可能按照诈骗集团的指示，他汇入了相当的款项，
1: 嗯，
0: 你的账户就会是他的断点。那么我要说的是，当汇到你的钱，你配合他汇出的时候，即使你今天走到了法院，检察官告诉检察官说啊，我不知情，但是你对一个从没有见过面、未曾谋面的人，轻易的交出提款卡账户密码。这些都有可能会被认为说你有不确定故意，因为其实现在诈骗非常的猖獗嘛，
1: 嗯，
0: 我们都要有这个警觉心，
1: 嗯。
0: 那我曾经还有遇过一个状况，就是有很多大学生会在网络上买球鞋、买游戏的竞技、买点数。那他可能跟你交易了两三次，那你跟他觉得哎交易的不错，有一天他告诉你说，哎某某某，我钱不小心多汇了，
1: 嗯，
0: 哎，进到你账户的时候，发现是原本是3000块，汇了3万块，你把剩下的27000依照我的指示汇入其他的账户，哎，你不疑有他，
1: 嗯，
0: 你汇了之后才发现，原来这是诈欺集团的手法，实际上你也被他设计成断点，
1: 嗯，
0: 对，所以其实现在网络上的诈骗非常多，还有一种是贷款诈骗，以前遇到的很多，
1: 嗯，
0: 诈欺集团会用那种假贷款的广告简讯。然后呢，你看到，因为通常会做这样的人，他可能走进银行是没有办法核发贷款的
1: 哦，就又急需用钱的状况之下，
0: 是，他就是跟他核贷，那诈骗集团就会有个说辞，因为其实他就是利用你的急迫性，因为你不能够走进银行正常的贷款，表示你的信用资格一定有问题，
1: 嗯，
0: 他就会告诉你说你的账户密码给我，我帮你做一些美化账户的作用，
1: 哦，
0: 他就会不断的进出。那其实就是被诈欺集团利用了，
1: 嗯，是，好，所以以上这些都是跟出借账户相关类型的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一旦你被抓，那这么说，当我今天是受诈骗的人员，我去报警了，警察会找到的一定是那个他汇入的账户的那个账号，
1: 对，
0: 我就会找到你，
1: 没错。
0: 但是当你今天想要再去翻取你的诈欺集团的资料的时候，通常这些资料我们也找不到后面的人，
1: 没
0: 错，所以呢，对，最后要担这个法律责任的是那个傻乎乎借出诈欺集团的人。
1: 嗯，其实很多的这个情况齁，在网络上面这些血淋淋的例子真的很多，所以有的时候他用了各种方式，总而言之有不明的金流齁，不管是进出你的账户是你自己去操作还是别人把你操作的，反正总而言之这个类型的都是不对的行为齁，毕竟自己的这个账户里面的钱齁，你自己就要知道说钱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又要怎么走的。那再来另外一种也是会变成这个戴罪羔羊，就是成为车手嘛，对不对？
0: 是，车手其实就是帮忙提领诈骗所得的人，那通常这样讲就是说诈骗集团他会有负责到 ATM 提领赃款或者是面交财务的人。
1: 对，
0: 那么我们一般人民有的时候会遇到的状况，其实我遇到过，就是他们会征大学生负责当司机，那你就载人去或者是骑车载去，那下去的那个可能是诈欺集团的车手领了钱，可是你从头到尾都以为你只是打工，但是当一旦警察跟监查获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是协助诈欺集团做了这个取款的行为，
1: 嗯，
0: 那么你有可能就会变成，你还是有可能会变成认为是车手，
1: 哦，
0: 然后也有或者是说我在网络上刊登一些广告，我是真才，我告诉你说哦，我今天要会计做账或是打工，我要请你提款，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我假装以打工的名义招揽，说你今天是我一个执行处的人员，你必须要帮我到哪些地方交一些公文，递交公文，例如说像快递人员，那有些大学生或是学生，尤其现在利用诈欺集团利用非常多外籍学生，
1: 嗯，
0: 是，然后他们拿了那些公文，他们并不知道是假公文，就傻乎乎的到了被害人的家中去递送，
1: 嗯，
0: 那他也告诉你说我这个只是打工，你一样可以分红，一般人会接受这样是因为他们的打工给你吸引你的金额一定是比平常的时薪高，
1: 对，
0: 例如说我可能跑单趟1000块，可是实际上你后续要面对的法律制裁不是用1000块就可以让你获得清白或是赔偿而获得缓刑的，
1: 嗯嗯，没错，
0: 对，所以真的要提醒各位听众或是不论是谁在网络上假如有比例不当的打工报酬，其实我们都要先打问号，
1: 没错，就是要提高警觉啦齁，因为真的现在他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不管是怎么说，反正最后呢就是会让你不小心吃上官司。好，那我们刚刚其实讲了非常多种，那想问问看在法律上面到底

0: 是哪一个法律，然后哪一条规定了什么事情呢？
1: 例如说像刚刚有提到的交付账户，有我们会认为说，通常法院如果说你今天交付的账户提款密码到走进了法院，法官通常都会，检察官通常都会认定你违反了诈欺罪。那诈欺罪的重罪责其实只要是金额以上，因为通常被抓到的时候，其实诈欺集团已经转了很多金额，那金额很高的时候会加重其刑。那要特别提醒听众的是说，洗钱防治法已经有做了修正。今天你出借账户，只要无正当理由出借账户就构成犯罪，第一次会施以告诫，但是当你同时出借了你的三个账户以上，直接他就可以处以刑度较高的罚则。所以也就是说，因为台湾现在诈骗猖獗太多了，我们希望用这个方式来提醒国人不要随意的出借账户。而且不仅是刑事责任，今天就像我前面提醒观众的、听众的，就是通常我们这些出借账户车手都是诈欺集团所设置的断点。
0: 对，
1: 基本上当被害人去报案，能找得到的都是出借账户的人。所以我们面临的还有被害人可以向车手、出借账户的人求偿民事赔偿。那其实后续的金额都是相当的大，你不仅要背刑事的责任，还要背上民事赔偿的责任。但是诈欺集团得到的钱从来都没有进过你的口袋。
0: 没错，哇，这也是其实有时候会蛮心痛的地方齁，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因为资讯不对等，或者说他根本不知道原来这个是犯罪行为。所以今天希望呢，听完节目之后也可以让大家告诉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这种状况其实是会涉及法律的，千万不要只是想说只是做些什么，结果没想到不小心变成犯罪链的一部分。好，那当然我们也要教大家如何来自保嘛。
1: 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只是借账户不等于没事，只是领钱有可能就成为犯罪链的一部分。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不轻易借出账户，不交出提款卡跟密码，记住这三点，做不断重复的查核，我们其实就可以避开很多风险。
0: 没错齁。好，所以今天呢当然也告诉大家，就是至少我们知道如何自保了嘛。那当然如果假设你已经不幸的碰上类似的状况，你可以寻求哪里的协助嘞？
1: 我们法律辅助基金会有全国专线412-8518。那么请各位听众，我们法服都是完全免费，有任何相关的法律纠纷都可以进行线上电话咨询，甚至可以来法服申请。那希望这些免费的资讯以及辅助的资讯能够帮助到所有的听众。
0: 没错齁，别忘了这个全国专线0241285188，如果有法律上的需要可以先打个电话预约一下。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法服的林一修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1: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生活上的行为，你看起来听起来都觉得很正常，没想到后面就藏着诈骗集团的阴谋。所以呢，以后在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提高警觉。那当然就像我们在开车一样啊，也要这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说到路况，我们就来更新一下，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是 9.6 公里，在内湖前的自小客车跟油罐车事故目前是接获排除咯，您可以安全通过。来听歌，这是听众朋友昨天所推荐歌曲，游鸿明的歌声孟婆糖。如果真的是听完之后还给我喝下孟婆汤，忘记这一些阿念汤哦，还是要请大家告诉大家，尤其是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啊。

孟婆汤，这是来自于游鸿明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昨天所推荐的、哦、这个年代性歌曲，这是1999年的作品哦。那接下来的节目呢，也会陆续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神仙打架的2000年、哦、听众朋友推荐了好多很有趣也很好听的歌曲。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刚刚在台北市的福林桥往南，说是下桥处的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另外一个地方也要在抢修的这个作业、哦、提醒一下大家，这是在北投地区，因为大渡路三段往淡水方向跟中央北路四段交叉路口之前，目前封闭双向的内侧各一线车道，进行水管破裂漏水的抢修作业，所以朋友通过也是要多加留意这个抢修作业，预计4点钟才会收工，所以等一下米娅下节目之前还会再一次帮大家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工程是否收工哦。那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台北路段，还有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交流道，平均车速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二号则是要留意，目前往东从大竹开到机场系统，不知道为什么吼车速慢下来了，目前的平均车速大约只有维持在40公里左右。如果您刚好呢通过车多地点，知道车多的原因，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0000-123点位来电补充，感谢大家的帮忙。音乐声中，等待2点半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屏地区发生黄金假交易真抢夺案件，被害人用黄金购买虚拟货币，没想到面交的时候却被抢了。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黑手。高雄市一名女子机车失窃，急得抛网却忘了报案。凤山警方发现贴文，主动调查，2小时内巡线在网咖将熟睡的窃嫌逮捕到案。23岁无姓女子发现停放在凤山区的机车不翼而飞，一时心急在网络发文寻车，却没有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员警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这则贴文，随即主动介入，联系无姓女子了解案情，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追查。文山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2: 经查20岁黄姓男子见机车钥匙未拔，竟将车辆骑走逮捕，前往三民区网咖准备玩游戏，因包厢客满又搭乘计程车返回凤山青年路一带网咖。警方于2小时内掌握黄姓男子位置，前往时发现黄男正在网咖呼呼大睡，当场将其查获，并顺利寻回失窃机车，全案依窃盗罪函请侦办。
1: 原来又是忘记拔下机车钥匙，成了歹徒下手目标。凤山警分局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确认熄火并拔除钥匙，避免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如发现车辆遭窃或其他不法情事，应立即拨打110或是到邻近派出所报案，以利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每年秋天是赤腹鹰与灰面狂鹰过境的时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2026廊桥鹰季，邀请民众到南台湾赏鹰。宋玲的报道。
3: 2026廊桥鹰季举办的时间是9到10月之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今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透过展览、影像导览跟体验活动，带领民众认识赤腹鹰、灰面狂鹰等过境的猛禽，也从他们的迁徙旅程看见恒春半岛山林、农田以及自然环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处长许淑国说：“
4: 用设计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来参与了。那包括从学童开始有绘画比赛，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还有影片的一些欣赏，那爱好自然的这一些朋友，要认识自然的都可以来参与。
3: 另外还有社顶凌霄亭的假日限定赏鹰解说，9月19号社顶赏鹰小市集，以及10月3号到18号在满洲国中举办满洲赏鹰博览会，欢迎喜爱自然的民众一起前来了解鹰的世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进入麻豆文旦产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麻豆区农会这个周末12、13号办理麻豆文旦博览会，安排一系列活动，除了购物满千元可抽奖，现场文旦更享9折优惠。魏经理的报道。
5: 麻豆文旦博览会12号跟13号在麻豆幼儿园登场。农会总干事孙慈明表示，在麻豆文旦不只是果实，更承载土地记忆。2天活动除了有好吃的文旦，还能够抽家电。
6: 那边文旦的知识相关的代志，拢讲给大家知影，所以用叫做一起节博览会啊。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说很重要，就是利多，然后熊来加倍以外，为让我9折优惠，然后包括就是讲咱买了了，咱给有摸彩券。会当到做大种的电视啊、摄像机啊，所以咱厝人欠电器的人，会当他们来吃，咱来买只油啊，买油啊，搁到电视啊。
5: 同时，现场也规划了幼趣 DIY、农业科技探险趣跟文旦食农小教室等食农教育活动，透过趣味的体验，带领民众跟学童认识文旦产业。欢迎大家要买香甜多汁的正宗麻豆文旦，12号早上10点到下午7点，13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就来麻豆文旦博览会。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 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4到32度，中台湾24到32度，北台湾23到31度，台湾东半部24到30度，外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下午来到2:37，新闻时段后，感谢朋友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 94.3来点蜜雅节目，关系蜜雅来继续补充路况喽。先讲一下排除消息哈，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19.6公里内湖路段，自小客车跟油罐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喽，但是后方的车速还是没有回升啊。目前呢，在往北方向一路从台北开到内湖，均速还是低于60公里，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建建国南路前的内侧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刚才的车流尾端大约是在永吉路要上来的地方，不确定现在呢这个车流有没有疏解消化，还是请朋友小心通过。那另外在台北市福林桥往南下桥处的内侧还在施工，北投地区则是在大渡路三段往淡水方向跟中央北路四段交叉路口之前，目前封闭双向各内侧一线车道进行水管破裂的抢修工程。还有是在新北市中和地区，因为建议路往北这个从过了连城路的部分都要留意外侧车道工程哦，今天4点收工，跟 Mia 同时收工。再来关注的就是国道跟省道的驾驶朋友了。目前国道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的车流瓶颈点，国一是特别拥塞在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的路段，目前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到20公里左右。哎，这个不太对劲哦，我感觉跟平常很不一样。我来看看为什么啊？果然是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在国道一号往南从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内侧正在进行花木修剪工程，这也是为什么后方的车速会那么缓慢，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后，如果要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国道三号的工程路段则是在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宝山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还在进行，看起来车速没有受影响，我们就循序渐进就 OK。 国道五号的工程则是占用了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内侧移动性清扫当中。省道方面呢，特别提醒哦，因为在桃园市复兴区的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因为坍方的关系，双向阻断无法通行。目前预计是下周四吼9月17号才有办法抢通。因此，如果朋友您要往返宜兰桃园路段，开车朋友可以改走国五，那骑车的人呢，可能要稍微绕远一点，要走台二线或台九线吼才能往返桃园宜兰。那如果你真的也懒得骑车的话，其实也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搭搭火车也是不错的，顺便看看附近的风景哦。任何路况后续从再麻烦大家随时告诉我们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这是你的味道，林依晨的歌声。

这是林富平女神林依晨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你的味道》。稍早国道二号往东大竹道机场系统，我刚才北控帮你稍微确认一下哦，这是桃园交控说的，好，这个是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喽。那另外国道一号往南方向，之所以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会车多，是因为目前的南下56到58公里的内侧花木修剪工程正在进行，所以请内侧朋友务必要打方向灯，好，先改到中线或外侧通行，才会稍微顺畅好走。那另外台北市稍早福林桥往南下桥处内侧车道的工程现在已经收工了。刚刚在这首歌曲里面呢，有提到细胞，就让我想到我昨天呢在晚上吃饭的时候配饭的时候是看那个工作细胞，我觉得真的超可爱。但是呢，就在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发现讯号不稳，然后呢就直接给我断讯了，我就这样子就白白浪费了大概十几分钟没有看到电视，真的是那个心情都被打乱了，连吃饭的节奏都不对了。所以今天我们消费停看停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来拉出来看一看到底这种状况有没有机会可以帮我找回一点点的权利勒。消费停看停，消费停看停，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尊，或者说用网络的时候会发现怎么我的讯号突然之间中断了，没有办法使用了。好，所以有的时候或许是因为天灾的关系，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是其他的原因导致这个中断的话，有没有一些方式是可以稍微补偿我，或者说可能在收费的时候呢稍微减免一点勒。今天我们就来连线来自于消基会云嘉南分会的律师陈秀。

0: 峰律师帮大家解答。Hello， 律师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好。
0: 好，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定义一下好了。就是有关于这个费用的部分啊，有一个名词叫做收视费用。请问这个收视费用它算的是什么样的钱呢？
1: 那个收视费用它基本上啊，就是那个频道收视的费用。
0: 嗯
1: 啊，然后还有装机会、副机会还有移机会，就是包含这些项目。
0: 好 ，OK，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钱到底是收来做些什么之后，再来就是如果出现哪一些状况，我们身为消费者可能有权可以要求减免或免除收费吗？
1: 如果有一些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收讯的状况，而且不是我们自己的消费者自己本身的问题的话，那当然是可以啊。
0: 那我们就是这个状况，我觉得好像还是要稍微细分一下，就是它是断讯的时机点吗？还是说它的这个障碍的原因之类，或者它有什么样特殊的条件吗？
1: 基本上应该就我们消费者的立场来看，就是我看得好好的，然后突然就没有办法看了。对，那什么样技术？就是说那个那个机器方面，或者说整个放的播放的这个技术，那是我在观看那个荧幕的人的事情嘛。我们就是说，那我怎么样恢复？我可以看啊。
0: 好，所以就是基本上就你看到一半突然断掉，像我昨天就是看影片看到一半突然断掉，那个很讨厌，就啊咋嘞。
1: 对，
0: 但是我想问问看，就是这个断讯的时间啊，它的长度可能是多久可以算是 maybe 我可以跟他要求去退费或者那个免收的状况呢？
1: 这个断讯应该是就是说断讯的话，那有一段时间比如说就您刚所提到的嘛那像说我这边就是在消费者报道上面有一篇相关的这个那个题目的算是文章吧
0: 是
1: 那这边就是有提一个案例啊就是说在这个去年呢台风的时候，然后造成严重的灾害而导致电视或网络断讯，全面断讯而且长达19天哦。
0: 哇，19天啊，哇，
1: 对，很严重在现在没有这个网络，真的
0: 对，
1: 不知道日子怎么样子过去。
0: 真的，
1: 对。那在这个断讯期间，那我们就有一位消费者他就很多次的向这个有线电视的公司客服人员来询问这个补偿的这个相关的事宜嘛那他总共我这边看到是3次那第一次第二次就是说如果依据这个就是客服的说法他明确的表示说，依据定型化契约，如果断讯超过10天将免收当月的收视费那他问了第二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回复但是到了第三次在询问的时候就内容就不一样了那个客服就说那根据这个 NCC 的解释这个是不可抗力的原因所以不管断讯几天都是按照那个比例天数来折算也就是说那你断讯5天那就是5天不能看嘛就是这样来折算那所以我们这位消费者他就觉得这样子公司他自己来改他的那个规定，然后也没有告诉没有公开，所以我们用户也不知道那这个补偿的方式就变成说变来变去那对消费者来讲是一个困扰
0: 对
1: 那所以他就提出申诉啦
0: 好，原来所以这个断讯时间可能这个断个1秒钟就比较没有办法去主张说要有什么样的这个权益，但如果假设你这一断好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那肯定是可以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如果有产生纠纷的话我想还是需要找一些专业的人来帮忙解决会比较快嘛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我们如果真的有纠纷的话我们可以找谁呢
1: 有纠纷的话，那如果我们现在那个消费者保护协会，就是我们那个消基会那我们各地都有分会嘛那也可以也可以去这个分会去问或者说我们政府也有消费者保护的那个
0: 消保官嘛，
1: 这些问题的相关部门啦那你可以向这些那个机构来询问这样子也 OK 啊。
0: OK， 好，所以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消基会云嘉南分会的陈秀峰律师跟大家分享就是假设这个电视。

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哇，红遍大街小巷的八点档连续剧的主题曲啊，飞龙在天。这首歌曲呢有非常多的主要演员一起合唱的。那当时呢，我记得我自己也是这个电视儿童啦，就那个时候可能会跟着长辈一起来看这一部，所以假设在看电视的时候这个断讯，哦，那一定心情会非常不好。所以今天消费停看厅的单元里面，就是告诉你吼，假设在网络服务或者说这个电视收讯服务上面有一些些状况，并不是因为你而造成的，那当然你就有这个权益去主张吼。当然这个主张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参与吼，你才可以对症下药，比较快速的取得你的补偿哦。下午来到2:55了，路况部分来看一看有没有像飞龙在天一样的顺顺顺勒。现在看起来齁，国一往南还是一样有点辛苦，在尤其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的路段，主要是因为目前还在施工齁，现在在国一往南的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的内侧花木修剪工程正在进行。那另外呢，是国道2号在往东的方向，大竹上来到机场系统目前的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哦，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的均速，但是

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目前整体来讲车型状况还是蛮 OK 的，但是南下的木栅路段均速有一点点偏慢咯，现在平均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往北的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了宝山，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目前还在施作。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北上头城到南港沿线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队伍会陆续的清扫，大家经过也是要提高警觉了。国道二号往东方向，目前从大竹上来一路到南桃园还是车多不好走呢，平均车速不到60公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原因，反而是西向发现了一个掉落物，要请朋友小心闪避。这是国二往西的23.4公里莺歌系统前的位置，说是看到了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目前通报了。那市区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在台北市的北投地区，因为大渡路三段往淡水方向跟中央北路四段交叉路口前，因为有这个水管破裂的状况，目前是封闭双向内侧各一线车道，进行水管破裂的抢修工程。4点钟之前都要请朋友陆续的先避开这个道路才会比较安全。那这个抢修作业也希望它可以速速的结束。还有要提醒的是，在省道台七线，这是桃园市复兴区的80路段哦，台七线双向49.8公里的摊方情形，目前还未抢通，所以还是无法通行，请朋友要提早改道，这个工程呢可能会到9月17号才会 OK 吼。所以如果你是开车的话，可以改走国道五号往返宜兰桃园。那如果骑机车的话呢，可能要绕的比较远哦，要走沿海，我们的台二线跟台九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好啦，那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跟警广通知，我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经典的歌曲再加一，这是林忆莲的歌声，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这是林忆莲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其实它是很感动的歌曲，但是我每一次啊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歪掉耶。因为他在那个比较后半段不是有一句歌词叫做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永不分离吗？这是非常厉害吼，将歌曲推到最厉害的这个桥段的歌曲。但是这个歌词呢，就是这个白头两个字啊，我一直会听成 battle， 所以呢就会很像恨不得一夜之间来 battle 啊。好啦，瞬间歪掉齁，希望这个歪掉可以让你现在这个开车的精神稍微好一点点。来提醒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行经南下，请务必留意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内侧花木修剪工程，因为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后方车速真的非常缓慢。那另外国道一号往北方向62公里过中坜交流道，请特别小心外侧车道的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国道三号刚刚在南下23.4公里木栅隧道的外侧发生两台车事故，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哦。难怪我刚刚就想说，为什么木栅路段突然之间车速降到60啊？原来是因为木栅隧道里面的外侧哦，两台车事故目前导致后方回堵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及时的告诉我们消息，也让我们可以把消息传递出去。再来提醒国道五号的朋友哦，目前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南港路段的沿线内侧移动清扫当中，国道二号要特别小心，因为东向的大竹开到南桃园，目前均速还是相对偏慢，大约40-60公里左右，但是一直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状况哦，应该是属于单纯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国道二号往西则是要留意铁制品掉在了西向23.4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的铁制品，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再来继续听歌哦，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这首歌稍微年代往后再推一点点哦，因为昨天我们就规定是到2000年而已嘛。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好几天前听众朋友推荐的，而且我发现它已经超过2000年，所以又没有办法分享。但没有关系，反正今天没有规定年份，我们来听2002年的歌曲。这首歌曲张卫健所演唱的《信徒》。

说到张卫健，是不是满脑子都会想到《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呢？这首歌曲是张卫健所演唱的《信徒》。那其实这首歌本身啊，哦，也是跟这个《西游记》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哦。毕竟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这个片尾曲啊。下午3:25，来路况部分继续更新一下。刚刚国道3号的南下23.4公里的木栅隧道外侧事故，后来北控说唔对哦，这是抛锚车。好，但总而言之，现在不用担心，因为已经把它移出了隧道哦，所以现在呢，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隧道。这是国三的南下木栅隧道里面那台抛锚车，现在已经移到隧道外，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国道1号往南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的这个花木修剪工程终于结束了，所以后方的车速呢，目前也在缓慢的消化哈。看一下路网图啊，现在大约还是在中立转接道的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些，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哦。持续提醒，国一往北因为62公里过中立交流道的外侧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排除，经过的朋友同样也要继续小心留意。那当然如果还要看到路况跟我们说吧，电话0800-000-123。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蔡琴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怀念。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含括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行政立法两院别再陷入过往的纷争，立法院新会期应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让 AI 红利可以如期发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年度总预算立法院直到八月才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指出，立法院应就事论事，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只要审议合理，行政部门都会做出清楚必要的说明。至于普发现金的发放时机，卓奎提醒，如果总预算审议拖久的话， AI 红利就没有办法

0: 法如期发放。
1: 我们一些做行政的准备作业已经全部在展开了，依照去年的这个经验啊，那必须重新做，因为去年我们是特别预算，明年预算何时通过，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放。而我也希望立法院也能够一起，国家一起给人民 AI 红利的共同享受到这个群体的利益嘛。
0: 行政院不附属案达到八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有学者认为附属权应用于制衡总统，周奎表示，现在行政院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若总统坚持法案要附属，行政院长却不要，总统可以马上换个阁揆来附属。他也感谢赖总统两年多来的信任与支持，气候变迁、健康台湾、全民防卫韧性等政策也在府院配合下持续推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民间团体景田呼吁参选者尽速在9月18号前揭露助理聘用、公费考察及兼职等利益冲突资讯，未来也应将利益冲突揭露法制化，建立助理保密责任机制，以补上国安漏洞。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指出，过去曾发生多起国会助理或政治幕僚涉及泄密等国安的案件，国安会也曾示警，因国会助理可能参与法案、预算、外交、国防及国安的议题，因此应建立助理接触机密资讯的安全查核机制。公都盟常务监事李美娜说：“
4: 我们也要求韩国瑜院长应该迅速的推动国会自律改革，将立委利益冲突揭露正式制度化。立法院应建立国会助理机密接触分级，以保障国安安全，弥补现行的国安漏洞。”
3: 公都盟也表示，目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虽然适用于立委，但在利益关系人的认定、通知义务及法则上仍然有落差。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及韩国都已经尽力申报揭露或回避的制度，呼吁朝野尽速修法纳入制度规范，让国安上紧发条。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有中风病史的黄姓男子因发烧喘不过气，被送到彰化医院救治，确诊罹患 COVID-19 新冠肺炎重症。医师强调 COVID-19 一直都在，高风险族群最好还是要施打疫苗。记者黄俊伟报道。
5: 黄姓男子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 B 型肝炎及脑中风右侧偏瘫病史，这一季没有施打 COVID-19 疫苗，因为突然发烧、呼吸急促就医，体温 38.1 度，吸氧只有 82%， 立为第一级紧急病人，立即进行胸部 X 光、心电图及相关血液检查，确诊 COVID-19 并发严重肺炎及急性低血氧性呼吸衰竭。胸腔内科医师张子彦说，
6: 那后来经过急诊室的检查之后，发现说他其实是新冠病毒感染并发一些肺炎的状况。那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在现在的话也不算少见。大家都觉得说新冠还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疾管所的资料也告诉我们说，其实离我们还蛮近的。
5: 张子彦医师强调， COVID-19 虽然已经进入常态化防疫阶段，但是病毒仍然持续演变，近期疫情有再度升温的趋势，民众如出现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应即速就医。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下午来到3:36，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先关注目前国道上面的车流瓶颈点，就是出现在国一往南的方向，中壢转接道路段之所以车多，是因为刚刚在内坜这边的工程啊才刚结束，所以车流还在疏解消化。那另外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的部分，则是要小心，因为在62公里原本中壢路段的事故才刚排除，所以车流也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稍早在南下23.4公里后，木栅隧道的那一台抛锚车也确定已经排除完毕，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国五的话，稍早北上头城南港路段的内侧移动清扫结束喽。刚刚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传出这个住宅火警的状况，目前通报当中，详细地点呢是在新北市新庄区的西圣街201巷22号发生住宅火警，目前状况已经通报了，那也请朋友呢提早避开周围道路，才不会影响到抢救的速度哦。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来电警网补充。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德霞打给。算了，来时间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把年代回到更久远一点，来听听古典音乐好了。今天我们快下班了，古典 bar 要跟你分享的音乐呢，跟平常我们听到的一些钢琴曲啊、小提琴曲啊很不一样。今天要听歌剧哦。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古典 bar。

0: 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古典 bar。 今天呢，在古典 bar 陪伴大家的是来自于中央大学的音乐讲师陈慧娟老师。老师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跟老师来聊的呢，这个作曲家我自己觉得不算陌生啦，因为好像很多的歌剧都是他写的。
1: 嗯，是的。
0: 嗯，他是谁呢？
1: 这位国际有名鼎鼎的大师呢，叫做罗西尼。
0: 好，
1: 今天要把这个镜头呢，从我们听的孟德尔颂啊，还有舒伯特这些德奥系列的音乐呢的镜头转到南欧的意大利。
0: 嗯，
1: 而且呢回来提一提莫扎特，因为呢莫扎特如果我们还有记忆的时候，就是他呢跑去意大利说我要学习写作歌剧。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讲的呢不再是钢琴曲，而是我们镜头转到了意大利的歌剧写作，最有名的代表作家就叫罗西尼。那么这个罗西尼写了一部被肯定为最伟大的喜剧作品。我们知道呢，大部分的歌剧一直到20世纪都是以悲剧性的来著名。
0: 没错。
1: 但是呢唯有这一部喜剧呢是可以跟它相鼎立，跟后来啊所有什么威尔第啊、华格纳他们写的悲剧呢，或者是那个普契尼来相对，他写的都是喜歌剧。所以呢他写的这部叫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啊，其实这个剧本呢莫扎特也写了。莫扎特那时候是写的我们提过的费加罗婚礼理发师里面的第二部，罗西尼呢写了第一部。这个第一部呢在首演的时候呢虽然并没有很成功，但这是意大利的传统，大家喜欢唱衰说啊又一部歌剧嘛没什么，我们意大利多的是人
0: 酸民
1: 写歌剧，对，所以呢但是到罗马却大获成功，从此之后殿下不摇的地位。那么这位罗西尼啊，他为什么可以在23、24岁就写下这部作品，而且扬名了欧洲，他的名声不动摇到现代，就是因为他在其实是三

0: 34岁的时候就开始歌曲写作了耶。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妈妈一位女高音，所以他对歌剧从小就耳濡目染，所以他13、14岁就开始歌剧写作，到了24岁写下这一部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其实这个塞尔维亚呢，是在于塞尔维亚这个地方，而不是叫塞尔维亚，但是由于翻译的名称，所以呢我们听到的会是塞尔维亚的理发师。那么呢由于整个歌剧很长，所以呢我们的在时间上的缘故，我们只能选里面最有名的序曲与一个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我们说这个费加罗和男中音的演唱。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序曲。那么这个序曲呢，或的意思大部分呢是说介绍整部片的氛围，
1: 有点像目录的东西。
0: 对对对，就是会让你体会到说这部戏大概写什么，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啊。那么这部剧情呢，是那个有一个年轻的伯爵想追求年轻貌美的女生。好，可是这位美丽的女子呢，她却被她的医生管家叫巴托罗的严加控管，而巴托罗呢也心里面其实呢想要把这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欧西娜占为己有。所以当他知道说伯爵这样很想要接近这位他喜欢的女子，就千方百计的加以阻挠。这个时候非常苦恼的这一位伯爵啊，被费加洛这个主题人物知道，而费加洛呢他是一个机智的人物，他就帮伯爵在巴托罗想要阻挠的阴谋里面呢一一的解除，让伯爵可以接近这位女子，最后终于好事而成这样子。
1: 所以在这一部这个塞尔维亚的理发师里面，反而不是费加洛的婚礼的那个场景，而是在前面的场景。
0: 是是是是，只是写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里面呢这个充满了巴托罗的阻挠的阴谋，和费加洛要帮伯爵解除阴谋，所以待会听到的序曲你会听到等，好像那个心跳很快的要赶快来办这些事情，然后那些阴谋给你一些那种诡谲的感觉，让你觉得说受到了很多的这个阻挠。由于序曲很长，所以我们听最有名的这个段落，我们现在立刻就来听听看。

这个序曲里面呢、啊，在前半段哦，听起来都是小调，就是感觉好像有点悲伤，有点悬疑恐怖的感觉，就是因为呢，这个轨迹啊刚在生成。那后来为什么会转为明朗的大调呢？主要也是因为这个阴谋被破解了哦，所以呢，它的这个旋律上面才会有这样的变化。那讲完这个小补充之后呢，哎，路况也要补充一下哈、哦。新北市新庄区因为在西圣街201巷22号发生住宅火警，所以目前周围呢可能会有些救灾车辆通过。请朋友要提早避开，才会影响到行进顺畅度咯。另外也提醒，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往南从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依旧车多，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我们继续来听听塞尔维亚的理发师的这个序曲的片段。

0: 刚才听的片段呢，是塞尔维亚的理发师的序曲，其中最精华、最多人会听过的片段。
1: 对，我们听到很多小提琴哒哒哒哒了，哒哒哒哒了，有很多很多的
2: 那
1: 最紧凑，而且阴谋非常的多。然后巴托罗却一一解决，最后变成明朗的大调，就是终于完成了美好的大好事，
0: 好
1: 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感觉很像那种什么悬疑喜剧，
1: 是是是，最后是以欢乐收场。对，
0: 但是我想问，这个欢乐呢，是指说这个女主角跟谁结婚了吗？
1: 当然是伯爵成功的娶到了美娇娘。
0: 我们从这个序曲就听得出来，它整部走的就是让你觉得好像很紧张，有一个阴谋出现了，然后破解阴谋，再一个阴谋出现了，
1: 是是是，
0: 再破解，
1: 就是剧情紧凑，然后让你感觉精彩。啊、可是最后呢让你觉得喜悦
0: 啊，太棒了。好，既然是 happy ending 的话，我们在这个整个歌剧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片段也是会属于比较多人听过的片段。
1: 对，这就是一个最著名的在这个主题人物哈，由于他呢什么事情都是这么的热忱，而且无所不能的做各种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先介绍最有名的男中音的歌剧好咏叹调，叫做翻译的也不是很好，叫好事者之歌。其实这个意思呢好像就是说这个人呢有点多管闲事，但是这样子其实的意思啊，是指这个人呢非常热心，而且呢机智，有办法帮所有的人都解决问题，其实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中文的翻译名称，这个对于这个好事者之歌，这个意大利文翻译的比较不是很好，
0: 因为好事者好像属于比较贬义词、
1: 对对对，但是其实费孝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一个理发师。那么这个好事者的歌词呢，大概就是说呢，他一早愉快的醒来说啊、多美好的早晨，又将有愉快的一天，我是在塞尔维亚这里最好的理发师，我又要开始我忙碌的一天，所以我要赶快来啊！我们等一会会听到说，就是说让步让步让步让步，这个意思。我要赶快去办事情，我要去城里办。有谁呢？要理发的呢？有谁要写信的呢？有谁要治病的？要推拿的？有谁要牵红线的？我全部都没有问题，来找我吧！我最喜欢办事情了，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每天的行程充满，而且呢快乐的工作，有点像舒曼有写过快乐的农夫啊、他有点这种个性，所以他鼓到热忱，所以这个好事者之歌啊，我们会听到一开始呢就是他的旋律，你听到说一连串很快速的音符、而且呢声音洪亮，中气十足，然后管弦乐的配乐呢也在音响上会让你很满足，说这个叫做费加洛的人，原来他是这么这么的有活力。对、现在我们立刻来听听看这一首最闻名在塞尔维亚理发师里面最有名的男中音的曲调。

0: 刚才所听到的是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当中最有名的这个男中音的部分，叫做《好事者之歌》，听得出来感觉很像是那个乌龙派出所里面的那个两金看几代的乱，怎么下马下马弄丢包袱计出现，然后因为想要解决大家的问题，所以呢会跟各式各样的人说啊，没问题，你这个也交给我，那个也交给我，我是包办的啦。
1: 对，所以我们的主角并不是呢伯爵追求美娇娘的这个焦点，而是这一位撮合了好事的这一位费加罗。
0: 啊，所以总而言之，这个塞尔维亚的理发师指的就是这位费加洛，那他也是整个歌剧里面主角中的主角啦。大家可能原本会以为说他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喜欢帮助人家的 leading man 的角色，但事实上不是哦，他是男主角嘞。
1: 是的，所以呢，整部戏呢，你会感觉到最后欢乐，你不会像看很多的悲剧收场，你要掏手帕擦眼泪这样。那么这个塞尔维亚哈，其实我有刚刚提到说其实是塞维亚这个国家的一个写作，所以呢你听到的又有一点异国风情。一个歌剧呢其实跟交响乐的演奏是很大的不同，一定要排练3个月到6个月。对，是的，我们在台中歌剧院就曾经上演过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对，所以我们今天才会特别的提到罗西尼这位人物，因为他已经红到了台湾。而歌剧不是一般交响乐只有一个指挥，他还有分哦，就是呢要有音乐总监，还要有导演，还要有建筑设计师。你说为什么、
0: 建筑，
1: 因为布景啊，所以布景这个要有建筑设计师哈、量好这个盖的布景，就像建筑一样，你要量好，不然说歌剧唱到一半突然后面的布景掉下来，或者是说比方说那个门要走进去，主角要走进去的时候
0: 的
1: 那个门突然掉下来，这个都不是不行，就是门一开就掉下来不行，所以要有建筑设计师哦去算好，就是那个

0: 布景啊，怎么样的很牢靠，而且很漂亮，犹如你去看电影的戏剧这样子。所以也要有一个音乐总监跟那个导演，就是说教人家那个脸上表情肢体语言的音乐总监，还有戏剧导演。所以你不要小看一部歌剧的制作，所以为什么要3到6个月，就是有这么多的工程。另外呢，歌剧女高音、男高音、女中音、男低音，这一些呢都是不能只是像艺术歌曲的女高音站在那边唱、嗯、而是要身体呢弯下来、哦、也能够唱到那么高，
1: 要去演
0: 那么准，然后脸上要充满了这个地方氛围的表情，所以是非常辛苦，脸部也要有表情，要肢体也要讲究。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是只被这些好听的歌曲跟序曲啊吸引，但是如果大家会去听的话，就会知道说好辛苦，要动员这么多，难怪那么久才能够演一部歌剧、嗯、当然呢，歌剧的伟大故乡是意大利、嗯、你一定比较可以在那里感受到说、嗯、哦，原来为什么我有提到说这么多的工程的事情。
1: 没错，所以如果有空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去选一部你觉得看起来剧情你可以消化
0: 的歌剧。是，如果你去意大利旅游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掌握这种机会，自由行、嗯、对，
1: 就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哇，原来古典乐里面也有这种方式。
0: 是是是，就有如你在看、嗯、比如说我们的歌仔戏，它有一个后面的门要走进去啊，然后换别的主角出来啊、哦、这些东西都是一定要精准的耶。
1: 没错，好，所以我们这个艺术形式很多，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稍微去了解看看咯。今天呢介绍的就是罗西尼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这一部歌剧，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他的完整的歌剧，你就会发现这位 Lidium Bay 有多么可爱。那接下来在空中呢非常感谢我们的陈慧娟老师，谢谢老师
0: 啊，谢谢。

今天所介绍的是罗西尼的作品《塞尔维亚的理发师》，是这个歌剧当中蛮经典的一部作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看看。我自己呢是看过好几遍，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就每一次看的就像是在看就是重看一些影片一样啊，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大家都可以去体验看看，让这个古典音乐熏陶一下你的生活，或许感觉会不一样哦。下午3:58，等一下下呢在报完路况之后就要准备4:00对时了，所以赶快来补充一下，现在国道3号往北110到95公里香山宝山路段内侧移动清扫还在进行。那另外新北市新庄地区的这个火警啊，是西圣街的201巷22号，所以目前201巷245巷27弄全部都是管制无法通行，要请朋友提早改道。再来台北市区的雨生街，从志成路1段到2段目前是封闭单向车道进行工程到5点钟。那如果您还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等一下交棒给 Lucas， 今天 Mia 就陪伴你到这里，明天下午1点钟让我们继续度过美好的午后时光，我们明天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我

号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88.4 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的中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 25.3 公里离港交流道前外侧跟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65.1 公里过了白水湖的中线有往生动物，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的内侧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 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4: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5: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4: 有一种好叫做
6: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4: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7: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4: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30。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咯。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午茶时光的后半段一直到下班的时光。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要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哦，刚刚呢一定有看到这个新闻跑马灯，或有听到我们的播报，在新北市新庄区西圣街201巷22号这边有一栋住宅火警。那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启动了交管，管制封闭新庄区的西圣街201巷以及204

0: 45/27弄，请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避免影响到救灾。这是在新庄西圣街201/22号的火警，请先避开周边的区域哦。另外，在台北市士林区雨生街，从志成路一段到二段，目前封闭单向车道进行工程，今天的进度呢，到下午5点才会收工撤除。新北市中和区建一路往北，过了连城路口，外侧车道的施工表定的时间是进行到4点钟，现在正准备撤收，请驾驶朋友还是不可掉以轻心哦。这是在中和区的建一路往北方向，过了连城路口的外侧车道，原本进行的日间施工哦，现在呢4点钟到了，目前就准备撤收。高速公路上面呢，目前的车速不到40公里路段，就在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这边均速是低于40公里。也谢谢我们王子齁及时的回报，在西武高架北上29.7到29.6公里之间，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掉落水桶，我们再来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您经过西武高架北上路段，请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国道三号北上110到95公里之间，也就是香山到宝山路段这之间，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工程。好消息来咯，刚刚才报完的这个新北市新庄区西圣街201巷的火警，现在呢都已经排除，但是后续的交通管制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是不是完全都撤离了哦。这个是我们刚刚接到的最新消息，火警呢火势已经扑灭哦，没有人员受困受伤，真的是太好了。好，那这边呢也接到我们本分台的记者说，的确哦，这个交管呢已经结束咯，您可以放心通过这边没有问题。还有一个路段要注意的哦，这是针对职业驾驶朋友，如果呢你都是习惯性的走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现在啊，在双向的49.8公里大曼路段还在进行抢修哦。这个路面呢，因为日前有塌方，双向道路无法通行，延长了这个抢通的时间到9月17号，预计当天的早上8点就会正式通车。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还是不能过哦。这是在台七线双向49.8公里大曼路段，双向道路无法通行，正在抢修道路当中。路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0，欢迎大家多加利用。那趁现在小玉还没有来哦，跟大家稍微提示一下，我们待会进行的这个猜歌任务哦，我们要玩一个双关的梗啊，嘿嘿，到底是猜歌还是拆歌？怎么会这样子呢？到底是猜歌谜，还是说要把整个歌曲哦分解，把它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趣呢，也跟今天的日子有关哦。因为今天9月10号啊，刚好是歌手的生日，也是他的出道纪念日，当然呢，也是一张专辑诞生的周年。在这样子一个重逢之日呢，让大家可以听听看，以往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些歌曲歌手，原来都在今天汇集成考题，这个就不一样啦。我们赶快来揭晓一下。那我们这个 call-in 专线呢，可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02-2375-1722，2375-1722。但是我还没有出题，先不要紧张，我们要欢迎我们的 partner， 还有片头。
1: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2: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1: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2: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1: 小玉
2: Lucas
1: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2: 我们就在电话线上等着你，
3: 就是这样喵。
0: 对嘛，这样子才有仪式感啊。4点11分，让我们

0: 欢迎我们的 partner 小玉。
1: Hello，Hello。哎呦，上周不好意思 ，Libo 里醋，我跟 Iris 先偷跑。
0: 本人甚感欣慰啊。
1: 想说卢主委不在，那还是要谋大家帮大家谋福利嘛，
0: 简直是为我们节目破了一个记录哎！
1: 而且我还想说，会不会没有？

0: 是破梗这样子。
1: 对，我们今天哦，这个黄道吉日，良辰吉时啊，有三个考题要先跟大家见面一下
0: 哦。什么什么？
1: 9月10号哦，真的是一个好日子。
0: 怎么说呢？
1: 这位歌手呢，现在已经是亚洲天后了
0: 哦。
1: 他当年呢，就在今天出道了。出他第一张首张专辑，
0: 专辑哦，不是单曲，是专辑，
1: 对，完整的专辑
0: 哦，
1: 而且呢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
0: 这样一说，我就更想知道是哪一首作品了。
1: 真的哦，你这样子知道答案了吗？
0: 还不知道，
1: 我再给你一点点的提示。
0: 还在给我提示？
1: 对，这个大家都昵称说叫他妈咪
0: 啊，而且啊，大概晚上9点就会上床睡觉了。
1: Yes。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考题呢，就是要让大家猜一猜这首歌的歌名。我们要先猜歌名哦。
0: 哦，好，所以如果回答演唱者是不行的哦。
1: 也可以啦，
0: 也可以，
1: 对，但是不加分。
0: 所以答对了歌名就会算几分？
1: 500分。
0: 500分。

0: 好的，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没有人呢？
1: 怎么只有纯音乐呢？
0: 因为刚刚我说啦，我们今天到底是猜歌还是拆了歌？
1: 拆哦，一个有卷舌，一个没有卷舌。嗯，
0: 把 vocal 拆掉了，变成伴奏了。
1: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出来呢？
0: 02-2375-1722，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是隐藏号码。
1: 哎呀，又是谁又在隐藏自己了呢？
0: 这个 AI 哦，我们已经见过好多次了耶。
1: 对啊，到底是不是同一位朋友？每次都这么神秘。
0: 嗯，他可能是放烟雾弹哦。
1: 哦
0: 哦，想要好好的去出奇制胜，也不用这一招吧？
1: 不用嘛，我们平常心打好不好？正常的手段。
0: 对，来，我们继续的来哦。
1: 接下一通，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3: 我龙潭的司机阿姨。
1: 哎呀，
0: 龙潭司机姐姐啦，
1: 是美女啦。
0: 对，
1: 午安午安，
0: 午安快乐，
3: 午安，
0: 这首歌有听出来吗？
1: 那个旋律有没有熟悉？
3: 听不出来。
0: 他说什么？听
3: 出听
0: 完全听不出来，这
3: 完蛋了。
0: 哦，
1: 那我们刚刚说的那位歌手，你晓得是哪一位吗？
3: 不知道，
0: 1999年出道的，9月10号出了他第一张专辑。
1: 嗯，
0: 这张专辑呢，主打歌就是现在你听到的。
1: 哦，再说一次，
3: 蔡依林吗？
0: 蔡依林啊，答对了。
1: 你刚刚停顿太久，
0: 但我是没有考你歌手。
3: 我2000年大学毕业啦，在我毕业之前出道的就那几个啊。
0: 哦，原来如此，好啦，这样子算半对啦，
1: 算500分。
0: 好，小玉都这样说了，对不对？啊，好啦，这个我们龙潭司机姐姐500分，
1: 五百分，你毕竟蔡依林有答对。
0: 我知道你很难过，我知道你很难过，会唱吗？
1: 他把人声去掉了，
0: 对，我把那个 vocal 去掉了，
3: 想不起来是哪一首歌，听不出来耶！天哪，
0: 哇天哪，哇，所以我这招奏效咯，
1: 哇哦。他把人声去掉，就有来一点淡淡的和声，
0: 对啊，有那个和音天使的踪影哦，
3: 没有，
1: 我想不起来。
0: 我觉得龙潭司机姐姐哦，她太快 call 进来了
1: 啊，没有听清楚，
0: 因为下一首歌搞不好她就知道
1: 哦。那你可以再 try 看吗？
0: 对啊，如果说龙潭司机姐姐手气够好的话，下一题呢，欢迎继续哦。
3: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没错，今天就是九令的出道日。
1: 哇哦，恭喜他！
0: 恭喜啊！
1: 嗯、
0: 好啦，第二题紧接着要揭晓啦。今天是他的名单
1: 啊、
0: 我们要慎重一点。
1: 嗯，
0: 但是这首歌因为是他的代表作，是比较轻快的
1: 曲风，对，蛮轻快。
0: 嗯，知道答案的朋友记得02-2375-1722。

0: 这个能够猜到的话呢，也算是神人一枚啊。
1: 哎呀，那我们看看一下这位神人是谁呢？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嗨 ，Lucas 好，小玉好，我是确许。
1: 哎呀，
0: 哎呦，
1: 确许，
0: 确许哎，您上周不是已经来报道了吗？
2: 上周不算吧，你不在啊？
1: 你看，
0: 我就知道。可是上周有如期的进行单元呢。
2: 没有，小玉自己说上周不算的，他有讲。
0: 哦，这样子啊。哦，好好好好啦 ，OK， 真的哦，小玉，
1: 我说不限男女啦，啊、他就打进来了。
0: 好啦，可以啦，这个月是九月嘛，这个是好日子，所以呢，给过，因为我不在嘛，
2: 哎、okay,
0: 哦，好，来，话不多说，来，这一题是，
2: 这一首歌是外婆的澎湖湾，
0: 嗯，好，
2: 那你既然说明淡的话，应该是排行榜。
0: 答对了，500分，
1: 就是
0: 对。今天就是他的生日哦，这个已经离开我们13年了，
1: 嗯，
0: 去天上唱歌了。
1: 嗯，
0: 好，谢谢确许，那你这样下周就不行再打喽。
2: 好，知道，帮我记一下，我会再问你，好不好？我会再记你、
1: 啊。还要问一下，
0: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1: 哎呦，
2: 我记得。
0: 您是达官还是贵人呢？
2: 不是，因为每周都必须例行公事，会忘记到底上周有没有打过。
1: 哎，自己要记好啊。
0: 哦、OK OK， 好、
1: 哎，
0: 没有问题，谢谢你，
1: 谢谢啦。
2: OK，
1: 拜拜
0: 拜拜。好，我这个龙心大悦决定再加码一下。
1: 再加码哪个部分？
0: 对，这一首诶，这张专辑呢，刚、嗯、好是1999年9月10号发行的。
1: 哇、哦哦，你记得好清楚、啊。
0: 不是九令那一张哦，因为刚好也是撞同一天。
1: 嗯、撞同一天。
0: 对，
1: 哦，
0: 也是天后。
1: 天后等级的。
0: 哎，好像是九令的偶像。哦
1: 九令的偶像，
0: 嗯，
1: 谁呀、啊？
0: 让大家卖个关子，哦哦、我先来安插一下路况哦。
1: OK，
0: 那个台61线南下23公里，过了竹围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机车骑士逆向误闯上来，经过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在这个台61线南下23公里，过竹围交流道，目前有机车骑士逆向误闯，而且是在内侧车道哦，驾驶朋友一定要当心。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现在在东兴路的匝道上有一起事故，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平面的这个市民大道5段往4段的方向，就是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口这一带呢，车多多。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就先改道行驶咯。那毕竟呢，我们今天呢是猜歌又是拆歌，我们呢、嗯、刚刚不是把两首歌的 vocal 全部都把它拔掉了吗？
1: 对，拆掉了。
0: 那现在呢，我们又重新排列组合。
1: 哦，
0: 对，这个厉害了，大家猜歌名就好了。
1: 歌名歌手不用吗？
0: 不用，因为我觉得演唱者对大家来说真的是魔王等级。
1: 哦，
0: 哎，让大家听听看。

0: 那再 one more time 一个礼拜，
1: 02-2375-1722。
0: 好嘞，
1: 摩西摩西你好，
0: 看看是谁呢 ？Hello，
2: 我，
0: 哎嘿，
1: 哈阿生哦，
0: 阿生吗？
2: 哎，
0: 哦
1: 哦，好久不见呢，
0: 很久没打来喽，
2: 对对，
0: 嘿嘿，
1: 是抽不进来对不对？
2: 对啊，很打，
1: 哇，这一题。这一题我非常期待你的答案，
0: 有难度哦，挑战看看。
1: 只爱陌生人，
0: 只爱
1: 陌生人
0: 啊！
1: 哦，你好厉害哎，
0: 很厉害，为什么知道？哦，
2: 有听过，
1: 有听过，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声音好像跟我印象中的不一样哦。
2: 还好吧，
1: 还好，
0: 应该是旋律相同，
1: 旋律一样，
0: 但是就很熟悉。
1: 男变成男生在翻唱，
0: 原唱应该是女歌手。
1: 对，
0: 嗯，
2: 哎，哦，这不是前奏。忘记了，
0: 有啦，刚刚有合音跑出来呢。
1: 对啊，而且他真的有 vocal，他是这首歌的原作，就是作曲人张亚东，哎，自己唱的，厉害了吧？
2: 哦，对，
1: 很少听到幕后音乐人。
0: 阿生现在满脑都是问号，哦，哦，是哦，
1: 是哦，哇，原来如此。
2: 这个应该是前奏还是什么？因为太久了，忘记这个。前奏是什么？
1: 哦，对，毕竟这样子掐指一算，27年了。
0: 27年，这首歌27岁了哦。
1: 对啊，
0: 哇哦，
1: 这张专辑，
0: 哇哦，
1: 对，今天再找时间呢，来分享同一张专辑其他经典的曲目，所以等于说今天可以欣赏到两首都是王菲《只爱陌生人》专辑的歌。
0: 对，可以期待一下喽。OK 吗，阿森？
2: OK，OK，OK
1: 啊，那500分哦，
0: 谢谢阿生，
2: 好，
0: 拜拜，
1: 拜拜，
2: 好，拜拜，
1: 好，我们今天这个好日子的题目呢，就到此结束啦，
0: 拆完也拆完了，
1: 哎，好，既然说好日子，因为是9月10号嘛，
0: 是，
1: 我想说哦，华语乐坛有很多首歌名都是跟数字有关的
0: 哦，
1: 所以现在呢，就要请大家来听听数字。
0: 哦，所以我们接着要考的是数字歌，
1: 对，歌名都是数字组合而成的，
0: 很赞很赞，
1: 很赞哦。来，这一首呢是比较现代一点的，

0: 哇哇
1: 哇，莫西莫西你好
0: ，Hello，
2: 吉祥如意
1: ，Hello， 一张大大，
0: 午安，
2: 哎，午安，
1: 午安，午安，你前天的那两首歌呢？今天会安排哦。
2: 好，谢谢，谢谢。
1: 啊，你今天有执勤吗？
2: 今天没有，
1: 没有哈。好，那太好了，那我随时都可以播啊。
0: 从头听到尾。
1: 后来这首歌曲的题目名称来是什么数字呢？
2: 好像叫3.1415嘛。
1: 太厉害了
0: 哦！
1: 因为呢，第一句他就唱出来，
0: 对，直接把重点唱出来，
1: 开门见山法，
2: 印象很深
0: 哦。
1: OK OK，
0: 好，
1: 一张大大500分到手了，
0: 得分，
2: 好，谢谢谢
1: 谢
2: 谢
1: 喽，
0: 拜
1: 拜拜。好，再来下一题，也是数字的歌
0: 哦。
1: 看这个歌名太简单了
0: ，So easy，
1: 对，它是有一个逻辑在。
0: 你说这个歌名吗？
1: 对，现在听的这个歌名。
0: 哦，那我们就一起揭晓。
1: 嗯。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expanding studio. I would like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我是龙潭的司机姐姐。
0: Hello， 龙潭司机妹妹，
1: 我来报道了。
0: 谢谢你，你又报道了。
2: 报告，这首歌我没听过。
0: 哦，没听过啊。
2: 哦，对呀。
0: 那我们要怎么提示嘞？好，飞儿乐团的歌，你熟悉吗？
1: 听到了他的惊叫声。
2: 月牙湾吧。
1: 月牙湾，你确定？
0: 我们的歌名是数字哦。
2: 唱月牙湾。
0: 哦，你会唱月牙湾哦？
2: 我会唱月牙湾，别人都不知道。
1: 哦，那这题可能对你的稍显有难度了。
0: 这个首歌曲是在月牙湾之前推出发行的。
2: 糟糕！
0: 哦，你又
2: 上班轮班轮的没日没夜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心情听音乐
0: 啊哦！我觉得你扣错时机了，因为下一题才是你的主场啊！
1: 对呀、
0: 啊，
2: 真的吗？不会是七五三三九六七之类吗？
0: 我没骗你啦，真的！
1: 哎呦，
0: 哎呀，破题了！
2: 等等，直接答下一题吗？
1: 直接跳题，
0: 因为你是神机妙算，
2: 放过
0: 好啦，算过啦。
2: 我会唱七五三三九六七，蔡林。别人不会、
1: 哦，你看看他。
0: 天哪，我们今天提前结束了耶！Oh my god，
1: 直接跳到下一题了。
0: 因为我真的有准备啊，下一题真的是这首歌。
1: 嗯、啊，有准备，你看背景的声音。
0: 哇，赚到了，赚到了。
1: 哦，
2: 可以这样吗？让过一题给别人打好不好？
0: 好啦，可以，谢谢你的佛心哦。
1: 谢谢啦，
0: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来，下一位朋友呢，有福啦。
1: 嘿，直接。开门见山给你听听了，
0: 我刚刚应该没有说这个歌手是谁吧？
1: 还没有，
0: 还没有，
1: 只有讲到数字的部分。
0: Okay， 好，那大家注意哦，我们改变了这个题目的方向。
1: 嗯，
0: 你现在回答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
1: 是谁唱的？
0: 0223751722，作答时间就30秒，
1: 快快快！

0: 要你在。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嗨，
1: 哎，
2: 你好，
1: 你好，
0: 哎呦，这艾丽森吗？
2: 徐乃麟啦，
0: 啊，
1: 你说什么？
2: 徐乃麟啦，
0: 徐乃麟，
1: 徐乃麟，
0: 对了，
1: 哎呦，乃哥你也熟呢。
0: 你看大家都有共鸣了。
1: 想说，请问你有喝吗？
0: 那个是还没有在前面加二的年代
1: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在控里。
0: 哎呀，
2: 一码而已啦。
0: 是的，
1: 是啊，
0: 谢谢你啦，
1: 谢谢，
0: 500分，
1: 恭喜，
2: 好，
1: 拜拜。
0: 那我们要听新闻喽，
1: 拜。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地检署侦办前兆基物管董事长李建成涉嫌侵占被性案，在昨天展开了第二波的搜索，约谈了包括另外一名李姓前董事长在内，一共有十人到案。今天谕令李姓男子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并且限制出境出海。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媒体报道，兆基物管相关公司兆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寄居蟹管理顾问公司疑似发生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前董事长李建成曾与投资人协商，提出以兆基物管为上市股票抵偿债务。兆基物管公司9号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公司资金及营运状况正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运作。公司民国114年度财务报告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其中应付公司债及股东往来科目余额均为零，呼吁客户、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无需过度解读或担忧。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李建成与周姓会计师等人涉案，兵分十一路搜索，并约谈相关人员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准。检察官并谕令周姓男子50万元交保，其余数名被告则分别以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在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

0: 盐蛋白副产品，但是因为盐度过浓的关系难以食用，需要额外付费来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的开发了咸蛋白加工技术，新产品每100公克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预估每年可以达到千万的产值。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2: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可以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1: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脂肪 0.3 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北屯区有老妇人倒卧在路边，第五警分局的员警获报之后立刻赶赴现场，绕行山区小路将近10分钟，终于发现了妇人的身影，所幸意识清楚，查到住址之后平安护送返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东山派出所警员廖翔与曾俊荣、实习生尤佑珍及张君凯等四人执行巡逻勤务，获报驻颜巷内有老妇人倒卧路边，立即前往查处。
4: 你有我刀先背开不？
5: 我刀，
4: 我刀不？我跟你叫我不？来，好，来你先开。好，那个倒位哦。
3: 东山所李伟玄副所长表示，远景研判老妇人可是迷路不慎，走入山区，体力不支倒地。
6: 远景深入山区寻找近十分钟后，发现老妇，所幸意识清楚，且无明显外伤。研判是因迷路导致体力不支，远警立即将其带返派出所查明住址后护送返家，家属对远警热心协助深表感谢。
3: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有年长者的家属应多加注意，避免让他们独自外出，以免走失或发生危险，并且可以在随身衣物上绣上姓名及联络电话，万一长者趁家属不注意自行外出或有需要的时候发现的人，才能快速联络到家属。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汽上会比今天还在更多一些哦，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还有宜兰地区降雨较为比较明显一些，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至于新竹以南地区，明天云量也会比较多一点哦。那中午过后，在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明天夜晚气温会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白天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新竹以南地区的高温则是可以来到31到32度，那持续慢慢进入到秋天了。早晚之间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的朋友请适时的增添衣物。那另外要注意是在沿海风力方面，明天在桃园至嘉义沿海空旷地区、台东恒春半岛，另外就在兰屿绿岛、澎湖和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
4: 大家好，我是周志平。关于创作这档事，可以将记忆中的美好情绪记录下来。想要欣赏经典好歌，记得收听尽管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您回味过去与现在的美好片刻，给您满满的温度。

4:38，欢迎回到 FM94.3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注意啊，在新北市三峡区复兴路399号，就是在恩主公医院前方的号志灯四面不亮，故障喽。经过时，请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这个路段哦。三峡复兴路399号恩主公医院前方的号志灯坏掉了。台68线目前在这个15到14公里之间，就是西行线琼林匝道口哦，好多包砂石掉落哦，好几袋就掉落在这里。那也有朋友说是在东行线14到15公里之间，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精准的确认一下，到底是往哪个方向？是往南寮方向还是往竹东方向？我们知道一个关键哦，就是14到15公里之间，琼林匝道口有好几袋的砂石掉落。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70.6公里杨梅端之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台64线西行线8里1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有小狗逆向在奔跑，哦，这很危险哦，请驾驶朋友务必注意彼此的安全。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38定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这首呢也是数字歌，0800哦，王彩华。

好，听到的这是0800，如果用我们当过兵的这个朋友呢就知道叫洞八洞洞。洞就是零，因为零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一颗洞嘛。哦，所以呢这个歌名的用意呢就是在此，来自王彩华的歌声。4:43，排除的好消息是，原先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路段往西的方向东兴路入口匝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呢顺利排除，那后方回堵的车流呢会开始消化，就是受到影响哦，这个市民大道5段往西方向跟东宁路的交叉口，目前这边的车行速度呢会逐渐的提升，那也请现场的朋友呢再耐心等待哦，这个事故呢在刚刚顺利排除了。台68线的确哦是往竹东方向，东行线14到15公里之间，琼林匝道口有好几包的砂石带掉落，小心经过喽。国道3号北上110到95公里之间，香山路段一直到宝山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如果您刚好有发现到的话呢，记得回报进度哦，0800000123。

0: 收录在《不可思议》专辑当中，王力宏的歌曲《不着地》，2003年十月推出的。好，封面呢也是非常斗大的帅气脸庞，在当中呢有很多首曲目都是多元的风格。4:47，路况后续要注意的是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像现在呢，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靠近圆山交流道，以及北上方向的平镇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路段、75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满江红，平均速率低于40公里。至于国道5号的话呢，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维持下去。
1: 台北交通站，给你交通赞赞赞！欢迎收听台北交通站 ，Here we go。
0: 本周的台北交通站单元呢，要来告诉大家，我们平常呢交通单元线上分享的这个路口停让，我们今天呢把它弄成路口停让文化，让文化发扬光大。有关这个议题呢，我们今天要连线的单位是台北市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的郑景木郑科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科长午安。
2: 顾正午安。
0: 好，我们今天呢要来 focus 的焦点就是有关一般的车辆如果在交叉路口碰到行人的话呢，我们该具体怎么做才符合相关的规定呢？
2: 是这样，如果车辆驾驶人看到行人通过，应该要在行川线外停车等待，并且在行人通过的时候保持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不要让行人感受到威胁为原则。那另外，在没有行川线或行政号志以及交通人员指挥的路口，我们也会希望车辆都要主动的减速，并抵抗行人优先通过。
0: 嗯哼，除了车主要特别注意行人的安全之外，我们行人本身呢也要有一些准备一些自保的方式，那具体可以如何做到呢？
2: 行人虽然说享有优先的通行权，但也要具备基本的安全观念。首先就是行人走在无人行道的道路，应该要靠边行走，并面向来车，确保能及时注意到车辆的动态。那再来就是行人通过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应该要遵守交通号志，那不要抢快，也不要闯红灯。那行人绿灯秒数不足以通过路口时，也不要强行穿越，我们就等待下次绿灯的时候再通过会比较安全。那最后就是行人在走路的时候一定要专心，我们不要当低头族，也不要因为滑手机而分心忽略左右的来车。
0: 是。那至于大型车的驾驶朋友，如果在行经交叉路口准备要转弯的时候呢，应该注意些什么事情呢？
2: 因为大型车它本身因为车身长、内轮差大，很容易会忽略在车侧部分的行人或机车，那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发生意外。那像4:10还是大型车车头前方或 A 柱的死角，或者是驾驶者无法借由后视镜看到的区域，我们就称为驾驶的视野死角。那所以说，我们行人在行经路口的时候，有看到大型车，我们都希望能有一个慢看停的三原则。
0: OK， 好，那我们这个监理所是要如何透过一些目标方式来强化货车以及大型车的驾驶朋友在路口的停让观念，要如何去因应呢？
2: 我们监理单位会持续向辖管的汽车货运业者宣导路口停让的安全。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强化大型车在路口能主动停让，那转弯的时候也能注意刚提到的内轮差或视野死角等等的状况。那行经路口转弯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并确实的放慢速度。那我们希望持续透过宣导来使驾驶人养成路口停让跟直插确认的习惯。那落实就是驾驶良好正确的观念，那我们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
0: 嗯，大家听到就要做到哦，一起让路口停让文化发扬光大，而且呢要时时刻刻的去谨记哦这个观念，那也要把这些观念呢转达给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以及我们家中年长者的这个高龄长者哦，如果开车的话呢也是要提醒一下他们啊哦，用这个人本教育的方式、人本交通的方式来持续的宣导。今天呢，我们 focus 的

0: 焦点就是有关在交叉路口如何停让、礼让行人哦。这一块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郑景木科长播控哦，接受我们的这个连线，感谢您喽。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拜。
1: 嗯，拜拜。
0: 目前的路况方面呢，其实蛮单纯的、哦、就是有一些路段是单纯车多以及道路施工，那有掉落物这个情形呢，要请驾驶朋友注意，这个地方呢是在台68线东行线14到15公里之间琼林匝道口，这里好几包的砂石带掉落，公务段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新北市三峡复兴路399号，就是在恩主公医院前方，这个号志灯四面不亮，坏掉了，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至于施工方面哦，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捷运工程这一块。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一带呢，在进行捷运施工，双向车道有缩减哦，提醒大家这边上下班的尖峰时刻很容易造成车流回堵、啊、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就先改道行驶，尤其呢在尖峰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先做分流。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则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大直乐群二路从直福路到敬业四路口，这边也在进行捷运北环段的施工，依照交委指示通行就没问题啦，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再来新北市的边呢，就是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可以输入在你的导航当中。那往桃园方向的话呢，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就可以了，这边的施工呢要到2029年才会结束。另外一个工区现场呢，是在八德地下道封闭了汽车快车道，双向都是进行捷运工程，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才会完工。这段期间大家都守门守路的，都会走丽人地下道或是中山地下道，没办法，就是这样子。那如果说呢，你是外地来的朋友，还不太清楚说这两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这边呢也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如果你是比较靠近树林火车站前站这边，或者是比较靠近新庄地区的树林，就走丽人地下道。那如果是靠近三家地区，或者是南树林火车站那一带，你就走中山地下道就没问题了。

好，先前呢受到事故的影响，导致了台北市市民大道五段往西的方向，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口车多，现场车流现在恢复正常咯，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不过还是要秉持慢看停，速度管理很重要，行车视线也不可马虎，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确实的开启车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五堵出口，小心啊，这边有事故哦，连结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在国一北上五堵出口，连结车跟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好，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发现，或者是要补充要更新，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神队友的行列，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00点位。那咱们就欣赏Jolin蔡依林在她首张专辑《1019》当中的一首曲目《和世界做邻居》。听完之后呢，就即将迎接5点钟的整点对时喽。

0: 无力量，没有梦想，
1: 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2: 下午5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时速40到60公里。北上先前在五堵出口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

0: 午后方回堵车流疏解当中。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段到校前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岸看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琼林匝道口有好几袋的砂石掉落，台61线南下 181.6 公里过了福兴中外线出道有一卷掉落物，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多排队，继续往东 12.3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电线掉落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驾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礼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2: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三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3: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2: 佑佑，你脚踏车骑太快，撞到我的手了啦！哦，我的冰淇淋！
4: 啊，抱歉，我因为要赶着去公园玩，没有注意到你。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再买一支冰淇淋给你吃嘛。
2: 没关系啦，但是你刚刚要是直接骑走，没有停下来，应该就是肇事逃逸哦。
4: 啊，那是什么意思啊？肇事逃逸会被妈妈罚站吗？
2: 其实我也不太懂哎，好像就是撞到别人，没有停下来，直接跑走吧。
4: 不然我们一起去问老师吧。
2: 好。
5: 肇事逃逸是肇事者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却没有依法律规定在现场完成处理程序，直接离开现场。肇事逃逸者需负刑事责任，所以发生事故千万不要擅自离开现场，以免触法。如果遇到肇事逃逸的情况，请立刻拨打110报警，并寻找目击证人以及调阅行车记录器，提供肇事车号、车种、颜色、特征以及逃逸方向等资讯，以利警方侦办。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6: 所有的听众朋友，我是孟庆儿，孟孟，想跟我一样当个最机灵的用路人吗？那就锁定警广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拥有最人性化的导航，最好听的歌，尽在每天下午4点到7点，一定要听。

N 主席的时间五点过六分，五点零六分，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呢，在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集中在快速公路是比较多的，在台六十四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还有双向板桥到中和路段都是车多拥塞。至于台六十五线的话呢，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

交流道衔接国三方向，现场呢都是排队的情形。北上方向的新庄一路段也是车行速度缓慢。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这一带，刚好附近就是国道客运三重站，现在下车的乘客蛮多的哦，请大家要小心，并且注意大客车停放的地点哦，因为这一带呢就是国道客运站哦，这是三重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这一带。三峡的话呢，在复兴路399号恩主公医院这边的号志灯四面不会亮，已经有一段时间哦，都还是坏掉的情形，请大家自主性的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尤其呢，在医院附近，很多年长者朋友可能呢也是在这边看病，看完之后呢会过马路，一定要特别注意行人的安全哦。我们持续的来宣导，这是三峡恩主公医院前方的这个号志灯四面不会亮。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则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我们也十分的关心啊，因为看到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的定点路段就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这边已经呈现走走停停咯。南下的19到21公里之间哦，这边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哦，走走停停，平面下方跟它对应的相关位置，内湖到圆山国一南下路段呢也都是走走停停。那继续往南走的话呢，大致上来讲都蛮好利用的。那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满江红，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的中和出口前都开始出现下班排队的车流了。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都是不好走。嘿嘿，这首歌曲会唱的朋友一起哼唱，跟我们的节目宗旨甚至整个景广的核心精神非常有关联性，爱的路上我和你。

0: 呀、yeah, ，这是今天生日的欧阳菲菲，今天也是她过生日，所以呢，安排了这首《爱的路上我和你》。充满爱的力量呢，就是可以体现我们路况服务哦。欢迎大家回报给警广哦，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联络感情的专线电话哦。有路况报警广，记得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哦。现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这个路段呢，有多处哦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啊，回堵的比先前更加的长。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这边，均速不到20了。北上方向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桃园到林口路段，还有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都是好堵又堵，均速不到3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之间，以及五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交流道都是通红哦。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路段也开始拥塞。至于北上的话呢，一样老地方，中和出口前37到35公里之间，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也是不好行进。只有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以及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都已经出现下班排队的车潮，驾驶朋友要小心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哦。至于号志灯坏掉的问题呢，目前依旧是在新北市三峡区复兴路399号恩主公医院前方的号志灯四面不会亮，请大家呢经过时一定要小心慢看停，速度不要过快，并且注意哦，这个、医院附近的行人哦，多半呢都是一些高龄长者或是病患，他们的这个行动力呢会比较缓慢，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担待，多发挥耐心。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5: 特警巡逻网。
0: 打击犯罪，人人有责。欢迎进入特警巡逻网的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今天呢，要来关心的议题呢，其实呢，平常有在上网交朋友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啊，因为最近呢，又推陈出新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伎俩哦。那针对这个议题呢，我们连线到的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侦查队林子慧侦查组哦，今天呢，带来相关的资讯。子慧你好，午安。
6: Hello， 卢卡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嗨，这个一个月一次的空中相见哦。我们今天呢，还是一样要来聊聊这个刚刚署长有提到的，只要是假投资结合了假网恋哦，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很容易

0: 呢，就会让大家破财。那有关不法分子从事网络恋情，结合这种理财投资的诈骗现况，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最近，
1: 最近的话，其实那个万变不离其宗，他们呢还是就是透过社群平台或者是交友的软体，然后主动接触被害人，就是初期会跟你说，嘘寒问暖啊，分享生活，像今天很热或今天很冷，就会对你嘘寒问暖这样子，然后谈感情之后，等对方建立信任，就是在被害人逐渐卸下心防之后，就会跟你说，哎，你要不要来投资啊？然后投资基金、股票，当自己的，当他们大家的结婚基金这样子，然后就是诱导被害人投入基金，甚至安排专人面交取款，借此骗取大笔的财物。
0: 嗯，这个投资的管道非常多元哦，不管是股票啦、黄金啦、基金啦，甚至是虚拟货币，还有期货等等之类的，大家都要慎防有这样的一个爱情骗子哦。那我相信哦，透过实际发生过的案例，真的可以让所有人做警惕。今天是不是有一个例子要跟大家分享呢？
1: 对，那这个例子的话是就是发生在我们辖区，一名女子，她就是之前在 LINE 上面接获陌生人的网友讯息，那双方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认识了，而且在聊天的过程中，对方啊就是那网友就十分的热情，就每天就是关心这个女子的生活起居，也会分享感情及日常的琐事，那就使这个女子逐渐对对方产生信任，然后在对方熟识之后，就是开始向这个女子介绍所谓的投资机会，就是透过特定的管道投资虚拟货币、黄金，就可以获得高额报酬，并且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还有专业老师代单等话术，营造投资的风险，然后风险低，还有获利很快速的假象。那这个女子就相信他之后，就下载 APP。而且他也是看到自己的账户的余额就是变很多这样子，然后他就以为就能够获利，后来他就照对方的指示准备现金，然后与派那个集团派出的车手面交，先后投入了新台币10万块。
0: 哇，好，那继续的这个剧情发展是如何呢？
1: 剧情发展，那这个女生不就投入资金了之后啊，然后对方就一直又劝她说，哎，赶快再多加钱啊，目前行情很好，再投入一笔钱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所以当这个女子啊就是在准备现金要面交的时候，对方一直说加码加码加码，投资下去啦，然后开始这个女子就觉得也有意哦，就跑到我们分局的派出所去做咨询。后来我们员警就是很耐心的跟她说明，这个是假交友的那个方式来骗你的投资，然后后来这个女子才知道自己原来是碰到假交友、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后来才惊觉自己遭诈骗了。
0: 嗯，这个不法分子哦，不断的怂恿、灌迷汤，都是有所企图哦，真的要好好的去预防。那当然，听了这么多，我们一定要来好好的讲解一下，针对这个现象，有什么样的一个撇步方式来去区分说，网络世界到底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真心，谁是虚情假意，有什么样的管道吗？
1: 那我们现在因为就是身处在网络世界，对方的真假难为，然后就是呢，我们就给大家就是希望说，有网友如果告诉你说，哎，有投资的管道啊，机会，必须保持警觉，不要因为对方的长期陪伴、嘘寒问暖，或者是营造感情的关系，就轻易相信对方所推荐的投资管道。
0: 嗯，
1: 凡是网友谈投资、保证获利，或者是下载不明 APP， 要求面交现金，都是诈骗的那个警讯哦。
0: 嗯哼。好，如果说呢真的有遇到类似的情形呢，也要在第一时间呢先停止你对他的这个连结，你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看看，或许真的眼前的不是 Mr. Right， 而是呢要骗取你钱财的坏蛋。哦，那后续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注意事项呢？
1: 那就是大家应该要面临，就是有同样的诈骗情形的话，就是要不轻信、不下载、不汇款、不面交，那就是像刚刚 Lucas 说的，就是赶快停止与对方的金钱来往，然后打110或者是165的报案专线，那可以就是或者是你家旁边有派出所的话，都可以寻求警方的协助，那多一次查

0: 证就可能少一次财产损失。面对网络交友与高获利投资的讯息，必须牢记谈感情又谈钱，十之八九有风险，提高防诈意识，共同守护自身财产的安全。
1: 嗯，我们也非常的先恭喜中正第二分局成功诱捕了这个诈骗车手哦。哦，这个也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0: 谢谢。
1: 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呢，来作为今天的主题项目。再次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侦查队的林子慧侦查组在空中非常详细的解说。下个月见喽。
0: 好，谢谢，拜拜。
1: 嗯，拜拜。觉得每次呢在进行这个反诈单元的同时呢，哦，紧接而来的这个插播都是我们用这个实际发生过的例子来加以句话的叙述说明，用我们精湛的演技来演给大家听，听完之后呢就比较有共鸣了，哦，这样子的话呢一加一大于二的概念就可以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有任何疑虑不清楚的地方真的不要逞强，我们先透过家人朋友的咨询，哦，他们会给一些意见，毕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或者呢可以透过这个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你就会豁然开朗了，哦，才发现说这个月下来跟你聊天嘘寒问暖的通通都是爱情骗子，除了骗取你的感情还骗取你的这个账户列靠走，哦，那个数字，哦，瞬间变成归零啊，真的要好好的去慎防，因为你去搜寻相关的关键字，每天你去 Google 的新闻上面搜寻，总是可以得到一些真谛哦。像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是在上上个月也都看到了哦。这个是警方呢破获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例子，网络恋情结合假投资话术啊，我们中正第二分局呢就成功诱捕了诈骗车手。好，路况方面呢要提醒一下，下班车多的路段呢在台北市区有比较多明显的车流，像是呢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好，希望大家一路平安。0800-000-1234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送上的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改变所有的错。如果说呢我们在网络交友或是投资的时候刚好有遇到上述的这个情形，记得我们要先把一些错误的观念改正回来。

0: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1: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0: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1: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0: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1: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2: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2: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6: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2: 嗯，只答对一半哦。
7: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2: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6: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2: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7: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2: 没错。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

开车听景广，路况不打烊，我都听景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我是李子森，祝福您行车平安。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秋高气爽的季节，到底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不是一样呢？赶快来关注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赖兴国来揭晓。兴国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的话在大台北地区局部地区有些下雨的信息，所以行车右路的话请注意路况上的安全。那明天的话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汽会比今天再更多一些，所以迎风面的降雨的情况会比今天的情形再更多。那在桃园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明天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况，特别是在基隆北岸跟宜兰地区明天要注意会有局部的较大雨势哦。那至于说在新竹以南的话，明天雨量上会稍微增多一些，大致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中午过后在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则是要注意有一些午后的阵雨哦。那温度方面来说，各地早晚都还是比较凉，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白天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概是在28到30度之间，那新竹以南的高温大概是在31到32度，那逐渐进入到秋天了，所以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会要适时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另外东北季风偏强，所以在桃园至嘉义恒春半岛台东，另外就是在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观光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上或是阵风8级上下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兴国。
2: 谢谢，
1: 拜拜。
2: 你好。
1: 现在在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包含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匝道这边呢，持续性的回堵，目前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民权东路往西，介于复兴北路到承德路口这一带呢，十分的庸塞，请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东西向的道路，如果说你一定要走民权东路的话呢，跟它比较接近的，你可以走民生东路往西，或者是南京东路往西都 OK， 就是避开民权东路往西的路段。现在介于复兴北路到承德路口是拥塞的。士林区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附近喽。那么，在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正好在八德路四段245巷的巷口这边，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哦，现在的这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八德路四段245巷的巷口这边的车道呢，是往三段的方向，内侧车道自小客跟机车的碰撞。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以及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桃园一路到林口，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之前，都还是好堵又堵吼，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30公里的。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之间，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这边呢都在排队。五羊高架北上，原先在杨梅端到校前路交流道车多的状况已经排除，现场恢复顺畅了。国道三号南下 19.3 公里，原先在福德隧道里面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也都

0: 顺利排除，后方的速度呢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导致南港到南港系统过后，这边车多拥塞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先前南下福德隧道的内侧事故造成的。这个事故呢，在刚刚已经排除。继续往前，安坑到中和隧道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下班车多。北上的中和出口前也在排排队哦，这个尾端大约是在 37.2 公里附近，看到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有礼貌哦，就是呢循序渐进，也都没有插队，非常好，请继续保持下去。尤其在中和出口，历年来呢都是很多这个插队的路段之一哦，目前看到这边都是排队的情形。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速度慢，大园到机场系统中间还包含了大竹，所以呢，行驶在国道二号东向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5:39咯，待会要进行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伟琳。
1: 感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琳。台北市免费营养午餐实施满一周，不过约3000名的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自学以及机构学生目前仍未纳入补助。市长蒋万安表示，已要求教育局即刻评估，将朝纳入这些学生的方向进行规划。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台北市今年推动国中小营养午餐免费政策已实施一周，不过市议员李明贤指出，仍有2994名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自学以及机构学生未被纳入，这些学生虽然学籍列在市立或公立学校，但目前仍无法享有免费营养午餐。市长蒋万安说，
3: 我特别指示教育局即刻的来做评估，也就是说对于非学像实业机构，确实它的样态比较多，尤其在台北市，我们会朝向把他们纳入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规划。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在技术面还有确保相关公餐的形态食安等等确定以后，我们就会来上路实施。
1: 教育局则表示，目前免费营养午餐是以学校公餐模式为主，但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的用餐方式多元，有些是与学校共同用餐，有些是自行订餐，因此涉及团膳契约、经费核销、人数控管以及食安管理等问题，目前已经安排与相关团体讨论研议可行的补助方式，让非学校形态学生也能纳入免费营养午餐的政策。尽管记者陈伟琳在台北市报道。桃园人口持续成长，因应民众活动需要，市府持续规划市民活动中心，这部分目前全市已有399处，另有24处正在新建，并有29处已核定规划，全部完成后，市民活动中心普及率将超过85%。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人口过去4年增加8万人，目前已经有236万人，是六都人口成长最多的城市。因应全市邻里扩增到529个，市府这段期间已经完成37处市民活动中心，另有24处正在新建，29处已经核定规划。一旦完成，全市的市民活动中心将达452处，普及率可望超过85%。
5: 每一个里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市民活动中心，我们也尽量能够满足各里的需求。希望他们往后能够善加利用，让我们的里民能够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办活动的这些热情。
4: 张善政说，除了持续新建市民活动中心，老旧的活动中心改善也很重要，这部分特别针对漏水、冷气、增设电梯和耐震补强改善，总共已经投入5亿多元，提升使用品质。在场地智慧化方面，目前全市可提供线上服务的有373处，能提供线上租借的数量全国最多。至于拥有智慧门禁功能的有60处，今年还会增加30处，明年预计再建制55处，持续提升市民活动中心的管理效率。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府透过教案宣导、执法取缔以及道路工程改善，让今年1至6月交通死伤事故较去年同期减少3318人，

0: 下降 8.9%。 以每10万人口计算，新北市交通事故死亡率约为 3.5 人，为六都第二低。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府积极扎根教安教育，116年上半年已经进入校园举办1588场交通安全宣导，248场机车驾照安全驾驶讲习，以及456场高龄者到案教育，更透过官方社群平台发布超过80则交通安全资讯，相关影片浏览超过170万次，让教安观念更贴近日常生活，也成功让1到6月交通事故降低。交通局教安科长李友清指出，从事故资料分析，机车及高龄行人仍是目前最需要持续关注的对象，因此市府除了靠宣导之外，也会从道路工程方面着手。
2: 在行人安全方面，今年一至六月已完成35处行穿线退缩、16处行人庇护岛及90处非号志化路口改善，并新增 3.95 公里实体人行道及 1.25 公里标线行人行道。
1: 此外，交通局也依事故热点及高风险违规加强执法，并透过联合稽查、大型车管制及机车驾照补助等措施，从驾驶人、车辆到道路环境同步降低事故风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成员高中疑似食品中毒事件后，市府扩大查查全市7所国立以及市立完全中学国中部热食部，结果发现供应大同高中国中部的连大庄企业有4项卫生缺失，已经要求业者在期限前完成改善。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针对台北市立成员高中疑似食物中毒案件，台北市教育局会同台北市卫生局进一步调查，除了入校访谈、追查食材进货以及供餐流程，也针对校内热食部和委外餐盒清洗业者进行突击检查，同时将查查范围扩大到全市7所完全中学的国中部热食部。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3: 其中联大庄企业有限公司供应市内大同高中国中部才有4项卫生缺失，已责令9月12日前改善完竣，其余各校上符规定。
0: 卫生局表示，这次主要检视食材来源、保存温度、制备及供餐流程、餐食留样、人员卫生与环境清洁等项目，仅有联大庄企业被查出未能提供食材验收记录表、冰箱底部不洁、食材未离地以及冰箱食材未覆盖等4项缺失。另外，成员高中疑似食品中毒案件中，教育局表示目前仍在调查厘清，后续将待相关检验结果出炉再进一步确认学生出现状况的原因。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53岁女性男子夜半潜入民宅窃走被害人贵重物品，包含证件、信用卡等，并在路上徘徊，案件经新北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察觉有异，上前盘问才破获这起窃盗案，并阻止宵小继续犯案。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见一名中年男子行迹鬼祟，看到警车旋即掉头离开现场，警方直觉有异，火速上前盘查，发现这一名53岁女性男子口袋中竟有不属于他的身份证、健保卡，还有3张信用卡。起初女性男子辩称是有人借放，后来又借故以深夜恐打扰他人，不愿指点当事人，直到警方亲自出马才戳破女性男子谎言。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指出，吕姓犯嫌是以铁钩撬开民宅锁头，再入屋内窃走被害人皮包。警方后续依法将人带回侦办，并刨根彻查有无共犯。
4: 员警随即联系证件的所有人，发现被害人住宅才刚遭人入侵，全案依窃盗罪、赃物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1: 据了解，吕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及毒品前科，他遭逮后并未交代失窃背包去向。新北警也提醒民众，平时应该加强防窃设备，小心贵重物品，生活作息不外露，注意周遭环境等防窃措施，防止宵小入侵。员警也会加强查缉力道，遏阻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5: 好，谢谢伟玲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点47分，在先前台68线东行线14到15公里之间琼林匝道口掉落物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原本就是一包包的砂石袋掉落，状况排除咯。不过在东行线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事故哦，这是台68线的路况，目前在东行线9公里外侧有事故，国道1号

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64.3 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不久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西武高架北上 14.7 汐止端之前的内侧事故也都没有看到了，因为之前就排除搞定。现在在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四段245巷的巷口往三段的方向，这个内侧车道汽机车的交通事故不晓得排除了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其他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多。滨江街往西也是往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后方呢现在是堵到了大直桥。民权东路往西，介于复兴北路到承德路口这一带呢是非常塞的，请大家先改道行驶民生东路或者是南京东路。是不是还没有听到对外桥梁的车流表现呢？待会应该就会进来了齁。尤其呢平常这个时间点，像重阳大桥、忠孝桥，现在呢是不是也是拥塞呢？以及麦帅一二桥，如果刚好在桥上的朋友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来自尤克里林的歌声《认错》。

开车收听警广绝对是明智的选择，是最正确的决定。来自优客李林刚刚诠释的认错，希望一张大大有听到哦。5:54，排除的消息进来了，在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四段245巷的巷口，内侧车道汽机车的交通事故，北市交大回报现场排除喽。国道3号北上110到95公里之间，香山一直到宝山路段的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收工撤除。但是 ，but 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现场车多多，然后有车辆违规插队，拜托一下帮帮忙，脚下留情哦。今天才称赞完呢，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目前车多排队，那有些车辆呢没有守秩序，违规插队哦。这边我们再来加强一下哦，来请这个北区交控或是国道员警来看看一下这个中和出口匝道的情形。那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现在也开始车多多，忠孝桥往三重，内湖区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港前路哦，这边呢路口没有保持净空哦，港前路跟瑞光路口以及跟堤顶大道的交叉口都没有保持净空。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南港联络道哦，目前均速不到20公里，呈现走走停停的态势。南港联络道接国三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其他方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以及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内立到中立服务区，哦，目前均速都低于40。原先在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已经有提升了，哦，大概就是在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亮起了橘色灯号，继续往前开，开到了三重路段会有急速降速的情形，27到26公里这一段。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出口前也是拥塞，汐五高架的话呢，则是在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前，下塔悠附近这边呢车子很多，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一路到汐止端的出口呈现回堵哦，均速也是在20到30之间徘徊。

好，那来关心一下那个国道三号的车流表现。目前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这边呢，均速都是在20浪当而已，开不到30。北上的话呢，就是树林到土城，以及刚刚提到的中和出口匝道都是车多。南下有一小段出现小辣椒哦，这个是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之前。具体的位置呢，就是101到103公里这一段哦。

0: 不明原因车多哦，时速呢是不到40的。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下班车潮涌现，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国道三甲东西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目前回堵到八里路段了，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也是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到接国三车流交织效应之下，所以这边呢也是排队的情形。土城一出口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台66线的朋友，那东行线的平镇一到平镇二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车多，均速呢在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好，再帮我们注意一下那个三峡区，新北市三峡靠近恩主公义渊前方的这个号志灯是不是已经调校回来了？复兴路399号的号志灯原先说四面不亮，真的已经有快要2个小时的时间咯，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后续后 0800-000-123 0800-000-1038.微，待会呢来准备对时进入到我们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现场，我们待会见。
1: 已经习惯了每天下班有他的陪伴，
2: 太好了，刚刚那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掌声鼓励哦。
1: 更喜欢跟他一起玩这个小小的游戏。
2: 好，听众朋友，现在天色渐渐暗了，我们一起来玩星星点灯的游戏吧。我数321就开车灯哦，321开灯。
1: 我的四周围前后左右好多车灯都一起亮了，原来我们都听警广。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日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在 5.4 公里过了仁武，在路间有砂石车爆胎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

0: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啊？
1: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3: 哎，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1: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3: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1: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3: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1: 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2: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采取新台币15万到75万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4: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台正宵。忙碌的都市生活圈难免塞车，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的节目，就在景广台北分台 FM94.3，赞啊！

6:07，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 Tempo 来关心路况哦。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国三北上中和出口现在车多下不去，有多车插队的情形哦。哦，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帮帮忙。今天呢才称赞了一下哦，为欧漏记啦，请大家一定要乖乖排队哦。这边呢是国三北上37到35公里这一段，中和出口匝道后方已经回堵到主线道来了，所以从土城交流道过后一路往北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南下的南港道。

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也都是走走停停。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目前的平均速率已经提升到40-50公里哦。至于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北丁北当呢，车速不到20，是怎么回事呢？你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有事故？在东向大园到大竹这一段哦，现在红到发紫了哈、哦。那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呢，则是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的话呢，在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爬坡路段一直到林口 A 交流道，还有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前后也都是拥塞的，均速不到3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附近，以及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这一段呢都是拥塞。五羊高架目前在北上靠近中立转接二，车流量大，均速50-60公里之间。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是单纯下班车潮，没有事故。谢谢大同交通分队的贴心补充。如果说你现在要往三重方向的朋友呢，建议你改走台北大桥或者是中兴大桥，会比忠孝桥还来得好哦。那重阳大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看说今天往三重方向下桥之后，这个集贤路哦，这个是长期的捷运施工，势必呢也会导致车多回堵，因此呢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哦提醒大家改走重阳大桥。那这个三峡区的复兴路399号恩主公医院前方的号志灯四面不会亮，故障的问题新北交控中心有回应哦，现场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想必过不久之后呢，这边的号志灯就会回神了，就会调校回来，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是从4:30到现在，复兴路399号号志灯坏掉的情形，四面都不亮，新北交控中心呢持续的在处理。台68线东行线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侧事故是不是排除了呢？打个问号，帮我们确认一下喽。

好，永福桥要往永和方向也不好桥了。提醒大家，如果现在要往永和的朋友呢，不妨考虑改走福和桥或是中正桥。目前永福桥现在是车多的情形。来听新歌啦，毕书尽跟谷谷吕思纬的合作，比就比就比。

0: 要比就比谁更能够安全到达目的地，不要比快，不要贪快抢快。6:14，排除的消息，在台68线东行线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北分局回报现场排除，车流正在疏解中。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东湖方向目前不好走，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均速不到10公里。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来，接下来进行的单元《新北交安快易通》，今天呢，来看看哪一个行政区要来上线哦。这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交通组，我们请吴宗泽组长哦上线来跟大家谈谈有关今天的这个安全宣讲。组长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交通组组长吴宗泽。
0: 是哦，这个有关这个月9月啊，是全国的交通安全月哦，这是重点的项目。今年呢，我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特别强调机车安全，想必呢是根据统计显示的资讯，对不对？
3: 哎，对，没错。那主要是因为哈，因为机车跟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哦非常的密切。那从我们统计的资料来看，从112年到114年，机车驾驶人的人数大约从1525万人增加到1546万人。那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分别是112年的1879人，然后到113年的1892人，以及114年的1740人。那虽然114年的数字是有下降，但是每一个数字背后代表都是一个家庭。那另外，普通重型机车大约占死亡的这个比例是62%到65%的。那因此今年交通安全宣导特别把机车安全列为年度的重要的主轴，那我们也会持续来推动平让文化，也就是希望驾驶人骑士以及行人之间能够建立彼此尊重以及这个彼此保护的用路环境。
0: 嗯哼，那如果从这个事故的大数据分析来看的话，有哪些族群的朋友需要特别注意这个议题呢？
3: 那我们从这个统计资料来看哦，机车事故死亡的年龄主要是集中在25岁到64岁，好，以及65岁以上。那因为这两个年龄层加起来，大约占整体死亡人数的84%到88%。所以今年宣导特别强调分众，就是主要包括一般机车族、高中以上的学生族群、亲子家庭以及70岁以上的高龄者。那因为不同年龄层的交通风险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只用一句注意交通安全就来带过。比如像年轻族群可能是因为骑乘经验不足，或者比较容易追求这个速度，那一般通勤族则可能每天走同一条路线反而降低了警觉。
0: 嗯哼，
3: 那高龄者的部分呢，可能是因为视力还有反应时间还有身体状况有所改变，因此我们针对不同族群啊，提醒不同的安全重点。
0: 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已经第二次提到这个停让文化哦。除了要关注机车安全之外哦，有关停让文化这方面，组长您怎么看呢？
3: 停让文化，我认为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每个人都要看见其他的用路人。那汽车与机车在接近路口或者行人穿越道的时候，我们强调慢、看、停。那第一个就是要慢下来，好，那第二就是看清楚，第三就是看到行人就要确实的停让。那尤其在学校跟车站、市场以及观光景点周边，那行人因为比较多，所以更应该要降低速度。但我们也提醒行人朋友，要走行人穿越道，遵守交通号志，好，千万不要突然从车阵中穿越，也不要边过马路边滑手机。好，所以停让文化不单只是单方面的要求用路

0: 人，而是让这个驾驶人多让一步，那行为那个行人多看一眼，这才是真正成熟的交通文化。
1: 嗯哼 ，OK， 今天呢，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关心有关瑞芳的这个安全宣导。今天的项目就是有关机车安全跟停让文化。哦，最后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不管是每天通勤骑机车上下班，或者是开车的朋友，哦，这个速度慢一点，路口多看一点，哦，这个眼前车多留点安全距离，就可以呢安全过关。再次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交通组吴宗泽组长，哦，在空中的宣讲，感谢您哦。
0: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拜拜，
1: 拜拜。以上这些大小事，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芝麻小事，这个都很重要哦。哦，有听的话呢，其实都会去吸收。那当然，自己知道还不够，我们要分享给我们的高龄长者，我们的长辈朋友。哦，有些时候呢，可能他的这个反应动作比较慢，但是呢，这个安全观念呢，还是时时刻刻的去叮咛，哦，去关心他一下。尤其呢，高龄换照的议题，在近期呢，也是我们重点项目之一。只是今天呢，我们针对机车安全停让文化，哦，多加的琢磨。6:20，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都是通往市区进城方向在拥塞。大直民水路往圆山方向，车流集中在乐群一路到北安路上。内湖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就是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的方向，车多排队当中。滨江街往西方向，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这个尾端呢已经在大直桥这里咯。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忠孝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堵到圆山匝道，永福桥往永和，南湖大桥往东湖，忠孝桥往三重，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都是目前的车流瓶颈。

实在是太好奇国道二号东向是怎么回事，但是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只是说呢，东向的大圆道大竹，它的速度已经不到20公里，才会这么的显眼，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如果您刚好呢是从桃园机场端上来的朋友。哦，大概在大圆交流道开始呢，就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哦。那过了大竹交流道之后呢，就好多了。不过到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又是红通通通通红。每次下班尖峰时段哦，这个国道二号东向大圆到机场系统，这是塞车的热点。至于国道一号的话呢，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哦，目前这一带呢车流量非常大。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林口爬坡一路到林口 A 交流道之间，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前后也是车多拥挤，时速呢是30到40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环北到五股转接道，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的出口都在排队。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原先报道的北上靠近中立转接二这边的车流呢又恢复顺畅咯。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车多速度慢，北上的中和出口匝道请大家帮帮忙看一下现在还有没有车辆违规插队哦。后续路况情形记得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的定位哦。还要补充的是新北市三峡区复兴路399号恩主公医院前方的号志灯四面不亮，这个故障的情形呢已经有人员在检修，想必待会呢应该就会排除了哦。这个也是从4点30分到现在已经将近2个小时的故障哦。来听听看凤小岳的新单曲《芝麻小事》。

凤小岳的歌声《芝麻小事》，这是他推出的新单曲。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再复习一下，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尾巴呢是在忠孝东路上方附近。永福桥往永和，南湖大桥往东湖，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大直地区的明水路往圆山的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

0: 前车多排队当中。那也请大家呢脚下留情，帮帮忙维持各个路口净空。刚刚有一段呢朋友报道说，内湖港前路跟瑞光路口以及港前路跟堤岭大道口都没有保持路口净空，车多回堵严重哦。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是单纯下班车潮涌现，没有事故。民权东路往西的方向，复兴北路到承德路口，这边沿线都是拥塞的。好，再来看一下新北市的车多路段，集中在快速公路这边是比较明显的。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都是平均速率在40公里上下的路段。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以及土城一出口也是排队。北上的新庄一路段呢也是不好走。我们待会呢就来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一同关心国内外的大小事。之后呢45分过后听完路况这个会诊之后，我们就进入到如此美好最后一个阶段安口场。我们待会见。
1: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湾人口连32个月负成长，高龄人口破20%。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如果其中选举共和党获胜，每人发5000美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0号星期四的景广晚间新闻。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8月底，台湾总人口为2322万4721人，单月减少122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8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8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
2: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8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达拉斯的共和党其中选举造势大会发表演说。他痛批民主党并为伊朗战争政策辩护，还喊出如果共和党其中选后仍能掌握参众两院，将发给每名成年人5000美元。另外，川普今天警告美方可能打击伊朗浩山，并呼吁德黑兰谨慎行事。浩山是伊朗一处建有地下隧道设施的坚固据点，临近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万元，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个月10000元补助提升到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万元。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到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万元增加到18万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自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0: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对于中火燃煤机组拆除数量，台中市政府和台电各有坚持。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稳定供电最重要，保留的机组将作为备用。至于台电获得拨补预算，也将提供电价审议参考，但最终电价方案要由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中火力发电厂两部新燃气机组陆续进入商转，原有的10部燃煤机组也将有部分被拆除，但台中市政府要求拆6部留4部，台电规划是拆4部留6部。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保留的6部机组并不会同时运转，由于台中地区用电量持续扩增，备用机组有其必要性。
4: 台中地区现在啊，它用的电远远超过现在就是台中中火的供应量啊，而且将来马上的这个台积电啊，这个中科啊，就会扩厂，用电量更大，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稳定供电为主啊。但是它是备用，留下6座也不会6座全开啊，最开就是4座而已啊。
3: 至于核二厂自主安全检查，台电日前表示，希望先移出部分燃料棒就能启动，不用等全部清空。龚明鑫强调，尊重专业评估，但最重要的是确保人员安全。另外，行政院通过追加预算，规划拨补台电约711亿元，外界关注是否有助于电价动涨。他表示，电价是由9月底召开的电价审议会讨论决定，相关资讯也都会提供给审议委员参考。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面对 AI 快速发展及全球半导体竞争加剧，政府将持续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软硬体实力，规划到2033年投入3000亿元，推动全台半导体核心设施建制以及前瞻晶片设计软体开发，从研发、人才、设备到产业应用全面升级。记者朱瑞森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国科会报告后指出，随着人工智慧蓬勃发展，晶片与 AI 前瞻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台湾拥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但仍需持续投入前瞻技术研发与高阶人才培育，以巩固我国半导体产业优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因此政府规划到2033年总计投入3000亿元，来积极协助国内的厂商跟国际之间来连结，并且支持次世代晶片的设计、先进制程的应用以及信光子、量子、无人载具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0: 卓奎指示国科会与经济部积极推动升级学研与法人基础核心设施，并串联区域产业特色，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建立由学研端衔接至产业端的完整研发服务链，同时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门槛，协助国内产业技术升级转型，进一步支撑国内高科技发展，让我国产业跃升到世界级的舞台。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隐身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掩护，假借贷款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12人到案，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主嫌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0: 民政局调查指出，杨姓祖先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找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祖先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1: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祖贤，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0: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阳性男子涉嫌制造爆裂物，两度丢进附近校园引爆，警方巡线逮人，在他家起获大量依托咪纸、毒品烟油。高雄地检署侦结后，依毒品、枪炮等罪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徐俊修报道。
3: 高雄市凤山区新康街一带今年5月9号大半夜传出疑似鞭炮声响，民众因为家中宠物受到惊吓，向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反映，警方高度重视，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发现一名男子两度凌晨拿着疑似自制爆裂物朝凤山区一处高中校园投掷，第一次没有成功引爆，第二次则发生爆炸，所幸没有造成伤亡。凤山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俊宏说，
4: 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犯嫌身份，并申请拘票及搜索票，于5月10日上午6时拂晓出击，将杨男查缉到案，并查获依托米纸烟油及钢珠等物品。
3: 检警侦讯时，阳性男子坦承持有爆裂物，但否认自制爆裂物和意图贩售丧尸烟油。不过，检方还原他手机对话记录，并不采信他的说辞，依毒品、枪炮及放火烧毁建筑物未遂罪起诉，认为他恶行非轻，手段极为恶劣，严重影响公共秩序及校园安全甚具，建请法官从重量刑，以儆效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交友遭锁25000元，以及假警陈涉刑案，幸好民众警觉，主动前往派出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连续拦阻55000元遭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日前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分别是交友遭勒索25000元，以及假冒户政，警方谎称涉及刑案，要求汇款3万元，合计拦阻55000元。提醒民众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切勿以指示汇款。
5: 两案分别是海南派出所先接获一名陈姓男子到所咨询，他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可到特定网站浏览照片为由，引导他输入个人资料办理会员，随后以掌握个资为由要求支付25000元，否则就把个资转卖给诈骗集团。陈姓男子向警方求助，原警蔡佩颖、林奇逢了解情况后，向他说明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成功拦阻25000元。同一天，安中派出所也接获了一名陈姓民众咨询，表示接获自称户政事务所人员来电，有人冒用他证件申办户籍誊本，并涉及刑案，随后又转接自称警方人员，以涉案账户监管等话术要求汇款3万元。原警吴冠莹、李伟维及时识破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9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邀请台中荣总从急诊第一线分享交通事故伤害经验。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台中荣总傅云清院长依据去年急诊创伤数据，强调安全帽是降低事故伤害的重要防护，安全帽不是有戴就好，更重视防护范围以及正确的选择。
8: 那其实我们在医院工作呢，每天都有人车祸送到医院来，不是头部外伤就是骨折了。骑摩托车要很小心哦，尤其没有戴安全帽，非常危险。
7: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8到24岁机车事故死伤占所有年龄比例22.4%，也是最高的族群。
9: 第一线刚才讲，第一线的医师啊，他所看到的一个事故的

0: 一个史上的情形，转化成一个宣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的机车，所有拥有的机车的驾驶朋友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呢，能够正确的佩戴安全帽，而且要就这个速度上能够有效的一个管理，正确的管理来确保行车的一个安全哦。
1: 交通部和台中荣总呼吁骑士取得驾照，不只是多了一项运具的选择，自己享有移动自由的同时，也应承担所有人的安全责任。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新北市府透过交安宣导、执法取缔及道路工程改善，让今年一到六月交通死伤事故较去年同期减少3318人，下降8.9%。以每10万人口计算，新北市交通事故死亡率为3.5人，为6都第二低。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府积极扎根教安教育，116年上半年已经进入校园，举办1588场交通安全宣导，248场机车驾照安全驾驶讲习，以及456场高龄者道安教育，更透过官方社群平台发布超过80则交通安全资讯，相关影片浏览超过170万次，让教安观念更贴近日常生活，也成功让一到六月交通事故降低。交通局教安科长李友清指出，从事故资料分析，机车及高龄行人仍是目前最需要持续关注的对象。因此，市府除了靠宣导之外，也会从道路工程方面着手。
4: 在行人安全方面，今年一至六月已完成35处行穿线退缩、16处行人庇护岛及90处非号志化路口改善，并新增3.95公里实体人行道及1.25公里标线行人行道。
3: 此外，交通局也依事故热点及高风险违规加强执法，并透过联合稽查、大型车管制及机车驾照补助等措施，从驾驶人、车辆到道路环境同步降低事故风险。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1.6公里顶尖系统之前的外侧有泡沫车停放。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7: 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6: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7: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6: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7: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6: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8: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承认吧，对我还有好多感觉。
10: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辛晓琪。每天下班时段，我都听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在下班尖峰的路上，让你拥有好心情。请持续收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喽，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注意啊，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是安全的不二法门，赶快检查一下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车灯？这个路段呢，要请大家注意哦，这是山区道路哦。泰林路三段林口往泰山的方向，过仁爱路口之后呢，就车多速缓，这边不好走。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先改道行驶哦。如果你是林口要往泰山方向，刚好在泰林路三段，在过仁爱路之后呢，就车多速缓。西武高架北上19.3公里，过了下塔悠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包含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忠孝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自强隧道往故宫，目前都很不好走。想想看，路况是瞬息万变的哦。刚刚这个南港联络道接国三是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现在呢，这边平均速率已经来到40到60公里之间，橘色灯号哦。好，这个是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最新的情形。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 brown 红通通的，均速低于40公里。大直明水路往圆山的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上沿线都是排队的情形。内湖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车流量大，看了一下这个电眼画面，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也是不好走，都还是一样在均速40公里上下。那有发现任何路况情形、后续消息补充的情况，都欢迎大家告诉我们。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38。少女时代这首歌曲《Loving in Love》。

好，提神醒脑的歌曲，准备迎接明天礼拜五的时光，心态调整正确，其实每天都是 Sunday 哦。来，这个排球的消息是在汐五高架北上 19.3 过下塔悠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刚刚顺利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还在疏解车流中，这个是在事故点之前回堵2公里，你过了下塔悠之后一路到汐止端都还是满江红哦。哦，整条的北上汐五高架堤顶到汐止端均速都在30公里上下，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不塞了，现在车行速度恢复正常。1999年9月10号，也就是在历史上的周年纪念，今天呢，王菲，亚洲天后王菲发行她个人第7张的国语唱片，里面呢有12首歌曲，其中有2首歌是粤语的。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就来欣赏同一张专辑的粤语歌《守望麦田》，属于菲式摇滚的曲风哦，这个真的就是很有她的个人特色。

0: 奏呢，很像在欢迎什么巨星登场的那种感觉一样，气势非凡。
1: 我们 Lucas 真是会讲话，
0: 阿关来了，哇，这个哦，一定要把天后的作品摆在最后一首歌来迎接你。
1: 卢卡斯会成功真的不是没原因的到处都有粉丝来着，你看昨天是不是也碰到粉丝了
0: 有他现在如果有听节目的话呢来请笑一下
1: 很棒
0: 哇，真的是无所不在所以呢尽管是无缘佛界的，
1: 是啊，大家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我们啦
0: 待会交给阿关咯。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四夜晚，明天礼拜五 Happy Friday， 继续的在下午4点钟锁定如此美好，我们明天空中见咯， See you， 拜拜。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来关心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子多。省道的消息呢，台61线北上的23.7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台74线东向16.3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关心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的梯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十号西行顶尖到左营都是走走停停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问现在是2026年7月，然后你是小明吗？
1: 啊，对啊，你哪位啊？
0: 我是5年后的你。
1: 啊，真的假的？
0: 我是来拯救你的。
1: 啊，要世界末日了吗？
0: 不是啦。
1: 要叫我买股票吗？
0: 哦，不是。
1: 啊，不然是什么？
0: 是你忘了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1: 啊，
0: 5年后你云端发票中了1000万，但因为你没设定领奖账号，又没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没收到未领奖通知，所以逾期未领奖金。

0: 今年财政部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改版，除了原本的整合载具、管理云端发票、自动兑奖、奖金及实惠等等的功能之外，还新增了中奖通知及防漏领主动推播，以及自动汇款设定，还有快速登入生物辨识免打密码、减碳存折、消费分析、双语界面等等的实用功能哦。
1: 哦，原来啊，改变未来只要现在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 啊。
0: 还有结账的时候出示手机条码储存云端发票，才是开启幸运的第一步。
2: 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全面升级，让你奖金不漏接，消费更聪明，生活更便利，智慧生活不必等未来，现在就下载，让幸运不再错过。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4: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3: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4: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3: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4: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5: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时间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首先还是关心一下天气哦，明天是9月11号，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另外水气会增加，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会出现短暂阵雨，而且要留意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维持多云，午后山区跟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温度预报是23到31度。

关心路况了，林口区的泰林路三段往泰山方向过了745巷，说是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而且还影响到后方的车流。林口区泰林路三段往泰山方向过了745巷，三部小车发生了事故，所以影响到后方的车流了。要麻烦朋友哦，记得随时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因为有时候这个路况说来就来哦，真的是很难预测哦。那市区方面没有接到太多的路况。

况啦哦，就是请大家小心就好哦。赶快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车况。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比较拥挤，均速维持三四十公里是红色路况。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均速大概都可以维持有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哦，这个还是老样子啦哦，均速总是特别的缓慢哦。那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也维持40到60。国一高架往北方向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了高架细止端，又是另外一段的红色路况，请小心。国道二号从东向的大竹就开始车多了哦，但也还好，车速不至于太缓慢。看起来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这一小段哦是红色的路况。国道三号只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三甲则是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往东的方向比较不好走。这样子听下来是不是路况还 OK、哦、还算单纯啦、哦、呵呵，都是大概下班、哦、尖峰例行性的车多情况，就麻烦朋友、哦、多多发挥耐心还是很重要。下个礼拜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了，欢迎大家一起来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时间是下周二9月15号早上的9:30到下午的4:30，地点就在尽管台本部的大门前广场，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现场报名就可以。那这次呢准备了非常多、哦、这个、哎、实用的、哦、赠品让大家来带回去哦。这个捐血、哦、是救人一命嘛、哦、那可以带回去这些生活物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哦，总是可以省一点小钱嘛，拜拜。所以大家把时间空下来哦，下个礼拜二9月15号早上9:30到下午的4:30，我们要举办捐血活动。其实蛮多朋友都有例行性捐血这样的一个、真的是非常好做公益的心哦，所以也欢迎朋友、哦、就把时间留给尽管啦、啊、反正你都是要捐血嘛，所以就来尽管、哦、跟我们一起参加。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尽管，0800-000-1123，谢谢您。

0: 咱是上好命，这是王世华的歌声。
1: 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晚上开车别忘记开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哦，均速维持30-40公里。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有40-6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怎么感觉车速比刚刚慢哦，变成红色路况了。另外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之间车流也还是比较大一些。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过了环北到五股交流道均速40-60。北上的国道一号高架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均速也是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比较缓慢。国道二号现在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差不多平均车速维持40-60公里。至于国道三号以及国三甲线的车流状况，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台北市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的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谢谢台北市交控中心告诉我们的后续消息。林口区的泰林路三段往泰山方向过了745巷，这里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而且第一时间就说导致后方车多，后续再麻烦朋友随时告诉警管，希望车流这个车祸可以赶快排除，车流才可以疏解啊。开车真的要很小心哦，随时都要专心。来聊一聊有关于阿兹海默症哦，大家一定都听过，但对于阿兹海默症的一些症状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今天来聊一聊阿兹海默症。不一定是忘记事情哦，不一定是从忘记事情开始，又或者他也不见得会一直重复问问题哦。医生说哦，在你的明显记忆力衰退之前，大脑可能早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细微的变化了，其中像嗅觉像视觉的改变其实是蛮值得注意的线索。如果说发现以前一闻就知道这咖啡好香哦，但现在闻起来这个香气怎么好像变淡了，又或者呢看东西的时候那个对那个明暗啊颜色啊空间感的感受跟以前不太一样的时候真的不要单纯以为只是老化而已医生说这有可能是阿兹海默症的警讯了。嗅觉为什么会受到关注，是因为它跟大脑的这个记忆相关的区域有密切连结。本来呢这个咖啡一冲香喷喷哦，现在就要靠得很近才能闻到那个咖啡香，甚至像橘子啊柠檬啊等等味道会变得不太容易分辨的出来，就代表说你的嗅觉功能正在改变。那至于视觉方面呢，就是表现在明暗颜色跟空间感的感受不太一样了。不过要跟大家稍微厘清一下嗅觉或是视觉出现变化也不代表一定就是阿兹海默症，因为像其他感冒啦过敏啊鼻腔的问题啊眼睛老化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类似的

情况。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这样子的改变是不是持续，又或者呢，也同时出现了一些记忆力啊、认知功能啊，等等的异常情况。因为大脑的变化，可能会跟神经发炎相关。发炎原本就是身体的防御机制，但如果你是长期处在发炎的状态，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那个神经周围的神经细胞了，会造成受伤啊、发炎，然后再受伤，这样子一直恶性循环下去。换句话说，疾病相关的变化可能是在明显的症状出现之前就已经慢慢累积起来了。所以如果觉得自己的嗅觉、视觉或是其他的认知状态跟过去，有一些明显的不一样，先不要自己认定说啊，我到底是失智吗？我是阿兹海默症吗？先不要这样想，但也不能完全忽略，因为必须要先排除像是感冒、过敏或是眼睛疾病等等比较常见的原因。但如果说它是持续的，又合并了其他的认知症状的话，真的就建议进一步去求这个问医生，去做一些医疗评估了，才能够厘清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其实人的味觉、嗅觉、痛觉什么等等都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出现一些变化的确是不太寻常啊，所以要持续做观察。但他如果说变化的非常的明显的话，真的会建议去看医生。

台七线双向的49.8公里的八零路段，因为摊方的关系还在抢修，双向现在是没办法通行的哦。预计9月17号早上8点钟左右才能够抢通，所以麻烦朋友可能就必须要先要改道通行了。还有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1号林口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匝道，以及在林口区的巴德路从文化一路到文化二路之间的路段都会封闭施工，可能麻烦朋友要改利用林口 B 的南下入口匝道上高速公路了。亚姑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另外还要封闭台31线往南接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同样麻烦朋友配合改道通行。有路况再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感谢您。

来一段恰恰，就是黄伟玲跟高千惠合唱的歌曲哦。刚刚一度在国道二号的西向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很快就接到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车祸排除了，但是看起来哦，后方稍微有一些些回堵车流。东向呢，国道二号大竹过来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再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还好车祸很快就排除了。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已经没有红色路况了但车流还是有部分路段比较多了像是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的南下没有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均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公里。国一高架南向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也是维持40到60。北上的国道一号高架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均速也差不多是40到60。好，疏解消化的算蛮顺利的请大家再小心再发挥一下耐心。把全世界放手中，这是潘玮柏的歌声。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前情侣 YouTuber 的情侣档爆发频道账务纠纷，一审判决日前出炉，佳宁获判无罪，佳宁母亲则因业务侵占罪遭判刑1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Andy 和新北地检署双方均不服，已提起上诉。任兰心报道。
1: 网红 Andy 与前女友佳宁两人在2016年创立重量级频道后，唯由佳宁母亲曾淑慧成立群海娱乐，负责营运及税务。但曾淑慧涉嫌在2019年到2024年间侵占 YouTube 流量收益、脸书广告及业配收入等超过4000万元。另外，未经两人同意，以自己名义申请重量级商标，并与丈夫张国龙、女儿张佳云以人头虚报薪资逃漏税。曾淑慧因业务侵占遭判刑1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另外，涉及背信逃漏税等罪，应执行1年4个月，可一颗罚金。张国龙违反个资法，判刑4个月。张佳云帮助逃漏税，判刑2个月，缓刑2年。至于佳宁被控分手后擅改频道密码，涉犯刑法无故变更他人电磁记录罪，法院认定他是为阻扰 Andy 验证，判决无罪。 Andy 不服判决，请求上诉。新北地检署也针对佳宁无罪部分以及认为曾淑慧、张国龙、张佳云量刑过轻，双方皆已提起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女子的机车失窃，急得发上网路，忘了报案。凤山警方发现贴文，主动调查，2个小时内巡线在网咖将熟睡的窃嫌逮捕到案。徐俊秀报道。
2: 23岁无姓女子发现停放在凤山区的机车不翼而飞，一时心急在网路发文寻车，却没有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员警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这则贴文，随即主动介入，联系无姓女子了解案情，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追查。文山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3: 经查20岁黄姓男子见机车钥匙未拔，竟将车辆骑走代步，前往三民区网咖准备玩游戏，因包厢客满，又搭乘计程车返回凤山青年路一带网咖。警方于2小时内掌握黄姓男子位置，前往时发现黄男正在网咖呼呼大睡，当场将其查获，并顺利寻回失窃机车。悬案依窃盗罪函请侦办。
2: 原来又是忘记拔下机车钥匙，成了歹徒下手目标。凤山警分局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确认熄火并拔除钥匙，避免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如发现车辆遭窃或其他不法情事，应立即拨打110或是到邻近派出所报案，以利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湾每天增加48名的失智患者，推估未来20年的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为药常常变成战场，平均每个月的药费比一般家庭多1.5万元。尤柔纯报道。
4: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5: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成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6: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1.5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5: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

0: 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九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1: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0: 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水气增多，台湾东北部跟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因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24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4到30度，离岛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先趴下，掩护，稳住。
1: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0: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哎，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1: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0: 嘿嘿嘿，不错不错。哎，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哦。
1: 哎，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
0: 哼哼，当然喽，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1: 哎，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
0: 哦，
1: 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0: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
1: 嗯，
0: 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1: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
0: 嗯，
1: 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0: 嗯，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嗯，
2: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4: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3: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4: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3: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4: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3: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4: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3: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0: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7: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国道2号东向10.5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稍微车多。国一现在就剩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交流道稍微车多了。国道一号高架则是南下过了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稍早在林口区泰林路三段往泰山方向过了745巷，有一起三部小车的车祸，还影响到后方车流，不晓得车祸排除了没有，一直都没有接到后续，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警管通报路况的电话0800-000-123、随时都可以利用，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都有专人接听。小心开车，有路况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

0: 陪我看日出，这是蔡淳佳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台北市基隆路往南方向，在松隆路前中线车道上发生了事故哦，导致车流回堵哦，说车阵尾端堵到了正气桥往南方向，然后巴德路上方还有麦穗二桥往西方向内湖段哦，这边都是不太好走哦。一起车祸就影响到周边车流了，基隆路往南方向松隆路前的中线车道发生事故哦，导致后方车流回堵了。刚刚在国道二号东向 10.5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后方大概有一公里左右，车行速度特别缓慢。国一高架南下 27.9 公里过了环北交流道，也是车子有一点多呢，陶景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别状况，希望是单纯车多了，因为现在不晓得为什么这个路段车行速度特别慢哦。国一高架南下 27.9 公里过了环北交流道的路段，就麻烦朋友请多多小心。本来在三峡区的复兴路399号，就是恩主公医院前方的那个号志灯故障，四面不会亮，现在已经修好了。
1: 久可不遇的症状总会好的。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严丽飞。人的一生有限，却花时间忙着说再见，开车路上请遵守行车规则，不闯红灯，不抢快，谨慎一些，负责一些，我们的故事才能久一些。警察广播电台空中守

生命有一种绝对，这是五月天的歌声，收录在《时光机》这一张专辑。稍早在台北市基隆路往南方向松隆路前中线车道不是有车祸造成后方堵车吗？还好这个车祸排除之后，车流也差不多恢复正常了。至于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环北交流道不晓得为什么大概有2公里左右，感觉车行速度特别缓慢哦。那也希望它是单纯车多，然后没事最好，大家顺顺的开。国道一号只剩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呢都已经恢复正常。只要天气状况好其实车流就可以疏解的比较快这个应该都很明显好啦，就请大家小心开车就对了。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这个工程会一直做到9月18号，就下个礼拜五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利用都会利用夜间时段，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都会封闭，麻烦朋友提早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

老 K 伯，这是陈怡婷的歌声。待会晚上八点开始，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有靠近宝斗厝，还是会施工封闭哦。这几天夜间这个路段都是会进行工程，就麻烦朋友还是请小心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看起来国一高架南下过了环北交流道的车流状况已经好很多了哦，所以刚刚应该就是单纯车多了哦。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速还是稍微缓慢。

0: 真诚。大家好，我们是奇人异事，
1: 在外地闯荡的游子们辛苦了。如果你累了，那就回家一趟，
0: 放下多余的伪装，和家人聊个地久天长，尽情放松充电吧。现在时间
1: 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北上的158.9到156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呢，南下的153.8到155.7院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都是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外线两个车道，西行9到5.3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ouse Party 这首歌曲是 Super Junior 的歌声。Super Junior 到现在哦，都还是活动力满满，经常呢会跟大家见面哦。晚上的8: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就剩下国一的北上哦，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速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其他路段哦通通都已经顺畅好走了。那也有夜间施工开始施作了哦，台15线的南下15到17公里靠近宝斗厝哦，刚刚晚上8点标定就要开始施工。那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呢，台62线东向的捷鱼隧道、龙潭堵隧道也会哦这个车道轮流封闭进行夜间工程。也是晚上的9点，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这个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哦，同样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

还有就是提醒台七线哦，双向的49.8公里八零路段，因为摊方的关系，持续在进行抢通的工作，但到现在哦，双向还是没办法通行的。工程单位他们的预估时间哦是9月17号早上8点才能够抢通，所以可能就麻烦朋友配合改道通行了。台七线双向49.8公里的八零路段现在没办法通行，预计9月17号早上8点才能够抢通。到了晚上哦，离峰时段了嘛，所以呢，当然会陆陆续续开始有夜间施工施作哦，这个是每天晚上的例行功课啦哦，所以大家就是要小心开车，要专心，要注意路况。检查一下车头大灯哦，不要忘记打开，要每天晚上都还是会被点名到哦，哪里哪里有一部车哦忘记开大灯这件事哦，这个自己真的要小心啊，因为晚上开车不开灯哦，这个是蛮恐怖的事情哦。那有时候我们行驶在市区道路，可能还没那么深，感觉还没那么深刻，因为毕竟都有一些招牌灯啊、路灯什么等等之类。但如果是到比较偏僻郊外的地方哦，啊，如果又没开灯哦，像高速公路也有蛮多路段是没有路灯的，哎，你这样没有开灯，真的看得见吗？好，小心开车，由路况告诉警管，感谢您。

0: 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呢，车速还是稍微缓慢了哦，请大家就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就 OK。麻烦朋友真的要小心开车哦，有时候到了晚上，大家好像车速都会过快哦，真的很不汤哦。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台北市交通局交安科的陈应嘉陈股长，股长好。
4: Hello， 阿官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股长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哦，真的要提醒大家哦，酒后真的不能够开车哦，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它就影响到我们的反应还有判断能力，所以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哦。那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一些些小小的疑问，就一并来请教股长。首先哦，大家很多朋友会问说，哎，我是不是喝完隔天就能够开车了？我反正我睡了一觉了嘛，对不对？因为我喝完我没有开啊，可是我睡了一觉，我应该可以开了吧？
4: 哇哦，我来说。来说明一下那个我们台北市自己的这个事故的统计资料，我们去看了一下整个酒驾的这个事故啊，它主要的发生时段，第一名呢是从晚上9点到凌晨1点，这是最多的哦。然后再来呢，我们发现早上7点到9点的酒驾的事故件数也蛮多的。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也就是说，台北市的状况呢，就发现说，哎，好像在深夜的时段，应该就是朋友们他们可能应酬喝酒完了之后，那这个时间大概是这样子，晚上9点到凌晨1点嘛。那另一个时间就是早上上班时段咯。可能有不少的民众会觉得说，哎，喝完酒隔天早上起床，觉得自己酒醒了可以开车哦。但是这个宿醉开车呢，可能没有办法通过酒测，而且心神状况也不佳，真的存在相当的这个事故的风险。所以交通局这边建议民众呢，酒前酒后都不要开车，然后再来就是隔天早上起床，喝酒完之后隔天早上起床也不能轻忽哦，宿醉也不应该开车，建议还是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这样更好一点。谢谢。
0: 所以其实酒前酒后都不要开，这是我们最新的呼吁啦。因为可能就当天可能喝得太晚，又或者是喝酒精浓度比较高的酒，它的代谢时间就会比较长哦啊。即使你觉得你已经睡了一觉，可是它可能睡觉时间可能不是那么的足够哦，可能也许只过了5个小时，根本就还没有代谢完啊，你就去开车，一样哦，酒测是不会过，而且真的也存在风险啊哦，所以大家不能够忽略这件事情哦。好，那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我不能开车骑车，好啊好啊，那我骑脚踏车好了，应该不行吧？
4: 是啊，确实很多很多，我身边也好多看到很多市民朋友都是这样，就是他可能在新一计划区喝一点小酒，然后就觉得，哎，旁边可以骑 U-bike，
0: 对，
4: 但事实上酒后是不可以骑自行车的哦。而且啊，我们中华民国的法规规定的慢车包含了电动辅助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还有一般我们俗称的这个脚踏的这个自行车，包含 U-bike 都是慢车的范围哦。然后再来，如果有酒驾或是拒测的行为，还是有相关的法规可以有做一些行政的处罚哦。
0: 所以不要看到
4: 不可以骑自行车的，
0: 对，不要看到 U-bike 哦，来骑一下
4: 是
0: 这样也不行哦。包括刚刚股长讲电动辅助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通通都不行哦，这个要注意。好，那

0: 来讲这个酒精浓度好了哦，到底要达到是多少？比如说我一测，0.15，这样算不算酒驾了？
1: 哇，阿官说的非常正确。吐气的酒精浓度如果每公升0.15毫克，或者是说他用验血的方式，酒精血液中的这个酒精浓度达到0.03，都是违反我们的那个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那它其实就是算酒驾咯。
0: 嗯，
1: 那另外一个等级更高哦，如果是违反刑法等级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吐气的这个酒精浓度每公升是0.25毫克的话，或者是验出来你的血液中酒精浓度达0.05以上，那就是违反刑法的不能驾驶罪哦。
0: 嗯，
1: 而且它还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还要并科30万以上的罚金。这只是属于没有肇事的部分哦。
0: 嗯，肇事了呢，会罚更重，对不对？
1: 哇，那很糟糕。就是如果真的非常不幸肇事，然后还致人于死亡的话，那就会有徒刑的问题，就3到10年的有期徒刑，还有200万以下的一颗罚金。如果重伤的话，那就还是1到7年的有期徒刑，而且还要并科100万以下的罚金咯。
0: 嗯，这个其实是已经罚得很重，而且呢每一次哦都在做一些修法等等，希望能够提高罚则。那其实处罚真的是最后手段而已啦，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哦就是注意自己的，就是喝了酒就是不要开车这件事情哦。那也希望说重罚之下哦，大家真的能够心存警惕，这样子最好哦。那刚提到的一些哦这个标准啊，还有处罚等等哦，那到底这个交通法规针对酒驾的罚则有哪一些相关规定？是不是也请股长一并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哇哦，那我这边来说明一下，有一点点多，但是就是请各位听众耐心的来听，因为总统那边在今年八月的时候有一个公告的修正，我们台湾就是针对酒驾呢有分三大块，一个是一般刑法，另外一个是加重的部分，最后是累犯的部分，都分别都有做修正。
0: 嗯，
1: 那一般刑法的部分，如果机车酒驾的话，会处以新台币18000元到12万的罚锾；汽车酒驾的话是新台币36000块到15万的罚锾，而且这两个都是要当场一致保管车辆。然后呢，驾照还要吊扣1到2年。
0: 嗯，
1: 更如果你是驾驶营大客车的这个驾驶人的话呢，营大客哦，营业大客车，
0: 嗯，
1: 他还要吊销你的驾照，同时，牌照还要吊扣2年。
0: 嗯，
1: 那如果现场拒绝酒测的话，会罚最高要处18万的这个罚锾。那加重罚则的部分，其实是为了要强调。特别不要再载小孩，特别酒后特别不能去再喂，就是未满12岁的儿童。
0: 嗯，
1: 那如果说婴儿肇事而致人受伤的话，会吊扣驾照2到4年。如果真的很遗憾的导致人家重伤或死亡的话，就吊销驾照，然后不可以再考领，而且把那你的车辆会没入哦。
0: 这个已经罚很重了哦，然后还有累罚，对不对？
1: 对，如果说一直在重复犯，这10年内有第二次的酒驾的话，累犯的部分就是刚刚阿官说的，累犯的部分呢，就是依照这个条例有最高的这个处罚罚金额这样子。那如果说10年内第三次的话呢，就会依照上一次的这个处罚金额再累加9万块。那这样子是累积没有上限的，而且呢，我们还会公布酒驾累犯的姓名照片，
0: 就让大家都知道你酒驾，而且是累犯，对不对？
1: 是的，是的。那另外还有2个要小小注意的地方，第一个是，如果呢，你发现你同行的人要载你，结果他喝酒的时候，如果你是乘客的身份哦，18岁以上的乘客的话，也是有罚则的哦，乘客也要罚哦。是6000块到1500块，15000块的罚锾。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是我刚刚提到的酒驾，然后骑慢车，也就是自行车的部分，会处2400块到12000块的罚锾。如果拒测的话呢，会处

0: 14000块的罚锾。那如果你是驾驶微型电动二轮车的话，当场车辆就会被移至保管了。
1: 嗯，好，所以呢这一些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底啊，就是能够达到吓阻作用最好啊，因为真的不要等到出事再来觉得啊好后悔，我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再重来了，所以随时提醒大家就对了。那酒后其实有很多很多安全回家的方式，那现在我们还蛮推的是代驾的服务，对不对？那它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它需要预约吗？啊，这个是怎么样去进行呢？
0: 嗯，我们目前台北市有9家业者是提供酒后代驾的服务哦。那这个代驾的预约服务呢，我来一一的来讲。首先呢，第一个是超商的部分，超商呢，我们可以透过 Seven 的 iPhone 机台，或是像HiLife 莱尔富的 Life ET 机台做操作。或者是你也可以请 OK 的厂商，对不起 ，OK 或者是全家的便利超商的店员都可以协助帮忙叫车。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各家业者的 APP。
1: 嗯，
0: 那 APP 进去之后可以确认你的上下车地点，然后使用叫车服务。第三个途径呢，我们公部门也有台北好心 APP。
1: 嗯，
0: 你只要在首页里面去点计程车。然后会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酒后代驾的这个服务专页，然后选你要哪一个车队，就可以直接专线叫车咯。
1: 嗯，
0: 那最后一个方式是有一个叫车专线，这个是酒后代驾服务的叫车专线，市话呢可以免付费的拨打0800-055-850-6，或者是手机请帮我们拨打55850-6。
1: 嗯，好，有这么多方式都可以协助让你找到代驾，就不怕，只怕你不找，你只要找一定都找得到，有这么多种方式。而且我觉得现在台湾因为便利超商真的很方便，你随便选一家走进去都可以解决问题，对不对？
0: 是啊。
1: 嗯，所以有这么多可以安全回家的方式，请大家这个告诉大家，也要提醒自己哦，我今天要喝酒了啊，我的车子明天要用，还是得要开回家才行，那我们就直接请代驾来帮我们这个把它开回平安开回家。那因为这些代理驾驶他们其实都是有相关的职业驾照，也都接受一些监督，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而且他并不会瞒天喊价，他是有这个价格的一些限制规范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嗯，好，所以呢大家记住酒后代驾非常方便，就是不要酒后开车啦。那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交通局交安科的陈应嘉陈股长来跟大家做说明跟提醒，谢谢股长。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
1: 酒后骑慢车也是有相关法则的哦，不要忘记，你不要觉得我来卡卡打车的哦，U bike很方便哦，嗯，汤啦，很危险哦。好，要提醒大家，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靠近宝斗厝这边做路段封闭施工，请大家改道。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型状况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朋友们可以放心来利用。有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八月底，台湾总人口为23,224,721人，单月减少12,2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八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八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负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负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
2: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到27号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劳动部邀请全民一起关注国手的备战历程，为即将出征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记者李奕晨报道。
4: 国际技能竞赛被视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不只是全球技能人才展现专业实力的重要舞台，也提供各国选手交流技术、观摩国际趋势的机会。劳动部表示，我国将派出47个职类，共53位国手参加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选手先在国内分区赛、全国竞赛中与各地好手较劲，脱颖而出，再经历国手选拔，争取代表国家出征国际赛。入选后还要展开更高强度的培训，针对竞赛项目反复练习、修正细节，只为在国际赛场上发挥最佳实力。劳发署职能组组长黄立文说，
5: 国际技能竞赛登场已进入倒数，53位国手正全力备战，朝着世界舞台迈进，邀请大家一起为即将出赛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见证他们以专业技术迎战世界高手，在国际赛的场上发光发热。
4: 相关竞赛活动讯息可到技能竞赛主题网浏览，或到脸书搜寻官方粉丝团技能竞赛充电站，一起为选手加油打气。景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数理科目教师荒，国立彰化师范大学116学年度起将试办中等学校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预计3年招收90人，入学时就能预先确定未来分发任教的学校。记者吴英妮报道。
6: 继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开设中等学校理工教学精英硕士公费专班，向业界招收具有实务经验的科技人才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也宣布开设 STEM 专班，锁定数理科技相关科系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以及有意转职的理工人才，毕业后将优先分发到偏乡及特殊地区的国高中服务6年，起薪55,830元。彰师大校长陈明飞说，
7: 偏乡还有一般的学校，就是说像物理老师、化学老师，这个 STEM 的部分，业界很好找工作。未来2年，师资会相当缺乏。师大的本质相对很高的比例，同学进师大当老师，好，那所以本校科教所是应该蛮适合来培育这一个专班。
6: 彰师大表示 ，STEM 专班分成数学、物理、化学、资讯科技4项专长，每学年招收30名，补助学杂费、住宿，并提供每个月10000块生活津贴。预计2年内同时取得硕士学位证书与教师证。116学年度专班网络报名时间到今年10月7号截止。今网记者吴。

0: 维尼采访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气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行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1: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2: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3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咯，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刚刚一度在国一高架北上31.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有一部厢型车抛锚，还好很快就接到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抛锚车排除了。还要再提醒，国道一号北上凭证系统一上来的路肩，怎么就发现也有 Odobike 骑上高速公路这样的情况哦？哎，这不行嘞，很危险哦，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国一北上凭证系统一上来的路肩，就发现有机车误闯上了高速公路。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靠近宝斗厝路段哦，目前施工封闭了。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三线的北上40.8到38.9公里，靠近旗顶路段会有路面刨铺作业，到时候呢会用调拨车道的方式来通行。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哦，麻烦朋友多注意。另外也是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的施工，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记得要改道哦。好，看起来大概都是夜间施工的路况比较多了，就麻烦朋友小心通行。接着呢来欣赏经典好听国语女歌手的歌曲，今年进行到1999年哦。好，1999年这一年真的是好多好多很厉害而且呢的女歌手出道，而且呢留下了非常多精彩好听的歌曲。首先萧亚轩来了，1999年发行了她个人的第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就叫做萧亚轩。专辑里头这首歌曲大家一定都会唱，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最熟悉的陌生人，萧亚轩的歌声哦。这首歌在当时蝉联了钱柜 KTV 国语点播排行榜的冠军长达20周的时间呢、啊。而且他这张专辑在玫瑰大众唱片呢都进榜30周以上，台湾的销售量应该是突破了50万张。
1: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2: 收听景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3: Fox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刚刚国道一号北上凭证系统一上来，路肩的机车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已经没看到了。提醒国道三号的南下27.3公里在新店隧道，本来朋友是说在内侧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没有警示。刚刚北区交控中心来更正说啊，是一部抛锚车还好不是事故希望抛锚车可以赶快排除。毕竟呢，要处理抛锚车跟处理事故我相信抛锚车应该会快一些啦国三南下27.3公里新店隧道内侧有部抛锚车辆，但好像后方是没有警告标志的，要当心。其实路况还蛮单纯的啦大家小心通行就好继续来欣赏好听的歌曲，也是1999年出道的周蕙来了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就叫做周蕙精选。明明是新人第一张出专辑就叫做精选，这个真的是他的意思，就是我的这张专辑里头每一首歌都很好听，都能够成为精选的意思咯。而且当时周蕙精选这一张专辑不知道周蕙到底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娃娃图案当做封面嘛，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周蕙长的是什么模样，但其实我觉得他本人蛮可爱的呀为什么当时不是放他的照片呢？而且歌声好听真的还是很重要吧我们来听周蕙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当中这首歌叫做约定。这张专辑也是在台湾卖了超过50万张而且呢占据音乐排行榜长达半年之久。

周蕙的歌声约定，刚刚国道三号南下27.3公里新店隧道内侧的抛锚车也接到排除消息了。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之间，靠近宝斗厝，目前施工封闭了，麻烦朋友小心通行，可以的话应该要赶快改道才是哦。台三线等一下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北上的40.8到38.9公里靠近旗顶路段，说会进行路面刨铺作业，到时候是用调拨车道的方式来通过。接着要来欣赏李心洁的歌声哦，这虽然不是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但我觉得这首歌就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哦。那李心洁其实是来自马来西亚嘛，他18岁的时候参加了新人征选，由张艾嘉发掘到台湾来发展哦，跟唱片公司签约成为歌手，前前后后大概发行了5张专辑。那后来他就没有再继续发片，就淡出歌坛，但是转往电影这一后来发展。他在电影这个专业也是做得非常之好，因为他除了是演员之外，也是导演，也是监制，而且2002年的那个恐怖片《见鬼》，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哦？他前后夺得了第39届金马奖以及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哦，就成为双金影后了。我们要来听的是他1999年发行的这一首歌曲，叫《裙摆摇摇》。

李心洁的经典歌曲《裙摆摇摇》。国道三号的南下55.6到58.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到靠近埔顶一号隧道前哦，外侧两个车道开始在进行路面施工了。国三南下55.6到58.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进行夜间施工。接下来阿关有点犹豫啦，为什么？因为陈绮贞其实她的个人第一张专辑是1998年发行的，但是呢大家我不晓得，像我啦，我真的是对这张专辑比较没有印象，反而是他2000年发行的还是会寂寞哦，那个真的是传唱非常非常的大家到现在都还很喜欢这首歌哦，但我觉得还是听一下他个人第一张专辑的歌曲好了，1998年发行的《让我想一想》，陈绮贞的歌声。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行，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9: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信义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外线两个车道，跟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158.9到156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外线两个车道，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还有北上204.5到198.2快关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呢，153.8到155.7苑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还有南下198.2到206.6彰化系统到乌日的内线两个车道。国道四号西行9到5.3公里神冈往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的清水外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省道的部分，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三线北上40.8到38.9起顶路段也有施工在进行哦。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的，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怡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体育班未来将不再增设新班，现有的国小体育班将逐步退场，转为社团化及社区化。明年一月起，体育班业务从运动部回归教育部，这项转型政策也被称为体育班的落日条款，牵动全台30,000多名体育生及200多位国小专任教练的未来。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发表2026体育班暨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建议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2: 目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其实不尽然。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90%是体育班，但还是有1%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经济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多元选择的机会。
1: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18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3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3小时为原则，但每3位受访者就有2位

0: 为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仅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1: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0: 罗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终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亚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2: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0: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两成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3: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手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0: 高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六成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即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三成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4: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他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0: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四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三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9:09，欢迎继续锁定 FM94.3 景广台北分台，阿关陪伴大家。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刚一度在中山北路前的内侧车道发生事故，导致车流回堵。还好刚刚台北市交控中心来回报说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是车阵尾端差不多是在松江路的上方了，所以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了，还好车祸已经排除了。刚事故点是在市民高架往西中山北路前，车祸排除，车阵尾端是在松江路上方。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之前在进行这个施工封闭了，请改道。台三线的北上40.8到38.9公里旗顶路段进行路面刨铺作业，这里会用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用调拨车道方式通过。台62线东向的捷余隧道、龙潭堵隧道都开始轮流在进行工程。还有就是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已经施工封闭了。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往青浦方向的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台31线往南方向接国道2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记得改道。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则是国道1号南下林口 A 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还要封闭林口区的八德路从文化一路到文化二路之间这个路段，所以要麻烦朋友改利用林口 B 的入口匝道来上高速公路行驶。路况还算单纯，请大家小心开车就好，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再告诉警广，谢谢您。

前内侧有一起车祸，还好很快排除，但是车流尾端呢，说是堵到了松江路上方，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请大家呢还是要耐心循序前进。

0: 响了。
1: 别紧张。
2: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1: 别紧张。
0: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交通组的邹明翰邹警员。邹警员好。
5: 主持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今天呢邹警员想要就辖区的一些这个交通工作来跟大家稍微做一下分享哦。那其实交通这个就是一直有一些持续性的，但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对不对？
5: 对，没错。
4: 嗯，那是怎么样来做一些这个分配啊，然后一些勤务安排呢？
5: 我们目前本分局对于交通的重要工作，一般跟持续的工作有那个针对重大的交通违规执法，尤其是毒驾、危险驾驶、闯红灯，还有未礼让行人的取缔，然后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包含了我们相关机关的会勘改善，还有分析事故后的加强事故的热点以及相关的违规取缔，还有我们辖区交通安全疏导工作，就主要针对上下班时间，我们会加上那个国道三重交流道，还有与北市的连接的四座桥，分别是中兴桥、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的周边，还有我们本辖交通要道的交通疏导跟路况查看工作，还有整顿路霸的行为。
4: 其实工作内容真的蛮多的所以要做一些好好的妥善的分配啦那当然其实大家行的这个安全跟权益还是非常重要所以工作重点大概有哪些呢？
5: 我们一点好了，我们主要是取缔酒后驾车，因为取缔酒后驾工作一向是我们持续在做重点中的重点工作。然后酒驾零容忍已经是全民共识，大家都知道，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这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不过我们正要提醒一个常被忽略的，就是宿醉驾驶的情形，就是我们晚上喝完酒睡，然后睡完觉，隔天身体酒精其实并没有代谢完，只是相对感觉精神变好，造成很多人的疏忽，但是体内酒精含量还是超过标准。对于驾驶能力仍然是会有影响的，对。
4: 所以宿醉驾驶也是很危险的啦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啦
5: 对，那我们酒驾的限制。
4: 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取缔酒后驾车，会安排比如说是固定勤务或是一些临时勤务，是不是？
5: 有的，我们目前有规划两种的勤务方式，一种是巡逻的方式，针对路上有酒驾症状的人车还有物件。目前比较偏向是闭锁式的路点，是针对我们重要的路口还有所连接的道路进行编组，像是桥梁的下桥处这种的状况，然后设置拦截点，然后比较可以加强取缔这样。
4: 对，其实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真的酒后不要开车，因为一旦发生事故都觉得蛮严重的，而且自己也会有很大的一些损失可能会有一些民事刑事上的一些责任那现在其实酒后代驾是很方便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利用一下。像除了酒驾之外其实现在那个毒驾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会加强防治，对不对？
5: 对，没错，我们为了防止毒驾还有酒驾危害的交通安全，我们三重分局配合警政署规划执行多场的全国同步取缔酒毒驾的专案勤务，透过全国的同步执法展现警方持续打击毒酒驾的决心。那取缔毒驾的工作，因为近年来我们也是持续这样的重要工作之一，因为尤其近来俗称的上市业贷，就是我们俗称的依托迷子，然后不法人是掺入电子烟油然后供人吸食，然后因为滥用情形日益严重，最后像我们行政院在115年6月27日已经正式公告将依托迷子升级列管为一级毒品，跟海洛因啊、吗啡、鸦片、骨骼碱同属于管制毒品。
4: 所以其实就是它的危害很高嘛。
5: 对，没错。
4: 很多人都以为说我只是抽电子烟而已，但其实你根本不知道里面被掺了什么东西啊。
5: 对，没错。因为像是有人觉得只是抽电子烟不会有影响，但其实试用后可能造成精神恍惚啊、反应迟钝，还有肢体的不自主的波动，跟判断能力下降情形都会严重影响我们的驾驶能力。
4: 对，一旦发生事故都很严重所以大家其实心里要有所警惕啦。本来吸毒就很不好，比喝酒还要可怕了。那然后你吸了毒之后还去开车就危害到别人这个真的是很要不得的行为。

0: 那同样这个也是会跟酒驾，刚刚酒驾提到差不多的一个路检方式，对不对？
1: 对，没错，就是一样会征定不对在路上针对不特定，然后有疑似毒驾的人车，会一样会实时路检，然后透过巡逻的方式。
0: 嗯，
1: 对，然后如果我们有发现驾驶人有精神异常的状况，反应迟缓，或是肢体颤抖，或其他疑似用毒品真相，我们警方都会进一步的依法查证。
0: 嗯，对，
1: 对，然后不要像误信那个上次那样子是电子烟不算毒品的错误说法，不要有那种表现的心态这样。
0: 嗯，没错，因为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他在里面被掺了什么东西啦。哦，你以为只是抽烟吗？哦，有时候并不是哦，搞不好你已经深陷到毒品的危害，自己反而还都自己都不知道哦。这个请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所警惕哦。好，那另外在我们三重分局辖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勤务是针对疏洪越堤道路，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嗯，
1: 因为我们在于疏洪道的深夜的时候，因为我们车流比较稀少，然后道路比较平，然后加上我们新北市的二重疏洪道，其实跨越三重、新庄跟芦洲等地，可经常会有那个改装的噪音车，或是危险驾驶，或是竞速的情况，
0: 以
1: 及游行的行为发生。
0: 嗯，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也是会加强防治的。
1: 对对对，我们为了防止有危险驾驶的行为，我们会规划那个防止危险驾驶的行为，我们首波会执行在疏洪道路里面，然后有规划那个区域联防跟危险驾车的行务，对，然后每日的夜间都会有规划，所以我们会经常针对检举或易危险的车段啊，或是入口，
0: 嗯，
1: 有巡逻或是守望等行务，然后一样每个月也会配合那个监理站还有环保局执行取缔改装噪音车的行务，这样。
0: 嗯，这算是联合稽查了，因为有跟其他单位合作嘛，哦。
1: 对，没错。
0: 嗯。好，所以哦，大家也是哦，因为可能就是真的是辖区特性的关系啦，那个路哦又直，然后又没什么车，所以就变成哦有一些哦违规哦比较脱序的行为哦，这个警方也都是会加强取缔的哦。那接下来要聊一聊有关于交通安全月好了，其实每一年的九月份都是交通安全月，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我们每年的九月是交通安全月，然后我们今年一样有持续推动那个专心驾驶不超速或停让保平安等这种标语，让提醒大家不论在开车或骑车或步行都要多一分注意少一分抢快，那驾驶人行经路口、行人穿越道或视线不佳触所时，我们应该提前先结束，然后注意来车及行人的动态，遇到有行人通过或行人穿越道时，也应确实停让行人穿越，让行人穿越，然后应该遵守号志，然后走行人穿越道应该要注意周边的车况。另外我们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啊，我们交通部也规划了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然后可以符合机车有机车驾照或名校机车等相关资料跟资格，然后并在我们任内期间内，只要没有交通违规或是没有肇事记录者，都有机会参加抽奖。
0: 嗯，
1: 交通部上面的规划是最大奖是会有机车
0: 哦，那不错，
1: 抽奖活动，对，
0: 有些诱因让大家特别注意交通安全，然后所以办活动让大家来抽奖，但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啦，这个就跟我们在讲说开车掌握方向盘一样，你一骑上机车也是一样啊，遵守相关规定，你不要觉得说啊，这个车子就是好像稍微转一下啦，什么闪一下啦，这个其实都是蛮危险的，因为毕竟是肉包铁的交通工具啦，所以安全真的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工作蛮多的哦。
1: 嗯，是的。
0: 那最后什么的跟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了。
1: 以上我们这些的工作虽然是我们警察的立场和手段，就是以执法为主嘛，但执法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为了制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保障用路人的安全，那民众只要养成守法的习惯，不任意违规根本不必担心我们警方的取缔。那另外一些最新的交通法规重点还有安全的观念宣导，我们也会利用我们本分局的官网、脸书还有辖区内的电视墙、电子看板，然后或是参与辖区内的治安座谈会，然后最后也祝福每一位用路人及听众平安顺心，三重分局在警广线上关心您，谢谢。
0: 好，要谢谢这个三重分局交通组的周明和周警员提醒，谢谢。
1: 谢谢，
0: 拜
1: 拜。
0: 警方执法是没有假期没有日夜之分的哦，还是请大家真的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啊，这个真的是为了自己安全，也不是为了别人啊，对不对？那就像刚刚这个周警员讲的哦，执法是最后的手段了，所以请大家呢遵守相关规定哦，如果你不违规也就不用怕警察取缔了。台时无限南下15到

17公里，靠近宝斗厝，现在是施工封闭当中。台62线的东向婕妤隧道、龙潭堵隧道也有工程正在进行，都麻烦朋友小心注意。还有台3线也是，然后北上40.8到38.9公里旗顶路段也有路面刨铺作业，利用调拨车道的方式通行。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施工封闭。还有提醒台7线双向的49.8公里，这是80路段，因为摊方的关系还在持续抢修，双向暂时没办法通行哦。工程单位他们的预计通车时间是9月17号的早上8点。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3，谢谢您。

这是阿牛陈庆祥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牵牛花》。台北市的大渡路跟盛景路交叉路口，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台北市大渡路跟盛景路交叉路口正在施工，待会儿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台南车站揭牌典礼今天晚间，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见证历史性的一刻，也宣告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正式进入通车倒数阶段。记者魏金妮报道。
2: 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
3: 总统赖清德跟交通部长陈世凯、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

0: 一起替新的台南车站揭牌，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重要里程碑。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公布通车日期。
1: 我们铁道局全力拼，交通部全力拼，我们希望能够拼，让它顺利在10月18号能够通车。
0: 铁道局局长杨正军也说，新的台南车站一改过去白底蓝字，而是有台南的专属印象。从担任市长开始进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统赖清德回来揭牌，有满满的感谢，也对因为工程住家遭拆迁的民众感到抱歉，同时期许接下来的工作要继续。
1: 我也希望未来的市长啊，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除了把绿园道做好以外，就是我们到永康的地下化，啊，现在交通部都正在规划，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市上化的立体化。
0: 市长黄伟哲也表示，作为台南枢纽的台南车站，也将华丽蜕变成为下个百年的台南发展起点。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隐身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掩护，假借贷款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12人到案，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招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4: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今年梅毒病例逆势攀升，女性15到24岁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发布通函，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5: 今年截至8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 3%， 其中女性有1538例， 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 4%。 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6: 但梅毒感染一期二期，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5: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目前看到的都是夜间施工，请大家留意台北市大渡路跟盛景路交叉路口就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国道5号现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也有灯具清洁工作正在施作。国三是在南下55.6到58.3公里过的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占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施工。台三线的北上40.8到38.9公里起顶路段，因为进行路面跑铺作业，所以呢用调拨车道的方式通过。台62线东向的婕妤隧道、龙潭堵隧道也都有夜间工程。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要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则是施工封闭了，这里就麻烦朋友记得要提前配合改道。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03，谢谢您。

0: 威尼斯迷路，这是许慧欣的歌声。差不多再过半个月，我们就会放四天的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了。放假时间是从9月25号礼拜五开始到9月28号礼拜一，总共有四天。那目前呢，高工局已经把交通疏运措施都已经放在官网上面了，大家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当然呢，你的手机下载1968 APP 也是同步可以查询得到，所以大家在安排行程的时候一定要先去了解高速公路这些交通疏运措施，因为这一次呢，在西部高速公路，就是国一跟国三假期第一天就有高程在管制了，如果说您假期第一天要往南行驶的话呢，就有可能会碰到高程在管制了。管制时间从早上6点就开始，到中午12点，国一是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包含国一高架的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会有高程在管制。国三管制的是南下的木栅到香山交流道之间的各个交流道入口匝道，所以大家要先去了解一下，才不到时候呢行程受到一些延误。除了高程在管制措施之外呢，其他还有像匝道封闭啊，会有一些比如说暂停收费措施等等，所以大家都可以先去了解。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目前有灯具的施工开始在进行了，在清洁灯具，就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国三就是南下55.6到58.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外侧两个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的大渡路跟圣景路口也同样有工程进行。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则是施工封闭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感谢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我选择笑，这首歌曲是信的歌声。台三线的北上40.8到38.9公里靠近旗顶路段在进行路面刨铺作业哦，调拨车道来通行。台15线的南下15到17公里靠近宝斗厝则是施工封闭了，记得要改道。到晚上10点钟过后会有更多的夜间施工施作哦，包括像台61线哦，说双向的2.5到5.2公里，8里1到8里3会有移动性施工；台64线双向的10到11公里之间，5股1到5股2也是移动性工程；台65线双向的2到5公里之间，新庄1到板桥1也是进行移动性施工。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夜间施工，都是晚上10点钟开始施作。其实晚上开车也没那么复杂啦，就是注意车速嘛，对不对？因为晚上当然我觉得那是一种当然人之常情没错，但是也要让自己就是要好好控制自己啦，油门不要踩太多啦，还是要注意速度限制，因为速限一定有它的道理嘛，所以呢你不要觉得说啊，我车子明明性能很好，我刹车一定来得及，但有时候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够预测的，没有万一这种事情啦，可以10000-20000但没关系，但万一就不行了，所以大家就注意自己的一个车型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

转弯啊，变换车道啊，正确使用方向灯也是非常的重要。难免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哦，就是很临时的哦，突然间要变换车道才打方向灯，又或者呢，车子都已经哦这个进到别人车道一半了才打方向灯，其实那个都觉得有一点危险，因为你会让那个旁边这个车道的驾驶真的会有一点吓到啦，所以拜托拜托大家正确的全程使用方向灯还是非常的重要，也不要随便打两下就算啊，也不要呢打了就不放，然后让旁边的车子搞不清楚你到底要不要换车道，这个都是还蛮常见的一些情况，所以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123，谢谢您。

节目准备告一个段落咯，目前看到都是夜间施工啦，就是请大家小心就对了，碰到施工路段记得减速慢行，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那有其他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阿关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另外呢明天告个假稍微休一天假小玉会来陪伴大家，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

0: 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双向埔顶12隧道外线两个车道，国三南下的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正在进行灯具清洁工程。省道的部分呢，台三线北上的40.8到38.9公里七顶前这里采施工，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61线的南下257.7公里鳌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汽车零件掉落。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公里彰化过后施工维护回堵3公里。再往南，在国一南下的新营过后292到293.8公里施工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

0: 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上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打165，任何问题请打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4:12，你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Joe Jonas， 叫做 You Got The Right。 我是尚恩，在晚上的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023，特别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

来自罗时丰，这首歌叫《做人不要太过分》。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施工啊。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

他是陈势然，这首歌《我坠落你自由》。10:23，国道一号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的埔盐哦，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速度比较慢，不到40公里，经过小心啦。再来，这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在《都是浪漫害》的专辑当中，歌曲叫《慢慢》。

来自米先生歌曲叫《慢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地方，52到53公里哦，机场系统这里速度上比较慢呢。有经过这里的话，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那还有国道一号在中部地区，要帮我注意一下，是国一南下在彰化到埔盐系统这个地方，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哦，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一个速度。有经过特别要留意，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所以不好走哦。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他是苏慧伦，抬头纹。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且水汽会增多一些，整体的降雨增加，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降雨范围比较广，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桃园以北、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地区，云量也会稍微增多。而中午过后，在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而时序逐渐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慢慢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

0: 内政部指出，行政院已核定扩大警消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2: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1: 吴唐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对于中火燃煤机组拆除数量，台中市政府和台电各有坚持。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供电稳定稳定供电最重要，保留的机组将作为备用。至于台电获得拨补预算，也将提供电价审议参考，但最终电价方案要由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中火力发电厂两部新燃气机组陆续进入商转，原有的10部燃煤机组也将有部分被拆除，但台中市政府要求拆6部留4部，台电规划是拆4部留6部。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保留的6部机组并不会同时运转，由于台中地区用电量持续扩增，备用机组有其必要性。
4: 台中地区现在啊，它用的电远远超过现在就是台中中火的供应量啊，而且将来马上的这个台积电啊，这个中科啊，就会扩厂，用电量更大，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稳定供电为主啊。但是它是备用，留下6座也不会6座全开啊，最开就是4座而已啊。
3: 至于核二厂自主安全检查，台电日前表示，希望先移出部分燃料棒就能启动，不用等全部清空。龚明鑫强调，尊重专业评估，但最重要的是确保人员安全。另外，行政院通过追加预算规划拨补台电约711亿元，外界关注是否有助于电价动涨。他表示，电价是由9月底召开的电价审议会讨论决定，相关资讯也都会提供给审议委员参考。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面对 AI 快速发展及全球半导体竞争加剧，政府将持续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软硬体实力，规划到2033年投入3000亿元，推动全台半导体核心设施建制及前瞻晶片设计软体开发，从研发、人才、设备到产业应用全面升级。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国科会报告后指出，随着人工智慧蓬勃发展，晶片与 AI 前瞻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台湾拥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但仍需持续投入前瞻技术研发与高阶人才培育，以巩固我国半导体产业优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因此政府规划到2033年总计投入3000亿元，来积极协助国内的厂商跟国际之间来连结，并且支持次世代晶片的设计、先进制程的应用以及信光子、量子、无人载具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5: 卓奎指示国科会与经济部积极推动升级学研与法人基础核心设施，并串联区域产业特色，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建立由学研端衔接至产业端的完整研发服务链，同时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门槛，协助国内产业技术升级转型，进一步支撑国内高科技发展，让我国产业跃升到世界级的舞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每天增加48名失智患者，推估未来20年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卫药常常

0: 旁边战场，平均每月药费比一般家庭多1.5万元。记者姚柔成报道。
1: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2: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3: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1.5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2: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9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4: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2: 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生命重启就在当下，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发表，积极打造智慧紧急救护体系，8年来急救成功率由27.53%提升到39.45%，更有超过650名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记者魏金妮报道。
5: 请点亮。
6: 市长黄伟哲跟消防、医疗以及康复者一同点亮生命之树，展现8年来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跟传达重申感恩。
7: 先生，来哦，电击哦，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6: 专业的救护技术员冷静地对病患进行急救。台南市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到院前紧急救护服务，并在109年全面建制12岛城心电图设备。台南市欧卡急救成功率已经由8年前的27.53%提升到39.45%，超过650名的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市长黄伟哲说：“
8: 这些8年来，我们所从事做的努力，不管是我们第一线的这个救护员，或者是我们消防局的长官、市府的长官，其实这十二岛城心电仪61台，都是很多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经费的，但大多数都是民间募集的，这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6: 市府表示，未来让每一分每一秒都发挥最大救命效益。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云林全国古迹日串联全县30处文资馆舍，连续到10月16号有14场主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云林街区，透过历史建筑景观认识云林文化城。记者施清凯报道。
9: 云林县政府持续推动文化资产保存、修复与活化再利用，今年14场主题活动从街区建筑及地方生活出发，透过专业解说、实作体验及艺术展演，带领民众走进文化资产现场，理解古迹背后的历史脉络。不只希望让民众看到古迹，更希望将文化资产带进民众生活。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说：“
10: 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年的全国古迹日，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走到云林，按照这个文化地图，更深度的认识云林。”
9: 县府表示，期盼透过云林全国古迹日活动，让古迹走进日常，也让文化资产成为探索地方的新起点。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1: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上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这是来自周旭的歌，叫《想想而已》。10:51，回到节目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05.6公里，过麻豆路间有抛锚车，经过的话小心好吗？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就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这个地方封闭的是外侧2线车道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这是南屯到台中，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台61线南下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全线封闭哦。继续要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 Don't cry, don't cry。

在娃娃魏如萱的 Don't Cry Don't Cry 之后，就是 Hello Nicole 的返程。国三北上中和入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匝道内线了、啊，小心一下。等一下我们要汇整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排除的讯息哦，国三北上中和入口，两辆小客车追撞，这边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再来国道一号南下305.6公里，过麻豆，在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23-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7.5-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南下的200-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246-249.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1:18，国道3号南下55.6到58.3公里，国营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营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有经过的话注意因为这边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要到早上的6点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 Robbie Williams， 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这歌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叫做 Better Man。 11点25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跟我们说好，0800-000-123。台北市的林森北路还有锦州街口，很多车啊，红线违停。所以这个状况就是不要过去吗？还是过去要请我们警察同仁去处理呢？总之这边要经过的时候小心，因为红线违停会影响到你的主线行进的这个动线了。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偏慢，原因是因为施工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Little Big Town， 叫做 Better Man。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稍微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睡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他是南亚猴人，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国道二甲东向0到1.5公里，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哦。国道一号南下在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这边封闭的是外侧2线车道。

11:42，在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驾。到顶听金光 ，Who are we are？

刚听到是徐若瑄的歌，叫做 Better Girl， 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二甲东向的0到1.5公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中。

他是小鬼黄鸿升，歌曲是《超有感》。在国道一号要留意一下，这边南下彰化路段呢，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246到249.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哦。

11:57，刚刚是 CJ Meet 的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12点前这首歌来自薛之谦，下雨了。整点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11号12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二甲东向的0到1.5公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的北上中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在双向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在南下。

或新营，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迷先生，
3: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听到的是魏品云的歌，叫做《没关系》。12:09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在路肩摩托车误闯，他目前停在那边，小心一下哦。

12:17，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中华路出口前的外线两辆车事故哦。另外，国一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在路间有机车误闯停滞当中，请你小心一下。

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帮我留意一下，这个地方是在彰化到浦沿系统200到204.8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Phoenix 歌曲。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0: 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这首歌叫《中午吉刚》，来自理想混蛋。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1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速度上有恢复，比较顺畅一些了。

那施工是持续的哈，有经过要留意了。在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路段呢，继续要听到的是吴青峰《晴天娃娃》。

0: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1: 这首歌来自 Passenger 吟游诗人，歌曲叫做 Let Her Go。其实 Passenger 本来一开始啊，这个名称是乐团的名称，但是乐团后来大家都离开了，就剩下他本人，而想说那与其用自己的本名，那不如就继续用 Passenger 这个名号闯荡江湖，那也诞生了刚刚那首算是他的代表作了 Let Her Go。 12:51，这是许佳莹明天的事情。

好啦，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刚刚是徐佳莹《明天的事情》，今天最后一首歌是田馥甄《我想我不会爱你》。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26.8公里，在仁德出口匝道这边有泡沫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稍早在国一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路间有机车误闯哦。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知道还在不在。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呢，还要注意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然后要关心到这边国道二甲东向0到1.5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5: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鞋已经准备好了。
6: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想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1:11，这个日期是9月11号。哎呀，充满一啊，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实在是太棒了。而且呢，我翻开月历，发现今天甚至还是农历的8月初1啊。啊，那么这个要有个好心情啦，用这个热烈的歌曲跟你 say hello， 跟你 say 阿尼亚 say 哟，跟你 say 萨瓦迪卡，用不同的语言跟你说你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韩国的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啊，她带来最新的歌曲叫做萨瓦迪卡啊。她在 MV 当中还回到她自己的家乡泰国取景，还融入了泰拳，满满的在地味呢，哈。好啦，啊，这个夜间开车朋友们到现在累了啊，跟随着这个动感的歌曲，哎，这个稍微动一动身子，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还是要持续耗费体力工作，哎，要继续提振精神咯。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今天9月11号，要听一个911

来自911的歌曲邓来温行殡仪，时间是凌晨的1: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那么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二甲东向的0到1.5公里内侧车道施工啊，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23到22公里过圆山，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油漆施工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这里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啦。好，所以很高兴看到目前呢，道路状况依然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多加小心，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911啊，这个在国外呢，要打这个求救电话是911啊，刚好跟台湾的119倒过来了哈，所以这首歌曲是求救的意思啊。时间是凌晨的1:20啊，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看到在国道三号嘞，这个南下的166.4到168.6啊，这里是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58.9到156哦，苑里路段呢啊，这里可能内侧也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在进行。国道四号在西行的3.3到1.1公里，这里是中港系统到清水，还有西行的9到5.3啊，神冈到中港系统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有相关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哦。好了，麻烦朋友们留意，虽然说目前以施工状况为主，但是如果你有看到最新的道路讯息，也欢迎你0800-000-123为我们做通报。萧亚轩这首 Lonely 911。

来自王心凌这首《彩虹的微笑》，时间是凌晨的1:28。好，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稍早呢，相关的抛锚车或是事故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出口匝道，这里说有抛锚车停放，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因为在出口匝道上哦，哎呀，麻烦朋友们，如果你要从国一仁德出口下去的朋友，哎，减速慢行，小心留意啦。那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南，在中华路出口之前外侧车道，哎，这个有两部车的事故，而且人员是有下车哦，站在车子外面，哎呀，麻烦朋友们也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他是 Alex 邱宪坤，微笑说声嗨。

0: 性命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性命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啊，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行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行路，脚拢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咪咪冒冒。
1: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0: 也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惊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1: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0: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飞安座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金广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 104.9，或解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啊，在这个道路状况哈，没有最新的事故、道路交通讯息传进来，但稍早呢，哈，我们有接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这里是仁德出口匝道部分啊，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南哦，中华路的出口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啊，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外面天气怎么样呢？啊，有没有下雨呀？这北部、东北部地区哈，可能随时还是要留意一下啊，可能会有短暂阵雨。哎，像我呢，刚刚要出门之前哈，哎，突然发现哇，下起了雨，然后呢，啊，我就犹豫个这个5分钟，想说，哎呀，到底要怎么来电台呢？雨又停了啊，所以就赶快骑车来电台啊。受到东北季风的一个影响哈，所以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了。今天来到9月11号，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依然是不少哦，而且今天的水汽似乎会比昨天整体再多增加一些啊。除了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啊，这个会降雨之外呢，桃园以北、花东地区都有短暂阵雨，而且新竹以南地区云量也会稍微增多，在午后、中午过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哈啊。那也因为今天这个东北季风比较强，哎，这个云量比较多啊，所以气温方面都是清晨比较凉啊，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3到26度。啊，在这个高温地区哈，新竹以南大概31到32度，那么在北部地区啊，连白天都可以感受到没那么闷热了，对不对哈？大概28到30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了啊。

天气稍微变凉一点了，想说哎呀可以大吃大喝了，马西贝塞哈啊，还是挺脆，哎，还是要忌口这个留意吃进去的东西。哎呦，最新的一个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哦，说这个肥胖者呢每天吃一颗洛梨啊，这个可以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这个蛋白哦，这样子的一个指标呢，正是评估心脏风险的一个重要依据啊。

这个记录呢，这个研究呢，它是刊登在国外一个叫做 Healthline 的一个报道哦。这个研究分析了习惯性饮食和洛梨的一个实验，它找来了786名25岁以上的成年人，做了为期6个月的数据。这个受试者条件呢，包括男性的腰围要达到101公分以上。还有女性的腰围呢，也必须要达到89公分以上，

0: 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腰围呢，在我们这个内政部国建署的这个建议啊，男女性要维持的腰围水准来讲，通通都是过粗了啊。呵呵，然后呢这个实验呢，把这个受试者分两组，一组呢，哎，你就以你平常的一个饮食习惯吃东西就可以了，但是另外一半呢，就让他保有原来饮食和这个运动习惯的基础上要求他们每天都要吃一颗洛梨在这个实验这个长久下来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了，肥胖的人如果补充洛梨，这个并不会改变其腰围或者是体重，但是改变了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蛋白的胆固醇浓度。这个研究人员指出呢，这个腹部肥胖者的这个低密度蛋白胆固醇浓度呢，通常风险是会比较高的啊。当这个负责运送这样子的一个蛋白颗粒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即使胆固醇的总量不变，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会持续上升。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肥胖的朋友每天如果吃一颗洛梨，居然可以有效的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这个脂蛋白的胆固醇浓度呢，相对的就是说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会因此降低，但是在外观上面呢，好像没有非常显著看得出来，就是说腰围是不是变细。有这个相关的一个预防心脏病的营养科医师营养师呢表示呢这样子的一个发现是令人蛮振奋的，因为它凸显了这个微小的饮食改变可以为心脏的健康提供很棒的支持所以呢似乎看起来这个肥胖的朋友如果吃洛梨，对于这个心脏病还是有一定的挽救功效。那我们一般人如果吃洛梨呢，应该还是也可以获得健康，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洛梨呢，它其实也只能视为是心脏健康饮食结构的其中一环，而且刚刚这个研究讲到，每天吃一颗虽然说呢这个可以降低心脏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也是有这个医生表示洛梨它所富含的一个营养素是蛮多的，比方说呢，它还是有这个富含 Omega 9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含钾、镁、叶酸、维生素 K、 维生素 E 等等的一个营养素，对肠道健康事实上是有很多益处，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本身是有这个组织胺不耐症或者是二胺氧化酶活性不足或者是有这个肠漏症的一个朋友吃完洛梨之后，你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皮肤痒，甚至是肠胃不适的症状，那可能就要这个斟酌一下这个吃洛梨的量当然偶尔吃一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偶尔吃个几块吃个几口，每天吃对以上这些朋友来讲负担可能会有一点大。不过呢，当我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可是洛梨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普遍大家都喜欢吃的水果嘞。像我也是偶尔吃一颗还行啦，常吃感觉好像很容易腻，因为它的口感真的不算是特别的好吃，对我而言那不知道对你而言，你喜不喜欢吃洛梨呢？来自八千歌最难受的事情，
1: 每天都在犹豫话题该如何开启，内容必须很诗意，态度又不能刻意，想偶然的看见你远远的也没关系，

在刚刚巴青哥最难受的事情之后是苏打绿的浪漫派，时间是凌晨1:5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5.6到58.3，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他们是 Ribbon 谷，这首《听夏》。

连续听到两首客语作品，刚刚是 Ribingu， 之后是秋暑蝉，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啦，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哈，等一下2点整，而且还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萧贺硕和冷笑话乐团 Let It Go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的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要麻烦你小心留意了。另外，稍早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在中华路出口前呢，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还有北上的23到22公里，这里过圆山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哦。那么在这个中部区域呢，国道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有防眩板工程，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因为刨铺工程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另外在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的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路面施工。还有在台61线双向的2.5到5.2公里，从8里1到8里3，这里路面有移动性施工，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

0: 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1: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1: 这还差不多。啊！
3: 喂，好险呐！
4: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5: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Hello，
8: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最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9: 倪先生，
8: 你现在收听的是
9: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孙淑媚这条歌写一张批给自己啊，这就像电影里面好像有这个情节，对不对啊？有一种这个写给未来的信啊，就说呢这个写一封信给未来可能五年十年后的自己呢，然后埋在一个地方啊，然后呢五年十年之后约定哪一天啊和朋友呢一定要回去一起打开来看，可能看看啊以前小时候许过的梦想没有完成啊或者是说啊是不是这个小时候其实写给一个长大的自己，然后长大自己之后、发现小时候某种纯真已经遗失了啊，藉由这个小时候的童言童语、想起来哎呀自己原本应该要是什么样子，看着这样子的一个剧情感觉好像很感动、那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在书里啊或电影里面啊通常都这样子演的，就是写一封信啊，或者是给未来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信物，能埋在啊可能一棵树下，我就在想这棵树会不会永远都在这边呢啊会不会五年之后找不到自己原本埋在哪里啊，甚至你这个开挖还会让觉得哎呦你是不是在破坏地面呢甚至五年之后可能已经忘记了，哎呀要回来找这个写给自己未来的信呢啊。好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啦。在国道3号东向的国三甲了哈，国三甲东向的3到5公里过7堵1这里内侧车道这个在施工。国道5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那么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洁工程在进行。好，关心到市区呢，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那同步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喽啊，以及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呢，目前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驾驶朋友改走仁义街啊，然后呢再接集贤路右转上重阳桥才会比较方便喽。好了，夜间开车持续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乌流哎，下底1万1熬的金杯。

张批，我写给伊一世人。这届我要写给你，永远以后，无人知影永远以后会安怎。伊最厉害，你会疼，你会棒，你会意。

感觉这首歌曲就真的是比较内敛。乌流虾底英文一熬为金杯，时间是凌晨的2: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不少的施工。啊，在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中部的施工好像不少哦。啊，在南下的198.2到206.6彰化系统到乌日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那北上的204.5到198.2快关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施工，北上的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作业。啊，另外呢，啊，这个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呢，因为跑步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这里的出口匝道是直接全线封闭了哈，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赵薇，屏中信。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都叫瓶中信，稍早是赵薇的歌曲，之后是陈明韶的歌曲。啊，我们说这个早期呢，大家都会写信啊，在互通有无。哎，这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了。现在不要说写信了啊，甚至连写字都很难啊。我最近呢啊，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哈，比较常需要拿笔出来写字。然后呢，我最近在写字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啊，一个字哈，非常简单的一个字，比方说呢，可能国道一号啊的这个国呢，写一写发现写错了呢，啊，居然写成圆形的圆，然后涂掉再重写，就发现哎，国写太丑，不行，再涂掉再重写，就发现以前我记得我写字没这么丑的、啊，现在怎么会写字写这么丑呢？而且现在写字怎么会啊一错再错，真的太久没有写字了。然后最近呢，因为比较常写字，然后呢啊这个。走到文具一定要买一个东西叫买立可带啊，然后我就想想，哇，对耶，以前啊这个在上学哈、哦、读书的时候，哇，这个何止要买立可带，一次要买两包三包的补充带，因为可能一个礼拜呢就会把 一卷立可带给用完，大量的写字。现在呢啊，这个上一次买立可带什么时候忘记了，好像好几年前啊。朋友们，你常写字吗？啊，不要说写信了啊，这个连写字感觉都好像很难了。偶尔还是拿起笔练练字吧啊，写字的温度好像还是比较真实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27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4.2公里哦，过头城的路段啊，这里说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啊，目前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也有信，但是呢，信隐藏在歌手的名字当中，他是张信哲，就懂了。

0: 上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8: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

0: 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1: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2: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3: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4: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的2:36。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34.2公里过头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国一南下326.8公里哦，原本说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而且这辆抛锚车事实上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一个小时半过去了，不知道还在这里还是已经离开，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多加留意。事实上呢，行经匝道口哦、环道哦，好，或者是在市区道路遇到路口呢，麻烦朋友们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很重要，好吧？来自陈奕迅的歌曲

稍早听到两位歌王的歌曲，分别是陈奕迅的《想哭》以及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时间是凌晨的2:45啊。但是我看到有这个最新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当然是嘴角微微一笑啊，呵呵，太棒了，终于排除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26.8公里啊，仁德出口匝道原本有抛锚车停放，现在排除了。以及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4.2公里，头城路段外侧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不过呢，同时我又有点想哭，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啊，奕迅啊，往这窗外一看，台北有落雨呢，啊，你敢知啊？这过去一个小时哈，似乎啊，在这个台北市区以及呢啊，大台北的东北侧啊，因为还是这个东北风的影响，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哦啊，所以朋友们减速慢行，拜托拜托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不好啊？那当然，车灯一定要正确的、确实的打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蓝心湄，你让我想哭。

来自林凡，这首歌曲叫《当我想起你时笑了》啊，这个要笑才会健康，对不对啊？但是呢，哎，这个每天呐、啊，可能不一定每天都会发生有趣的事情，然后和人聊天啊，聊到一些这个有趣的事物，哎呀，轻松的会心一笑，事实上好像也是一个这个每天呢，哎，这个汲取一些正能量的方式。这个让夜间的这个孤独啊，这个寂寞，哎，这个一个人工作的夜间伙伴们哈，也有一些这个和人群接触的一个气味啦啊，鼓励你。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他是戴爱玲，我不委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沿着河的路线，听着警察广播电台，一边享受夜晚的宁静，还有徐徐的晚风，一边让受伤的心被温柔治愈吧，然后回家睡个好觉，再迎接全新的一天吧。我是柯柯柯敏勋，提醒你，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还有北上23到22，过圆山，这里外侧两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42到39，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以及南下的55.6到58.3，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呢，国道1号南下的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防眩板的维修施工在进行当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刨铺工程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4号西行的9到5.3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还有西行的3.3到1.1，这里是中港系统到清水，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工程，看到在台61线双向2.5到5.2，这里是8里1到8里3移动性的施工到6点钟。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厝全线封闭施工。最后在台3线北上40.8到38.9起顶路段跑步工程会调拨对向部分的南下车道给北上通行。南下北上朋友经过起顶前的路段呢，要留意车道调拨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放心啦，你抱紧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笑脸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弟，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

0: 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1: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2: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2: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2: 对，
1: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3: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喽。
6: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5: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7: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6: 爸比加油。
4: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5: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6: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4: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5: 宝贝，对不起。
6: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4: 爸比，我以你为荣。
5: 妈咪，谢谢你。
6: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0: 好，
1: 我们是 Dislike。
0: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2: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11，刚刚听到的歌曲它是艾薇啊，今年发行的新单曲叫做请你停一停。不过呢因为音乐的话没有办法这个非常像我们讲话要非常清楚，会有一声二声三声四声轻声停一停是两声嘛，二声嘛，对不对哈？这个音乐听起来其实好像也可以，这个听成请你听一听，就好像也成立，对不对？要专心听一个人说话，你必须要停止你手边的动作，专心的聆听，对吧？而且呢，这个你要专心聆听，你停下来，事实上你好像也应该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呢，重点就是说，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啊，你就要停下其他的工作，专心做那一件事情就好。其实就怎样，不要分心啊，要聆听一个人，你要专心的聆听，不要分心啊！你要这个回手机的简讯啊，也不能够开车了啊！所以呢，要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的时候，专心停下啊，这个开车的步骤，开车的这个节奏。然后呢，要娱乐，要滑手机，要讲电话，都通完完全全结束。开车的时候就是停下其他的事情，专心的工作，对吧？一首歌好像领略了一些人生哲学哈。好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自李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55.6 到 58.3 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呢，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那么除此之外，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隧道清洗封闭外侧的车道，以及南下的彭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下层的工区封闭外侧车道。那往松山的方向，在下层的工区呢，也是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了哈，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里呢，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喽。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小心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事实上主线车道还是可以行走了，但是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是封闭了，要麻烦你从仁义街在衔接集贤路之后右转上桥才是比较好了哈。这里施工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王颂这首《九九》。

颂之后听到的是王谦带来的是风筝。我以前小时候总觉得这个名字只有两个字 的人呢真的很酷。为什么呢？我还以为这个一个人的名字有一个意思在然后呢必须要三个字才能够完整的表示自己名字的意思。我就在想，思来想去，这个名字只有两个字，到底用的这个文字有多简洁，有多厉害才能把一个人的名字命名成两个字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类似的向往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好，时间是凌晨的3:26好消息原本在新北市三重区这个台一高架往南中华路出口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结果排除了。好了，所以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道路状况可谓是顺顺顺一定爱安全开车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组歌手他一样艺名只有两个字，是艺名，这不是他的本名，他是浮梦自由灵魂。

在这一节呢心血来潮啊，找到了这些歌手哈，他们的名字都只有两个字，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啊，刚刚有艾薇，然后有李嫣，然后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

0: 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

0: 透。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2: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从北到南大概23到26度。从这个北部开车到南部哈，不知道有没有温差呢？北部明显比较凉，而且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虽然说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只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东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西半部沿海哈，甚至在这个台东沿海、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啊，甚至是马祖地区呢哈，都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平均风势啊，尤其沿海地区。高架地段这个在户外朋友们要留意强风造成路树不坚固建筑物这个会有脱落掉落的状况了哈。那么这个今天呢，因为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北台湾在桃园以北、东北部都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的天气，雨具一定要随时携带在身上了哈。那么这个明天和后天呢，也就礼拜六、礼拜天，环境大概转为东风，所以北部的降雨趋势也会稍微和缓一点点但是呢这个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甚至在大台北的东部这个沿海呢降雨还是会比较热区的。不过呢你会发现呢才九月，才刚进入到九月中，今年的这个秋天很有感呢。下一个礼拜一到下一个礼拜三还有新的一波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届时呢北部

及东半部地区也还是会比较容易出现降雨哦。啊，温度的话事实上都差不多哈，这个北部呢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时候，清晨的低温大概就22到24度啊，那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0度啊，南部地区呢大概就31、32度左右，所以白天微热啊，这个清晨偏凉，日夜温差比较大啊，记得携带这个保暖衣物。除此之外呢，还是要记得多喝水了哈啊，可别夏天的时候天气热会比较容易一口渴，这个时间，天气比较凉，但是呢这个每天还是要喝足够的水分，这个代谢才会正常啦。来自陈小春，神啊，救救我吧。

神啊，救救我啊！啊，这个时间体力不支啊，呵呵，有这样子的状况吗？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3:40，目前看到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1隧道前外侧3线车道路面施工啊，那么在。

中部区域不少的施工路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9中港系统出口路面刨坡工程封闭，那北上的158.9到156院里的路况呢，这个内侧或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啦。那么在国道四号的西行9到5.3神冈到中港系统，以及3.3到1.1从过了中港系统到清水呢，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一样中部在台74线东向11公里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台61线南下的156.4到167.9龙井到深港，这里全线没事稍早有封闭，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这个开放通行了。好，台61线有施工的路段是在这里了，在双向的2.5到5.28里1到8里3移动性的施工，预计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2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道路上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同步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同步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走仁义街，然后呢，再由集贤路右转上桥哦。这改道资讯啊，因为它预计会一直持续到6点钟，6点钟之前，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

火星人这首歌曲无可救药，时间是凌晨的3:56，稍待会儿要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又是一个礼拜了呢，哎呀啊，这个朋友们辛苦一个礼拜，周末会有休息日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陈绮贞，我的骄傲无可救药啊。周末两天，这个好好的休息，下个礼拜又是重新的开始了，那就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五以及周末了，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0: 的自私无可救药，你的温柔我躲不掉。
1: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才俊猫，听阿伯跟就是起来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路面在施工啊，以及国一北上37.5到36过林口一啊，以及北上的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车道都有路面工程。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路面刨铺工程，所以全线封闭，要麻烦朋友们先提前改道。北上的158.9到156苑里路段啊，有这个内侧两线车道或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四号西行9到5.3神冈到中港系统，还有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过后到清水，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省道台三线北上40.8到38.9起顶之前，道路刨铺工程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的路段，这里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水汽比较多一些了哦。东北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雨，但到了午后呢，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苗栗公馆 20.7 度，宜兰南澳哦，苗栗公馆最低了哈。那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21度到25度左右。

0: 哦，秋风则一路顺风，感觉这个一路顺风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天涯海角打拼啊！哦，好凶就好啊！呢，来4:11了，尽管我是哑铃，目前在路况方面呐，我顺顺看看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了哈。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唯一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1: One, two.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哎呦，4:15了，目前在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哈。然后北上过土城，在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八月初一了，中秋节在不远处哈。特别是在这个节日的时候，那个故乡的意象会特别特别突出，对吧？哈，回到印尼康奎关嘿，彼此爱在外面打拼啊，希望天公伯爱当听阮的心声哈，保护大家哈平安，阿要赚大钱嘛哈。平安，我可能那个希望帮你提神，卖度孤哈，赚大钱要靠你家己啦哈。4:21了。

0: 我把上星时间慢车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不够多，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哎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6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不过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

0: 再来，国一南校彰化到埔盐外二侧，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一侧都有作业。那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线也要小心。国一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然后国三啊，先讲北上啊，北上是苑里这边内二侧，然后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内二侧也有工程。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一侧，然后蓬山隧道在内一侧都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BTS 唱的歌曲叫《酒窝》，第五就哭到吧。哦，你说酒窝跟提神有什么关系？好，对，有时候照一下镜子啊，说不定就会吓醒哈、啊。这个说是被帅醒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4:42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还是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在这个月呢，有一个拍卖会哈。其中一个拍卖的物品是一枚10美分，不是一块哦，是十美分这样硬币哈。然后最近拍卖会上成交，你知道它多少呢？折合台币大概3900多万哈。那不要小看这枚硬币，人家已经有130多年历史。说被认为是目前美国货币收藏里面最稀有的硬币之一。这一枚10美分硬币是在1894年做出来的。当时呢，1893年是有经济恐慌时期哈。所以在新铸货币的需求就真的急剧下降。那当时的旧金山铸币厂在1894年6月只做了24枚这样的硬币，哇，你看那个落差真的蛮大。然后目前呢，保留在世界上的大概说只剩下9枚，可是呢，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好几枚硬币是被私人收藏者持有，所以能够购买到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你看它就是一个硬币，然后才10美分而已哈。但是呢，后来竟然卖出了3900多万哦。OK， 好，所以你现在手边有没有硬币？哦，最小最小的是1块钱啊。你看我们找有以前，你看我老以前的几角的，一角五角。
1: 1, 2, 3, 4。
0: 留着留着，说不定要卖，说不定真的可以拍卖出一个好的价钱。来，将会夜观起来算角哦，过来角搁看他算，就是不要算到第五角。

哦，算角哦，他手心里明明有五枚哈、哦，五个五角哦，五个一角啦哈、哦，加起来刚好五角。但是他怎么算？就前面算一二三四，嗯，甘愿算到第五，为什么？因为还不想觉悟，无想要角五。挺有那个黑色幽默的一首歌曲，4:48了。这世界上有时候有些光怪陆离的现象，我们看待的眼光可以用自己比较有趣的方式来诠释。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现时间4:5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国三、国五哦，施工的点，尤其国一跟国三，真正进贼为进贼为哈，目睭背吼金毛。那国一目前北上过圆山的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外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还有现在在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一侧，这边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哈。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而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线，南下呢彰化到埔盐外二线，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侧，还有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国三目前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啊，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三北上苑里这边呢，内二侧要小心。啊，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外二侧，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也是外二侧哈。南下中港系统目前施工封闭哦。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汽的部分比较多一些，东北部基隆北海岸不但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桃园以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呢，山区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 20.6 度，在苗栗公馆这里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

阿牛的歌声桂花香。现在呢进入农历八月，农历八月有一个外号叫桂月，因为在这个季节是桂花盛开。不过坦白讲，在台湾一年四季都有桂花，但是很奇特哦，夏天的时候闻到桂花香气跟秋天的时候闻到不一样哦。秋天人的感官会更加敏感，然后秋天需要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抚慰哦。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桂花那种甜香，哎呀，像那个妈妈温暖的怀抱一样哈。好，不知道你今天有闻到桂花香吗？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0了。而在这个季节，在台湾这边哈，开始在烘那个龙眼干了哈。哇，喜欢农历八月，好多东西有香气，真的很喜欢。例如爱甲桂圆嘛，哈，一种烟熏的又香甜的感觉。来听一下贾丽仪的歌曲《桂圆》。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来5:15喽，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有很多的施工点。国一要注意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哈。而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要小心。另外国一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哈。那国三目前哦施工的点真的比较较侪位，北上在中港系统到大甲，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都是外二线有工程。

程。那南下苑里外二侧还有南下大甲道中港系统也是在外二侧施工。那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有作业，北上过土城内二线在施工，还要留意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营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国五在南下呢，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外侧，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哦，昨天农历七月最后一天，全台湾各地哈，哇，有很多跟这个普渡拜拜有关的活动哈。哦，总归就是讲一句，我们分手吧。

哦，刘一纯华裔来混旧，那个农历七月已经过了，跟好兄弟说桥归桥，路归路，哈，唔通过来小嘴啊！哦，5:21。

扣袂起来，赶紧找一个安全的所在，拜托哈，休息一下哈。这个短暂休息再出发，真的是挺好的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欧巴桑小姐，借由这个歌曲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5:26哦，来讲一下高雄的代志。高雄在八月份累积的雨量呢，1712毫米，真的破历史新高，对吧？另外，他们在八月份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记录，整个高雄在半个月内日照几个小时，你知道吗？8.4个小时，连一天都不到。哎，这高雄呢？这高雄呢？如果台北这冬天我还可以理解，高雄在八月半个月内日照竟然只有8.4个小时。不过最近这几天吼，高雄的乡亲呢，当看到日头，是不是感觉心情真快活哈？哇，高雄站8.4个小时，然后恒春更少，恒春诶说只有7.5小时，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啊，哎呀。

现在已经5:31了，目前呢，在国道上除了施工还是施工啊。国一要注意北上过圆山的外二线，还有北上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哈。在还有北上呢，南屯到台中内二侧。以及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有工程。国三北上过土城要注意内二线的施工。

还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然后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国四的话西行啊，往清水在神冈到中港系统外二侧这边作业持续哈。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西班牙文 Señorita， 这个形容应该是年轻漂亮小姐哦，简称为女士也可以，但听起来干嘛有高四有高腰腰。接下来派伟俊周杰伦。

All six degrees, 六度，这是很有名的新一个理论，叫六度分隔理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两个人原本互相不认识，但中间你可能只需要少数的，比如说大概六个这个中间人，就可以让两个人认识联系起来。哇，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我觉得在现在网络时代里面是真的很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在戏剧里边，不用到六个人啊，有时候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

0: 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鞋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好，已经5:43了哈。目前在国道上主要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啊，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我们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在睡眠的时候，要休息的时候，你会不会留一盏灯哈？在九月呢，欧洲心脏杂志有发表一篇新的研究。他们这一项是分析英国呢超过11000名没有心血管疾病的成年人哈，那么佩戴是有光线感测功能的手腕装置7天，然后3年后再来接受心脏核磁共振检查。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哈，其实我们就是要提醒，在睡眠的时候，基本上哈，尽量不要有光线哈。因为你如果比如说你开着灯或者是比较亮的这个情况下哈，你的身体会以为现在还在活动期哈，所以它没有办法真正放松哦。好，而这一项研究还提出哈，就是你晚上睡眠的时候还是有光线的话，对心脏来讲并不好。他们只是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啦，因为在这一项的研究里面发现，的确如果说睡眠的时候有是比较亮的这样光线里面，他们左心室心肌会比较厚，那部分心脏的收缩功能指标比较差。不过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的会直接影响心脏，这只是提出一个看法，因为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研究来证实。但是又特别注意，就是说真的你睡眠的时候如果你还点着灯，那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那有一些长辈说啊，哇，我一定要留一盏小夜灯，不然起来怕跌倒。对，但你要注意那个小夜灯，第一个不要直接让你有感觉到说那个有光线是照在你的脸上的，还有小夜灯也不要太亮。那当然如果我说是没有这个什么晚上起来怕跌倒的，那最好你要有比较充足睡眠的，还是在睡眠的时候把所有的光源都给切掉。哎呦，你知道睡觉前不要一直滑手机看电脑，蓝光啊对你的睡眠品质也不友善啊。

0: 哦，这是黄培育创作演唱的歌曲，叫做《哪更哪更》。蓝光若亮，哪更哪更的，你的手机啊，你的电脑都会散发出蓝光。那尤其那个很多研究都建议说，你睡眠至少最少一个小时内不要再看手机，不要再看电脑，不然你要是睡觉前还一直在看，真的很容易影响到睡眠的品质。好，公家电话关掉再来睡。但也有的人天生的在世界里面从来都没有电话，但是也可以自己找寻到乐趣啦。来，王俊杰，乌暗音乐会。
1: 乌目镜，乌西装，乌色的钢琴，乌色的萨克斯风。暗公交，暗面蒙，暗头啊六点，做

公交，暗眠梦，暗时啊九点，暗爽会着来上。

来，我们来讲一下，虽然说这个农历七月已经告一段落，不过在客家的文化里边，他们有所谓的忆明爷这样一个文化，那也是一样相同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呢，在今年新北市客家忆明爷文化祭十月十号要登场，而他们今年呢为这个忆明爷文化祭的主视觉推出了，就是公布他们一个主视觉，跟以往我们对忆明节的那种概念很乡土，很客家传统色彩，它完全不一样，它把这个忆跟明把它视觉化。特别邀请的是这个创意专家，然后非常有时代感这样的一个文化图像。

0: 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两个施工点都已经排除，包括北上过林口一，还有过圆山这边。而国三呢，北上过土城内儿线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国三现在在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哦。而在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东北季风影响，有水汽是比较多的哈，所以呢，东北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而且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那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山区以及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阵雨哦。好，在温度方面，在这样清晨时刻，平地最低温在苗栗公馆这里20.6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真的是微凉的秋天早晨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0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2度，东部高温30，离岛是31度哦。

哦，唐总，怎么刚好你是我的菜？那一家你要多喝哦。这个搭讪的这个这个词弄得不错哦，6.09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时空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而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不齐。那如果新的情形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经过了14年，真的是万众期待，台中大安港妈祖雕像已经正式完工了。哇，已经好多人来这边拍照打卡啊！从2012年完成规划，花了这么多年哈，然后终于在今年9月上旬完工。这个大安港妈祖雕像本体有30公尺高，然后又结合13.6公尺白海豚基座，所以总高度呢有到53.6公尺，大约18层楼这么高哈。这是目前台湾本岛呢最高妈祖的雕像。哇，妈祖的这个后冠哈也很讲究哦，9条垂珠后冠，然后脚踏海浪，手执如意，面向大海。这在台中大安港这边哈，这是一个最新很热门的这样一个地标啊。

这是曾立新。曾立新所唱的歌曲《讲心事》，当然大家有不同的一个信仰哈、哦，不管是这个妈祖的雕像，或者有时候在一些教堂的面前，就是来到教堂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特别的平静哈、哦。好，6:20了。台61线南下桥头到麦寮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里，好几捆布让你加，哎呀，爱注意哦，吼，这个算是比较大件的掉落物，吼，好几捆布掉落在台61南下桥头到麦寮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里啊。

愿意听到是杨永聪的版本，所谓那种被救赎的感觉，可以是来自爱情，当然也可以是来自信仰。

6:26了，国五在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在进行故障车的拖吊作业，所以外侧是暂时封闭的哈，务必留意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暂时封闭哦。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这里哦，有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然后呢电线杆倒了哦，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的情况。这是在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路段哈，小心现场电线杆是倒塌的情况。台61线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沿路好几捆布哈，让你家哦，好几捆布哦，谢谢。

来，我们来提醒一下哈，那个 iPhone 最新款的手机不是已经发表了吗？哈，然后很多人就在看那个价钱，然后引发很多讨论。哈，最低容量最基本款，在台湾这边至少要44,900元。OK， 好。那很多呢上班族一看了以后觉得不太好受，为什么？算一算薪水还没还没高，还没他的高哦。OK， 那如果以他最高阶来讲。

哦，一台欧都麦哦，都不够这样哈、哦。所以最近大家讨论说，哎，你的月薪有没有超过那一台 iPhone 哈、哦？来，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哈、哦，现在薪资的一个比例，在今年上半年薪资呢，以中间段来讲哈、哦。39,283元。如果说你经常性的月薪可以到达50,000元，那已经是比较中上段了。如果月薪有超过60,000元，那已经算是比较前面了哈。那你真的要进入最顶尖的真正号称高薪一族，月薪必须达到超过80,000元以上啊。但是在台湾的低薪区哈，这个就是在29,500元。然后跟31,381元这个级数差距不到2,000元，可是呢却有相当庞大一个就业人口啊。好，看到这样的薪水，你在心生美哦。不管怎么样了哈，要提醒的是，因为呢最新款，然后很多人等很久了，现在就有可能出现一种诈骗的模式。就告诉你说，来哦，我这边有最新款的，你最想买的那款手机，而且给你打折，打到骨折，哈，用非常让你心动的价格来吸引你，说你只要哈跟他买，好 ，OK， 真的要小心，通常就是诈骗的一个话术哈。我们只是跟大家提醒啦，通常在这样时机里面就有这样的哈一个网购的诈骗的模式，它就会蠢蠢欲动哈。就是你想一下啦，那么贵的手机，然后有人说他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卖给你。哎呀，坦白讲哈，你自己，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有可能做这样的事吗？

0: 再过几秒6:31哦。目前在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之力因为有故障车在进行拖吊作业，所以要注意避开外侧。嘿，而台61线南下在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哦，这沿线好几捆布让你夹，这算比较大件掉落物哈，一点爱注意，拜托。台61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这沿线都要小心啊。而在台北的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而且这一撞电线杆也倒了哈，谢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体育班未来将不再增设新班，现有的国小体育班将逐步退场，转为社团化及社区化。明年1月起，体育班业务从运动部回归教育部，这项转型政策也被称为体育班的落日条款，牵动全台30000多名体育生及200多位国小专任教练的未来。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发表2026体育班暨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现役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而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0: 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其实不尽然，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九成是体育班，但还是有一成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竞技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多元选择的机会。
1: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三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三小时为原则，但每三位受访者就有两位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仅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2: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1: 罗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终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雅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3: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1: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两成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4: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手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1: 高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六成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即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三成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0: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他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1: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四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三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来，再过几秒，6:39哦。目前呢、在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因为在进行故障车的脱掉作业，所以这边是封闭的哈，要注意。而台61南下，在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哈，沿线好几捆的布浪里加哈。再来是台北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过了稻香路260号要特别注意，因为这边有自撞事故，而且电线杆也倒了哈，小心啊，拜托拜托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东部的台东机场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的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花莲机场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哇，有没有觉得那个眼皮都撑起来了，整个人都醒了？来自格西瓦，这里面还有郭幸存、杨永伟一起合唱歌曲《Never Give Up》啊，不要放弃哈！啊，对运动员来讲，有时候经年累月的这样一个练习，只为了在决赛那一瞬间发光发热，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考验真的很多哈。也有的人还没有到最后决赛就已经受伤了，所以就发现很多优秀运动员那个心理素质才是最重要的呀。来哦，已经6:45了，国五要注意避开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现在封闭，因为有故障车在拖掉哈。还有在台61南下216-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沿线好几捆布让你家离得塞一样。

哦，这是佳佳 OZ 一起合唱歌曲 House Party。已经6:48了，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耶。先前

国五南下过罗东外侧在进行故障车脱掉，现在已经排除了哈。而台61线南下在216到221公里这一段哈，在麦寮交流到这个路段沿路好几捆布让你加，这比较大件掉落物哈，把旧的背后给嘛。而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路段哈，先前因为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然后呢电线杆也倒了。

后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开始车多了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新的金氏世界纪录。这个世界纪录挑战什么？就是全身浸泡在冰水里最长的时间啊！你说你了不起，有的人可以洗冷水澡哈，哇，就在锻炼身体。但冷水澡不可能洗太久，但是他这个要去打破金氏世界纪录，这个成功的男士今年41岁，一位波兰的一位先生。他被称为是这世界上最耐寒的男子。好，他那个冰水哈，他在冰水里呢，总共将近哦，他就是全身泡在那个冰水里面将近1个小时。1小时29秒，都读好过1小时，但是也很厉害了耶、哦、是整个人要泡在那个冰水里，他还像潜水要带一个那个氧气罩、哦、哇，光看都觉得好冷啊。

0: 来自 James Blunt 所演唱叫 Cold， 虽然标题是 Cold， 但感觉好炙热啊。
1: 你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
0: 已经6:54了，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报道。这个今年才16岁一个墨西哥的女高中生，她叫 Angela。 好， Angela 对于科学相当敏锐，然后才16岁，但他最近有一个发明叫做用声波来灭火。他的发明呢，用12伏特电池跟频率产生器、相关的一个配备，打造出用低频的声波就可以来灭火。这项发明呢，打破传统，因为它纯粹就是每秒发出30次脉冲这样一个声波的震动，用声波的震动去搅动而且排开火焰周边的氧气。短短哦，它只需要5到8秒，这个装置就可以迅速把热空气跟可燃物分离，所以火势会自然熄灭。你看有够吧，他花了一年，当然他有老师指导了哈，他花了一年的研发，还有100多次反复的测试，而且他不断的更换材质，现在已经是第5代的原型机。而且呢，他这个在2公尺内都是他的有效范围，可以很稳定的运作哈。那他的一个发明已经证实，对木材、易燃液体、烹饪的油脂还有电子设备起火，通通都有效。而且哦，零污染，然后呢，没有残留物，也不会影响到人体。哇塞！当然，现在他准备要申请专利了哈。除了还要代表墨西哥，到印尼去参加国际科学竞赛。但是，光他这一项产品的成熟度哦，将来如果可以真的是大量的量产，然后上市，哇！你看，用声波，而且是非常哦，才12伏特的电池，这样就有办法去灭火，太厉害了。
2: 请记住我。虽然
0: 哦，6:57，待会7点还有慧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
2: 你住在我心底，
0: 给他拜个啊哈！你要记住哦，把酒杯给金，要注意周遭情况。希望咱的朋友会当自己平安。我请阿玲，咱下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车速比较慢哦，在40公里左右。而大华系统到五堵南向路段，其实车速只有35公里哦。先前国五原本南下过罗东，外侧有拖吊作业，现在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沿线哦，好几捆布掉落了。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先前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导致呢电线杆倒塌哈，经过务必留意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0: 野狼，你今天怎么没有追我啊？该不会是迷路了吧？
1: 才不是，是我走博伊五谷交流道，一路顺畅到差点忘了要去哪里。
0: 哦，那是因为北向泰山转接道至五谷交流道交织改善，和北出高架匝道都完工通车，往五谷、新庄、泰山。

0: 方向顺畅多了。
1: 是啊，早上通勤时间可以省下12到14分钟，傍晚尖峰也能省7到8分钟哦。
0: 往台64线也是哦，五股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了，从一个车道变2个车道，一路超顺畅的。
1: 对呀、啊，我好像走进童话里的魔法道路，真好走哎。
0: 那你继续一路顺畅，我去看外婆喽。
1: 好啊。哎，我本来不是要去捉小红帽吗？
2: 国一五股交流道持续改善，提升道路服务量能，通勤更省时。目前台65线衔接北向入口匝道桥也在施工中，届时完工开放通车后，五股交流道行车运转会更顺畅，敬请期待。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大家好，我是雷琴。你喜欢你习惯
1: 不要叫我宝贝。Oh yeah.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Hello， 该出门喽！早安，福尔摩沙，出发！这个早上你按掉了多少贪睡，才终于心甘情愿，或是不情不愿的起床呢？我本来就是个会赖床的人，这两天更是不得了，闹钟一响就一直在为那三五分钟挣扎，这一挣扎后面也不得了，衣服啊有个一两公分的误差，感觉好像还好，但是公车有那一两分钟的误差可就真的不得了吼。所以我这么讨厌跑步的人，竟然连续三天都已经在大清早在马路上狂奔，真的是很烦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幸好礼拜五了，明天我就不需要再接受闹钟的束缚，可以好好的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那你呢？你是不是也该起床准备出门了？或者是你已经战胜贪睡这件事情，在路上了呢？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那也一直都说东北季风连续影响三天，今天就是水汽最多的一天，所以降雨范围也会比较扩大。那基隆北

海岸到宜兰是降雨的热区，而且局部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桃园以北的话，基本上降雨是断断续续的。好消息是，今天就是东北季风影响的最后一天，明天东北季风减弱，阳光不止露脸，温度会回升哦。至于今天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4到29度，降雨几率20%到40%；中部24到32度，降雨几率20%；南部25到31度，东部24到30度，降雨几率都是20%到30%。紫外线指数方面，今天基本上是落在中量到过量等级的提醒。那空气品质的话，跟前两天一模模一样样哎。中部、云嘉南跟高屏地区亮起了橘灯，代表对敏感族群不健康。其他地区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这首歌曲呢，其实在告诉我们先苦后甘的一天来了。毕竟已经礼拜五了嘛，今天上完班上完课，周休二日就来了，而且气象也预告是好天气，你有没有要去哪里呢？还是要把专注力回到现在这个当下哦，在计划着美好的周休假期的行程的同时，别忘了你现在要去哪里，时间得先掌握好。在刚刚的歌曲当中呢，有一句歌词是说，还是要感激赶路时走在一起。这个心情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曾经有过吧，不管是念书的时候在赶到校的时间，或者是上班之后你在赶九点打卡的时间，有的时候就是难免有那么一点点不刚好，时间很紧迫，你正在赶路的时候想说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我的全勤要没有了，这个时间点发现哎，同事就在旁边，这个时候好像就不会两个人一起加快脚步，是两个人一起放慢脚步、哦、然后就会开始闲聊说怎么今天比较晚，刚刚路上发生什么事情了，会开始闲聊迟到这种事情啊，好像只要有人陪就会觉得也还好。不过当然这个要看是什么样子的工作跟状态啦，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子 Life 的节目的话，哇哦，这个分分秒秒都是要计较的。总之提醒你把握好时间咯，希望你时间都掌握得刚好，甚至还有点余裕可以去买一份你喜欢的早餐。在台北市的北投区稻香路要往中央北路的方向，就过了稻香路260号，小客车撞外侧边坡的事故导致电线杆倒塌，这也撞得太大力了吧。好，提醒你经过时小心。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到苏澳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三重的连外桥梁、中兴桥、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三重往台北方向车多哦。再过几秒钟，7:17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

今天呢，从饮食来提醒大家的肠道健康，尤其是大肠癌，很多的病啊，真的都已经不再是中高龄这个年龄层的专利哦。几乎所有的毛病啦、疾病啦、癌症啊，都有年轻化的趋势，大肠癌也是。那这个呢，真的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跟你吃的东西有关系。现在就发现了年轻人的水果啦，膳食纤维吃的少，所以真的让大肠癌逐年年轻化。

台湾肠道医学会发现哦，就比较最近两期国民营养健康调查就看出端倪了。19到44岁的成人每天水果的摄取量达到最低建议量的比例，

下降的，然后我们整体膳食纤维摄取不足的比例还超过90%。如果是这样的状况，肠道的环境要好好像也蛮困难的，对不对？因为你就是一个很恶劣的老板啊，什么都不给，然后还要求他要头好壮壮，那我可怜。

环境不好，大肠癌当然是一个非常恶劣或者是很不好的一个状况哦。但是在大肠癌之前，其实便秘也是常常被忽略的肠道问题。要请大家注意了，虽然好像因为生活习惯的压力啦、作息的问题啦，会觉得便秘已经是一种常态，但其实便秘有的时候不是单纯的排便不顺而已哦。你要知道哦，因为便便这个东西毕竟它还是一个不好的，就是它应该要排出体外的，但如果它出不来，一直长时间的留在我们的肠道，就会影响到肠道菌层跟代谢的环境。那不光是大人有这样的问题，据说现在的小朋友、学生便秘的盛行率还达到了32%，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每三个学生就一个人受到便秘方面的困扰。所以不要觉得便秘是小事哦，你应该要把它当成大事。因为如果你把它就是觉得好像没什么，我一直观察观察再观察，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三个月之后，它就会变成其他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就拜托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肠道环境、肠道健康。那最明显能够观察到的，其实就是你每天便便的状况。你每天的排便习惯如果有所不同了，它有变化了，甚至你今天已经便便都出血了，你就应该要去关注一下，到底是因为水喝得太少，便便太硬，你太用力，所以肛裂，还是说女生比方说刚好遇到生理期，还是说真的肠道有状况它出血了。其实进一步去发现这不同的血它出来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状况是不太相同的，它都是你一个可以天天去观察自己肠道环境的一个蛮重要的指标。一旦出现了血便、排便习惯改变、不明原因体重下降，这些都是警讯，不要再单纯的当成是便秘或者是肠胃不舒服。那回归到最源头，你想要肠道健康，请你给它该有的东西好吗？膳食纤维怎么补充呢？当然现在很多人会利用益生菌或者是利用一些保健食品，这些都很好，但是还是希望能够是走比较原型食物的，也就是所谓的蔬果这边来摄取。所以像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这些都是高营养密度的水果。那重点不是说吃单一水果，而是希望你建立每天都要吃水果的好习惯。那以奇异果来说的话呢，绿色奇异果它的膳食纤维跟奇异果蛋白酶的含量是相对比较高的，但因为它比较酸嘛，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爱绿色奇异果，黄金奇异果也是 OK 的哦。那除了水果之外，蔬菜的摄取也很重要。虽然蔬果蔬果我们总是讲在一起，但毕竟它还是蔬菜跟水果，它中间的营养价值跟营养成分或者是相关的营养元素是不能够互相取代的，所以缺一不可。那至于吃的时间点，水果这件事情哦，早上空腹或者是饭后都可以，最重要的是把吃水果变成固定习惯，而不是想到才吃。当然有一些水果它是比较适合饭后吃的，比方说凤梨、木瓜、奇异果，因为有酵素可以帮忙消化，所以会比较建议饭后吃。但总之希望你养成天天午蔬果的好习惯。

来自颜爵的歌声，爱的给的不够，爱给的不够，所以你离开我。那如果营养给的不够呢？小心健康就这样子离开你哦。在台北市的北投区，是稻香路往北投的方向，过了稻香路260号，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导致电线杆倒塌的状况，北投分局说现在占用单向车道在处理。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景美西桥到辛亥路车多，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要往国一的方向，三重的三和路重阳路口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本来有机车误闯，这个状况排除了。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基素的 CLICK， 歌曲过后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偏多，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需留意较大雨势，桃园以北、华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周末两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不过到了下周一到周四，另一波东北季风就会报到，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内政部指出，行政院已核定扩大警消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2: 吴汤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昨天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将微型店家纳入辅导，明定普惠贷款加新信保新制，企业增固加新设备投资研发创新可享租税优惠加码，估计超过4000家业者受惠。相关修法预计10月上旬送立法院审议。记者 Jason 报道。
4: 经济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预计未来8年由政府加码投入1000亿元预算，拨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本次修法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把占比高达60%的独资与合伙等微型店家也纳入辅导协助，并推动353处商圈与1030处公民有市场环境改善。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5: 这段时间我们都不断的是在跟这个产业界，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们跨政府部门之间大家的一个沟通哈。那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预告的时间，预告的时间就需要有一个法定的时间在那边哈。那预计其实我们应该希望在10月间能够送到立法院哈。”能够来审议
4: 草案，同时大幅放宽设备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何进仓表示，过去的租税优惠条件较为严谨，申请家数有限，这次大幅放宽后，预估每年受惠于研发投抵、设备投抵、增固加薪等业者

0: 应该会超过4000家，估计带动投资效益达500亿元以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每天增加48名失智患者，预估未来20年的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而失智家庭照护费时有伤财，平均每个月药费比一般家庭多1.5万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3: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4: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1.5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3: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9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5: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3: 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啊？
1: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0: 哎，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1: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0: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1: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0: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1: 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2: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采取新台币150,000-750,000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2: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5: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2: 只答对一半哦。
6: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2: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5: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2: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6: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2: 没错。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

0: 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7:40，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65线南下7公里，这边是板桥二交流道一上来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在新北市的三峡区介寿路三段往土城的方向，靠近介寿路三段260巷口，两辆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台北市的北投区稻香路往北投，过了稻香路260号，占用单向车道在处理事故，这是小客车自撞，然后导致电线杆倒塌的事故。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上方，木栅路一段往东，景美西桥到新海，三重的中心桥、台北桥、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哦。

周蕙的歌声不哭。在国道三号北上101.3公里，是过了新竹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再次提醒，台65线南下7公里，板桥二交流道一上来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三峡地区介寿路三段往土城靠近260巷口，两辆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北投地区稻香路往北投，过了稻香路260号。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导致电线杆倒塌，这个状况现在占用单向车道正在处理。国一南下八堵到大华系统不到60，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20公里上下，过了汐止开始一路到内湖40到50之间。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60，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在30公里上下，平镇系统到右师50左右。北上方向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不到50，桃园到林口30公里，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目前双向车流大致正常，可以放心利用。至于在国三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50公里。往北的话，莺歌系统开始到土城交流道40到50，中和往北到南深路出口车速在50公里上下。

0: 林凡的经典好歌，一个人生活。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我们连线中央气象所，请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Hello， 杰仁早安。
2: Elsa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且水汽比较多一些，整体的降雨增加，在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降雨范围比较广一些，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在桃园以北、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至于新竹以南地区，雨量也会比昨天更稍微增多一些。而中午过后，在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而现在早上的话，在高屏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和东半部高温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持续逐渐进入秋天，早晚稍微偏凉一点，提醒大家适时增添衣物。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而到明天周末两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一些，转为偏东风，迎风面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和恒春半岛偶尔还是有一些局部的下雨机会，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温度也会比这两天稍微回升一些。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在国一北上 46.7 公里是过了桃园，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北上 100.3 公里是过了新竹系统，两辆小客车占用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 32.5 公里过了头城，散落物在内侧路肩已经在处理喽。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50公里，往西的话，木栅到万方不到40，过了万方到台北端50公里。而在国道二号这边往东的方向，全线都有80起跳的车速，往西的话，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比较慢，不到50公里。台北市的新龙路二段46号在静心中学前车多，三峡地区介寿路三段往土城靠近260巷口，两辆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北投地区稻香路往北投的方向，过了稻香路260号，因为处理事故，现在是单向车道在做处理。那这边的事故是小客车自撞，同时导致电线杆倒塌。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古巨基跟梁咏琪的《许愿》。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石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46.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两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南下287.8公里，在竹崎交流道大型的汽车零件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还有中和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32.5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散落物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76线西向靠近普兴路段外侧路间大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六十一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2: 所以才。